0: 的时候呢，赵常走防守线，出完之后呢守住。韩雨辰的出完速度很快，三号弯的前面有机会并排，三号弯的内线韩雨辰进去了。出完之后来看一下，两个人要来争三号弯。韩雨辰是往左边压了一下，守住三号弯的入弯的线路。出完之后，韩雨辰上到领跑的位置，韩正掉到第二，然后身后的两台蓝的 Norris 又上来了。但是在马上五号弯下坡的地方，韩兆恩又抓到了韩雨辰的一个内线，两个人出五号弯之后是并排，接下来六号弯是一个上坡，韩雨辰能够拿到位置，韩正应该要掉到第二了。但是两个人呢都没有放弃，两个人还是在接触，但是两个人没有任何的位置的变化，反而是身后的一台蓝的 Norris 从六号弯出来之后冲出了赛道。在后面六十号车手何俊宏仍然是紧跟在徐奇哲的身后，两人还在五六争夺。最后一圈韩兆恩能不能够守住二号弯，这一次大家都是正常的进弯。出弯之后刘靖宇仍然是在第二的位置，韩兆恩转头看了一下大家的距离，还是离得比较远，韩兆恩没有走任何的防守线。不过韩兆恩看起来是也是非常的紧张，三号弯前面是有多次的回头，四号弯也是走小线防守一下，身后的刘靖宇呢是走正常的外线进弯。出完之后继续来看一下刘靖宇七号弯第五号弯想做尝试，但是没能成功。五号弯出去之后，韩兆恩仍然是在领跑，刘靖宇在第二，韩雨辰在第三，马汉德在第四，四位线在最后一圈看起来不会再有位置的变化了。七八号弯出来之后都是走正常的线路，八号弯上来韩兆恩还有最后的两个弯，右边再转头确认一下，九号弯出来之后已经开始带开了，恭喜韩兆恩，最后一个弯还没有结束，但是应该可以提前开始庆祝了。格子旗摇旗，韩兆恩33号车手，昨天的两届预赛都是从最后发射的，两届预赛结束之后是拿到了非常好的进的超级预赛的位置，而这届的决赛他从第二排发车，终于在最后的几圈跟韩雨辰还有七号车手林俊宇还有穆罕默德还有21号车手的争夺里面拿下了这一届的冠军，相当的漂亮，恭喜33号车手韩正啊。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决赛。
0: 现在来到了成人组，大家在画面中能看到所有的车手呢已经来到了发射格，我们来看看马上从最后的十号弯出来，我们要正式开始这一圈的20圈的比赛。电上的红灯正式的熄灭，张小贤迅速的往内线去切，前面的两位车手发车不错，孙一北是上到了第一的位置，然后唐子轩来到了第二，王鹤林发车之后呢是掉到了第四，不过离前面的车手距离也不远，身后的贾宅斌是在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去抢位置。出弯之后呢，唐子轩现在来到了孙一北的身后，接着第三的是张潇贤，王鹤林在第四，贾宅斌在第五，贾宅斌呢前后呢有一小段的位置的变化，孙一北在四号弯没有守住位置，出弯之后呢被唐子轩超到了第一，然后从外侧上来张潇贤要在五号弯来抢位置，不过五号弯的内线孙一北的这一次的入弯不错，六号弯出来之后呢孙一北有机会重新拿回位置，不过七号弯是一个左弯，张潇贤出来之后呢来看一下跟孙一北抢位置，而前面是唐子轩已经来到了领跑的位置，现在是贾宅斌刚才也是超过了王鹤林上到了第四，唐子轩在前面的速度带得很快，孙一北在第二，张潇贤在第三，现在看起来三位车手呢是正式进入到巡航的阶段了。张潇贤的身后呢贾宅斌跟的还是很紧，贾宅斌身后呢费尔石这边也要来抢位置了，我们来看看这边有两台 Tony， 看起来贾宅斌呢是已经被费尔石超过去了，我好像出来之后呢费尔石上到贾宅斌的前面，这是四五的两位车手有位置的交换。我们在这届比赛开始之前啊是天上下了几滴雨啊，不过这个雨呢是很快应该就停掉了，没有影响到赛道表面的抓地力，赛道人是非常好的状况。前面的集团现在开始进入到开火车的状态，然后从第十五开始，后面这边的争夺还是非常的激烈。二号弯出来之后，有两台车的左右的轮胎有一个交叉，不过还好两个人没有起飞，仍然是在赛道上。这是272号车手。现在呢，前面的集团大家都是非常有默契的，都进入到了巡航的状态。后排这边的争夺，让我们来看看五号弯下坡的地方。基本上也都是成了一条直线，没有再有位置上的争夺了。前面的几圈啊，该上的该下的车手都已经到了自己的位置上。贾宅斌来了，二号弯的内线，这一次的内线呢非常的果断，出弯之后呢也是非常干净的利落。贾宅斌在我们刚才说完两个弯之后啊，就超掉了费尔石。现在贾宅斌来到了第四，贾宅斌变成火车头，费尔石跟在第四。哦，接着费尔石马上在四号弯又丢一个位置，身后的密西朗也是在四号弯的内线超过了费尔石。费尔石在过去的这一圈已经丢了两个位置了，接下来呢是236卡宝，费尔石现在来到了第六的位置。九号弯的内线非要去尝试超过前面的密西朗，有成功，九号弯出来之后呢费尔石超到了密西朗的前面，然后同时密西朗的节奏被影响，然后内线的卡宝还有 Ren C 也都超过了。蒋福刚在二号弯的内线甩尾时去做了一次尝试，没能成功。王家威的速度带得很快，这边呢也是追到了前面刚才走开的费尔石还有刘思然的身后，所以现在又变成费尔。

是身后的六节的火车了。我们再来看赵云清的身后，赵云清身后的凯瑞跟李思睿也跟上来了。这一节的火车现在积累的车手越来越多，五号弯的下坡赵云清超过了 Savage， 赵云清呢上到全场第十二。这边呢王家卫在三号弯的小直道上跟刘思然去沟通了一下，刘思然在三号弯的入弯的地方稍微的让了一下，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呢防守一下身后。

0: 功的超过了江福冈。赵云清呢是上到十一，接着在前面跟到了刘思然的身后，而前面王家伟已经是紧贴到了费尔什的后杠上，费尔什在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做防守，这次是防守成功。出弯之后，费尔什继续五号弯中线还要再来防一下，上后是刘思然抓住这个机会进入到了王家伟的内线，刘思然跟王家伟两个人并排出五号弯，王家伟继续是手势沟通，成功的协商拿下了六号弯的优先权，王家伟是又回到了费尔什的身后，然后在八号弯的内线，刘思然这一次没有防住，刘思然的内线的是赵云清，赵云清呢又提升了一个位置，超过刘思然，现在来到了王家伟的身后。赵云清呢已经来到全场第十的位置了，接着大直道出弯，十号弯出得很快，来看一下赵云清有机会去超越王家伟，二号弯的内线应该就有机会，我们来看看王家伟要不要来防守二号弯的内线，没有防守，赵云清直接成功的超车，内线进去了，我们来看出弯速度，哦，两个人有一个小的碰撞，王家伟冲出赛道，而赵云清则是拿到了前面的位置，王家伟是摇头然后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而前面我们来看看前三似乎也要斗起来了，前三的位置在哪里，四五六来了，这边是四五六是贾占斌被卡普还有 Rancy 给追到了，现在费尔什身后的火车我们先放一放，先来看看前面，这边呢贾占斌是已经被超过去了，贾占斌呢是在刚才五号弯的位置被卡普还有 Rancy 超过去了，贾占斌掉到第六，二幺六李思睿这边呢也是在跟旁边的二幺零号车手刘思然，哦，刘思然的在这两圈位置掉的有一点多，十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被李思睿超过去了。镜头回到前面，赵云清现在跳到了费尔什的身后，费尔什今天又是各种的防守，但是这一次九号弯的是直接被赵云清超过去了，出完之后赵云清上到费尔什的前面，全场第八的位置。我们再来看看前面领跑的几位车手，这节的比赛啊又是跑得相当的寂寞，唐子轩在发车的前面两圈超过孙一北之后呢则是一路的大开，孙一北呢是在比赛的过程中啊各种的尝试，但是都没能再接近唐子轩，两个人在这边呢只有一二，然后张向贤也是又逃脱身后的大集团的追捕，是拿下了第三，这边四五六还是在争夺，不过看起来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位置的变化了。九号弯唐子轩第一个出来，我们在这边能看到他的镜片，十号弯非常的稳，滑过最后一个弯庆祝他的第一个的澳门的格子旗，他的第一个冲过澳门的格子旗啊，拿下了这节的比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决赛。
0: 现在我们等来了学院杯的比赛，学院杯的决赛呢是有两个组别，学院杯的 U9 和 U12。十号弯出来之后速度非常的快，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内侧的车手呢没有动，外侧的车手在一号弯前面迅速往内侧去切。二十三号车手庄家喜切过来之后呢是拿下第二的位置，前面徐希哲有守住自己的第一，不过二号弯的内线身后张世轩要去争夺，张世轩的进弯的速度不太够，出来之后呢跟外面其他的车手在争夺位置，前面的两位车手五号跟二十三号已经开始在开，那后面有六位车手要在四号弯这边来争夺，九十五号车手张世轩看起来是可以压住，然后身后呢过来是五十五号车手是娄思成，娄思成呢跟在张世轩的身后，在后面是五十六曾耀章，然后吴正浩五号弯的出弯速度不错，有机会在六号弯前面超到曾耀章的前面，不过这里呢稍微的收了一下，还是曾耀章在吴正浩的前面领先庄家喜有零点五，娄思成这边呢是在最后一弯出来之后超过张世轩，不过马上在一号弯这边跟张世轩又有一个并排，在外线呢被张世轩稍微的压了一下，二号弯前面张世轩第一个进弯，从外面过来是曾耀章跟在张世轩的身后，出弯之后呢曾耀章又超过娄思成，娄思成在这边呢丢失两个位置，三号弯在前面张世轩出弯速度有一些慢，三号弯过来之后呢曾耀章压到了张世轩的前面，娄思成四号弯的内线继续去争夺，但是他的位置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曾耀章仍然是在第三的位置，接着是张世轩，然后是娄思成，吴正浩仍然是跟在他的身后，再后面呢是谢慧凡还有赵子元，二号弯出来之后五十五，娄思成呢有机会去跟张世轩并排呀，不过出弯稍微的慢了一些，身后的吴正浩又影响到了一下五十号车手的节奏，三个人在四号弯出来，前后杠呢只有半个车身不到的距离，五号弯下坡之后仍然是跟在前面领跑的，这是在第三啊，带领这个小火车的曾耀章的身后，曾耀章身后的一共六位车手现在仍然是在一起，几位车手呢现在都不能有失误，一个失误呢会从这个六人的小火车里面直接被甩掉，曾耀章在第三，三号弯的小直道上人偶 DRS 打开，现在呢有缓慢的带开谢慧凡还有赵子元的距离，

0: 四位车手在过去的2000多都没有位置变化了。曾小章仍然是在第三，张世轩紧跟在曾小章的身后，3、4、5、6四台车仍然在一起。前面的徐希哲带开庄家喜有1.4，庄家喜呢跟画面中的这四位的距离呢也是在1秒钟以上，1.1。二号弯出来之后，张世轩往内线去压一下曾小章的线路。四号弯，张世轩走中线防守，身后是娄思成跟曾小章两人并排出四号弯，内侧仍然是曾小章。五号弯入弯的地方呢守住线路，出弯之后，哇，曾小章又一次在五号弯犯错了。曾小章的出弯的走的有一点宽，结果内线呢出是这一次是娄思成的出弯速度更快一些，所以在六号弯前面娄思成超过了曾小章。娄思成在二号弯的小直道上呢跟曾小章的前后杠应该是有多次的接触，这一次的出弯曾小章的出弯速度不错，身后的吴真豪也是在左右摇晃车身准备试探。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张世轩往中线去压了两个车身的距离，身后的四位车手进一步的被压窄。五号弯入弯的地方，曾耀章这边呢又是在老位置犯了老错误。五号弯出来之后啊，他的出弯速度呢又丢掉了一些，然后在内线呢这一次是吴真豪抓住机会超过了曾耀章。吴真豪跟曾耀章5、6也是完成了位置的交换。张世轩在四号弯的继续走小线，这一次曾耀章似乎要把位置拿回来，进四号弯的内线成功的在出弯之后超过了吴正浩。吴正浩这边的节奏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然后从后面上来的谢慧凡也是抓住机会呢又超过了吴正浩。谢慧凡呢也是差点抓住机会在五号弯出弯的地方又超过曾耀章啊。曾耀章在五号弯的每次出弯的这个线路跟节奏啊，应该可以再去改进一下调整一下。再来看看前面的两位二号弯出来之后啊，仍然是有非常大幅度的领先，他们的一二的位置应该不会有变化。再来看看这边是张世轩，仍然是身后紧跟着是娄思成、曾耀章，然后谢慧凡，这边呢是赵子元，这边的徐希哲已经从五号弯出来，上坡的6、7号弯。徐希哲的这一节的比赛基本上也是在前面的两圈很快呢就来到领跑的位置，然后很快的带开身后庄家喜，没有被身后的攻防的集团所干扰，他在前面非常轻松的领跑完成了这一节的比赛。十号弯出来之后格子旗摇起，让我们来恭喜五号车手徐希哲。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决赛。
0: 大师组的决赛马上将会开始，前面的车手我们来看一下进入到发射直道，红灯会不会熄灭，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而我们的后面393也是重新的点火，一号弯的内线来看一下陈大新有抢到内线，一家俊呢应该是在二号弯的外线，有没有机会去跟陈大新压一下，陈大新一号弯出去的速度不够快。二号弯出来之后呢，一家俊有重新拿回到自己第二的位置，吴守成这是在前面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发车。三号这边呢已经开始有一点的带开了，后面这是卢飞，不是陈大新，陈大新是也是在四号弯前面这边是在来到了高杰的身后，高杰在发射之后是丢失了不少的位置。二号弯出弯之后，陈大新应该在弯线里面跟莫家亮有一个小的接触。三号弯入弯的地方，内线是莫家亮，外线是陈大新，外线的速度要更快一些。莫家亮呢是内线三侧的三号弯的路肩吃的稍微有一点多。前面的四位来看看这边是要有动作了。三号弯、四号弯的五号弯下坡的出弯，卢飞这边呢是出弯的速度比旁边的易家俊要更快一些。7、8号弯出来之后，卢飞上到易家俊的前面，身后跟的威尔塞克也跟得很近。吴守成呢应该可以抓住这个机会稍微的带开一些。9号弯出来之后，卢飞上到第二，易家俊到第三。而在前面，卢飞的速度不错。8号弯出弯之后呢，有机会再一次去尝试进攻吴守成。吴守成8号弯的出弯稍微的宽了一些，在入9号弯的时候啊，两个人几乎是并排的。后面的距离又拉开，一号弯入弯，鲁飞跟吴守成只有一个车身，李家俊在身后离的距离也不远，前四目前非常的接近。 Verisic 在全场第四的位置拿出了新的50.143，全场的最快单圈。李家俊的三号弯的内线防守一下 Verisic， 位置没有发生变化。吴守成也是在进入四号弯的时候呢往中线去压，出完之后呢跟卢飞并排，两个人侧面有一个接触，卢飞被弹起来了，不过两个人的位置都没有损失。出完之后的仍然是吴守成在第一，卢飞在第二。易家俊在这一次呢应该是有被稍微的吓到一些，他应该在入弯的地方减了一下速度，所以被前面两个人带开了一些距离。本来他在第三的位置应该可以抓到这一次机会提升一下排名啊，结果呢是自己减速了。那这样的话前面吴守成仍然是在第一，卢飞在第二。这次的

0: 碰撞还是有一点危险。九号弯的出弯，吴守成仍然是守在第一，路飞在第二，易家俊第三。这一次 Veresic 在十号弯的内线有机会去超过易家俊。大直道出来之后呢，身后的莫加亮还有高杰也跟上来了。前面几位如果继续争夺，我们的第一集团车手会越来越多，后面的几位都有机会加入。这是第八圈的比赛， Veresic 在三号弯去防守程大新，四号弯入弯的地方 Veresic 走中线，程大新走外线，来比一下两个人的出弯速度。程大新出弯呢是速度更快，但是他没有抓好线路，他出弯之后呢明显的顶了一下 Veresic 后杠，他的前杠呢又翘起来一下。七号弯出来， Veresic 继续走防守线，程大新再来等待下一个机会。九号弯的出弯，这边呢没有机会，继续保持节奏，身后莫加亮和高杰跟上来了。陈大新要来重新的调整一下，前三呢目前很稳定， Veresic 的节奏也不错，陈大新这边跟 Veresic 被拉开了一些，莫加亮和高杰在陈大新身后两个车胜。第十一圈的比赛，卢飞的每次五号弯出弯的这个线路都是不错，很早的时候呢车头摆正，很早就可以开油，他的出弯速度明显要更快一些。吴守成刚才在五号弯有两次小的失误，不过他在六七号弯的内线的防守呢是没有让第一的领跑的位置给丢掉，所以吴守成现在仍然是保持在领跑。哦，这边程大新果然体能要掉了，十号弯内线空了出来，被莫加亮超越，程大新掉到第六，莫加亮上到第五，接着呢是高杰跟到了程大新的身后，程大新有一点慌。二号弯前面转头去看高杰，高杰去试了一下内线，这个距离显然不够，出完之后高杰仍然跟在程大新的身后。高杰四号弯的内线，这一次的超车程大新没有做任何的防守，出完之后呢高杰成功的超车，不过出完之后呢右边的路肩吃的有一点多，他的速度有一点慢，然后程大新在五号弯走外线过来，两个人在六号弯前面并排，来看一下高杰跟程大新，程大新在六号弯的外线出来，居然是超到了高杰的前面，两个人都是用尽全身的力量去控制这台赛车。七八号弯出来之后呢两个人勉强没有失控，程大新上到了高杰的前面，两个人呢又回到了第六第七。回头一下慢点三啊，这个说法呢是有原因的，吴守成在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呢防守了一下走中线，结果这一次的中线反而是把机会让给了卢飞，卢飞在下坡五号弯的时候呢，终于吴守成在这个地方，他的五号弯的出弯呢让他丢掉了领跑的位置，卢飞七号弯出来之后上到领跑的位置，吴守成暂时掉到第二，易家俊来到第三。易家俊也是抓住九号弯的这个机会进入到了吴守成的内线，不过吴守成穿速的更快一些，暂时守在易家俊的前面，二三位置暂时没有变化。然后维尔塞克也是在这个机会之后呢跟到了易家俊的身后，卢飞带开吴守成，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现在多少，0.4秒钟，现在来到了比赛的倒数第二圈，卢飞目前看起来状况非常的不错，最后的两圈看看吴守成有没有机会再去做反超。陈大新后面的几位车手两两的间隔呢也到了0.3秒钟以上，现在就来看看前四，这边 Veresic 跟在易家俊的身后，然后易家俊在高杰在卢飞的身后在吴守成的身后，高杰卢飞呢已经到了领跑的位置啊，吴守成暂时守在第二，目前看起来呢要去追到卢飞是有一点难，吴守成在十号弯这一次出来之后跟卢飞的差距已经到了点五以上了。易家俊跟在吴守成的身后，哦，这边在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呢吴守成的速度不错，进弯的非常快，但是出弯的速度丢了一些，出弯到三号弯前面又是明显的被卢飞带开，易家俊在四号弯的内线要去做尝试了，四号弯进入内线，但是这个进的太深了，出弯的速度呢没有吴守成快，暂时还是在第三。 Veresic 也是紧跟在易家俊的身后，二三四五号弯出去之后呢也没有位置的变化，那这样的话卢飞在前面进一步的带开，卢飞很有机会拿下这届的冠军，只有最后的三个弯了，格子奇已经在等待卢飞。九号弯出来，十号弯最长的一个右弯，卢飞方向非常的稳定，稍微的反修一下，十号弯出来之后格子奇摇旗，让我们来恭喜卢飞 CXC2025 赛季第二站大师组的冠军，卢飞也是非常的激动。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决赛。
0: 现在各位在画面中看到的是青少年组的车手在做好他们最后决赛前的准备。 来进入到了发车直道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内侧的车手大家的位置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外面的车手呢是往

0: 内线去压，而从第二过来的 Chandler 是在一号位出来之后呢，被内侧超过了一个位置，应该是172的 Michael 上去了。172这边是一滩 Lando Norris， 在后面曾思涵又跟到第四的位置。164号车手 Palmist 在第五的第六的位置。我们来看看34，曾思涵目前呢离前面两位的距离也不远，只有 0.4 而已。 Garo 在今天的早上超级预赛呢有拉开第二，有五秒钟的距离啊，当然也是因为中间呢是有持续的斗车。现在看看 Garo 目前呢是领先第二有 0.5。 曾思涵的决赛现在在比赛刚开始的这局线节奏目前仍然保持的不错。青少年呢在 CKC 的比赛里面呢是12到14岁的车手，这个年龄段的车手我们能看到在体型上有的车手呢是要比其他的车手高很多。马明谦二号弯的一个非常深的晚刹车内线出完之后呢，成功的超过了 Michael 呢在过去的两圈啊是连着丢了两个位置，现在是来到了身后的 Nathan 前面。 Nathan 也是在四号弯想去尝试内线超车，出完之后呢位置没有变化， Michael 还是在第七。我们来看看马明谦跟王一博，王一博在一号弯出去之后呢再转头确认位置了。二号弯出来，马明谦的路肩用的非常的多。三号弯前面王一博手势沟通一下，四号弯都是在走正常的行车线。马明谦的刹车刹的非常的重啊，这叫刹车呢是定的很快，尾巴呢有明显的往外侧去甩。六号弯出去之后王一博继续转头，而前面这是曾思涵在七八号弯走了一个小线，身后的 Promised 应该已经有在进攻了。先来看看曾思涵这个位置，曾思涵如果是三四开始争夺的话，那么第二 Danish Chen 应该也就安全了。主动权呢是在164 Promised 的手里。比赛到第十二圈，马明谦仍然是在紧跟在王一博的身后。马明谦在二号弯仍然是紧跟在王一博的身后。四号弯的要动手了吗？四号弯王一博做了一下防守，这个反打，王一博在四号弯的这一脚刹车也是刹的非常的晚，走了中线，刹车的这个赛道的表面抓地力应该是比外面要掉一些，他的控车是非常非常大的反打才勉强的把车控制住。比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倒数的第二圈，109号车手 Garo 领先第二已经来到了两秒钟，他只需要非常放松的刷完最后的两个单圈，这一场的冠军就将到手。23 Danish 跟 Palmist 也只有 0.4 的距离，而曾思涵呢则是跟不住，曾思涵呢现在跟不住前面两人是小问题，而身后的王一博跟马明谦追上来了，这才是大问题。曾思涵来看看在最后的这两圈能不能够守住全场第四的位置，王一博跟马明谦还有没有更多的速度。比赛在 Garo 的带领底下进入到了最后一圈，而 Promised 164的速度似乎是在最后一圈居然有了更大的提升，他已经来到了 Danish Chen 的身后只有 0.2 秒钟。二号弯出来之后距离还是不够，继续来看曾思涵这边，曾思涵身后现在紧跟着的是翁一博还有马明谦，最后一圈四号弯的内线曾思涵呢决定防守一下，那么身后的两位车手呢也没有太多的机会。翁一博呢是跟在曾思涵的身后，然后再后面的是马明谦。五号弯的出弯，马明谦跟王一博要去找一个出弯，非常的惊险，但是位置还是没有变化，三位仍然保持在曾思涵、王一博还有马明谦这样的速度上。好，镜头交给我们领跑了一整场的109号车手 Kara Garo， 非常非常的漂亮，本周末的大满贯到手，拿下排位赛三节预赛还有我们的最后的决赛的冠军。
1: 各位车迷，中国卡丁车国际锦标赛澳门站的精彩赛况至此已全部奉上，下一站我们的镜头将移师广州从化，带您直击各组别排位赛的激烈角逐，更多速度与激情敬请期待哦，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

0: 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八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

0: 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用户。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6: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 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

0: 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2: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0: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6链5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

0: 个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
1: 嗯，
0: 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
1: 嗯，
0: 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
1: 嗯，
2: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嗯，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

0: 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0: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2: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的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向下的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

0: 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1: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2: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3: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3: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太行星印。这幅作品表达了山川苍茫幽旷的自然意趣，也寄予着古人行旅山间面对世事沉浮而生出的淡淡乡愁。
1: 大家好，我是常秀林，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明代于谦的诗《夏日行太行山中》。这首诗以清浪雄健的笔调，疏密有致的山水意境，描绘出太行夏日的山野风光，可以说既有千峰岸一川苍茫的山河壮阔，又有溪水送凉炊烟出墙的山野清幽，同时兼具刚健的风骨和温润的烟火气。根据这首诗的意境，我用行书书体来表现，这样能贴合诗中的雄浑壮阔清幽恬淡的独特意境。

夏日行太行山中，以太行行路踪迹为线索，移步换景，层层铺展，全诗动静相融，声色并聚，经络勾勒出太行山夏日独有的山水风貌。

信、马、行这三个字基本上都是以中锋为主、侧锋为辅进行书写的。信、马是行书，行行两个字根据字义的，它用草书来表达，过太行又是行书。这样呢，里边既有一些侧锋的方笔，它体现的是我们字的力量感，

在痣的结构上呢，我采取了内掖的笔法和外拓笔法相结合。大家知道唐代书法家欧阳询多数以内掖的笔法来书写，它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一种力量，体现的是一种刚健，它非常符合这种诗意。外拓呢，主要是这个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用笔特点，它体现的是一种浑厚圆润大气。

根据这首诗的这个意境啊，我们采取了以行书为主这个书体进行书写，在用笔上呢，主要是突出了中锋和侧锋并用，以中锋为主，侧锋为辅。中锋呢，主要体现的是笔画的圆润、苍茫、刚劲。这个作品前半部分写的总体上比较规矩，但是写到以后，随着诗人感情的这个抒发，他有行书转为草书，特别是到最后，基本上全是草书，甚至是大草来表达。所以说整个作品呢，气韵比较生动，变化比较多，这是这首诗创作的主要特点。

大家好，我是姚海科，今天根据明代于谦释义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太行清韵》。这幅作品展现了盛夏时节走进太行山，大山深处云蒸峰岸，西风送凉，深山藏古居，炊烟绕青山的唯美景致，表达了山川苍茫幽旷的自然意趣，也寄寓着古人行旅山间面对世事沉浮而生出的淡淡乡愁，与巡过太行山水之间安放一份淡泊沉静的家国与故园情怀。这幅山水作品我们分几个部分，近景有村落，有山间小路，远处有云水和高山。我们现在从中景开始画起，中景画一棵树，简单的把构图做一下，然后慢慢进行深入，用淡墨做一下它的位置的一个定位。

画山水树木是一个主要的元素。画树木的时候呢，一片山林不单独一棵树一棵树的孤立的画，就每棵树之间就都有一种自然的一种衔接，自然一种融合。所以我们在这个画树的时候，把一片树当成一棵树画，每棵树中间它都有和别的之间有一种呼应和穿插关系。

文化太阳山一定要掌握太阳山的一定特点。太阳山裸露的石头比较多，植被不能完全覆盖，所以就是它是为啥是巍巍太行，更显得它的巍岸和这种险峻。

走进太行山之后，尤其是到夏季，有一些这个水系啊、山间呐、溪水啊，基本上是从这个山间里边冒出来的太多了，所以就是这个有时候远处能听到水声，但是你看不到那个水的瀑布在哪个地方，很有诗意。

上色的过程中要点染，点染它不会一片一片的一块一块的出现。其实在复勾的过程中也是把这个线字做得更有意境，一种融合，一种韵味。它这个线字有时候出现一些干枯的那种飞翅的感觉，所以就是我们在复勾线的时候呢，把这些毛糙的造的东西给它用淡紫色给润一下，润之后呢，线字啊会柔，

我们这幅作品呢，是把太行山那种高耸伟岸加上云气云山雾绕的感觉，给它做一个远景给它画了出来。近景是春色和这个柴门，以及山路迂回，以及小溪水的一种水系做一个近景，还有近台的这种石台小路，尤其进入小河边的时候那种幽深幽静和清凉的感觉，所以我们就起了这个名叫太行清韵，整个气息以潜降的这种山水为主，给这种清雅的感觉。

0: 不错，好了，不错，好了。我们看到过一个关于突破局限的故事，一个手指残缺的少年如何通过不懈努力成为球场上的英雄，从万众瞩目的球星到经常和孩子们打交道的青训教练，这个转变啊，听起来很大。 说实话，我挺好奇的。当赛场上的掌声渐渐远去，他是怎样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当个人的辉煌成为过往，什么才是更有价值的奉献？从聚光灯下的篮球球星，到默默耕耘的青训工作者，焦健指导正在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什么是冠军的真正含义。
1: 退役之后，您在做些什么工作呢？现在是主要是做青少年的工作，啊，推广、普及、选拔，然后还有比赛，甚至一些培训。
2: 您现在职务是什么？
1: 我现在是职务是北京市篮协青委会会长，啊，然后北京市篮协青少部的执行副部长。
2: 挺忙的。
1: 是因为北京打篮球孩子不少。 他要是说从那个北京来讲，他是6岁到13岁打篮球的孩子，应该是快40万了。
2: 快40万？
1: 啊，快40万了。全中国打篮球人口是1.25亿。对，基数大了，量变产生质变嘛。但你说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吗？基本上没有。 就是这么一个平平凡凡，但是又充满着这个荆棘之路的这个过程，哎呀，反正让你就感觉成天大事没有小事不断。
2: 对，
1: 但是实际上都是打好根基的一些事儿。对，现在打篮球一般选材第一就是身高。身高，嗯，
2: 身高很重要
1: 啊。对我来讲不见得。
2: 哦，不见得。
1: 不见得。嗯，很多人就是说第一个问啊，这孩子多高啊？我认为身高只是你众多天赋之中的一项。 虽然他加分项可能比较高啊，比如他100分可能占20分、30分，对吧？他只是一项，身高不见得代表了你从事篮球运动的全部。我选孩子，现在基本上，第一，你的头脑，
2: 清晰的头脑，
1: 对，腾毅的头脑，这孩子在场上打球不耽误事儿，
2: 嗯，
1: 得分不高，但是别的，因为孩子正在发展呢，对，
2: 对
1: 吧？他是个发展的过程，打球非常合理，我认为这是可造之才。嗯，第二。 就是他的那个柔韧性，包括协调性，
2: 嗯，
1: 啊，这个如果说也非常顺畅啊，也过了。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心态，就所谓咱们的心理素质，
2: 嗯，
1: 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

0: 最后几秒能熬死人啊。
1: 对，有些人就是稍微落后一点点，心态马上就崩了。
0: 对，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脏，关键时刻脑子能瞬间反应，头脑清晰，反应要灵敏，遇到关键时刻越冷静。
1: 嗯，我们很多事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对，
1: 就比如说我们投篮一样，可能我就觉得哎我能投进，但是我就投不进，这就需要大量的一个练习。
0: 这也有闪光点，
1: 也有闪光点，
0: 起码他心态是好的，自信心强，老认为我能投进，这一点就好。
1: 我发现您现在就特别能发现大家的闪光点。
0: 因为我认为基层就是说工作人员，尤其体育工作人员，你他们老愿发现孩子的短处，但是我不是，我愿意发现孩子的长处。我发现这孩子长处，我会把它无限扩大，把他的短处尽可能的延伸成长处。我认为这是一个基层体育工作者应该干的事儿。嗯，这样的话，孩子越打越有信心。技术不行，投篮不准，什么运球不可以练吗？
1: 可以练，这些都能练。
0: 对呀、啊，可以练、嗯，只要你有一颗能坚持、坚韧的心。坚和韧是两回事儿。嗯，
1: 有一颗坚韧的心。
0: 对，你要一直要延续下去。嗯、你这个就是通过大量的一个磨练，最后哎。你才慢慢能见到成果，半年太短了。我说你坚持一年，实在不能坚持两年，你得通过大量的实践。你想一个动作要重复的十几万次、几十万次才能成为一个定型的动作，所以他必须得得去经过这个过程。大家可以听啊，有些人能做到，有人做不到，但是能做的人记住了啊。现在人有两种方式转，看我的姿势转是怎么转，整个身体在转，这么转，看到没有？第二种从下面走，这么转，唯独你们做的没有，你们是转身中间转，我是防守人，对，不给你打掉了吗？基本功的扎实完弹以后，这个就一个转身，别觉得很容易，很难的，你得练的。
1: 您曾经多次在采访中提到，成才的三要素是天赋、吃苦、好教练。
0: 对，
1: 如果真的要排序的话，这三个您认为怎么进行一个排序呢？
0: 我觉得这应该是排名不分先后，对吧？我觉得都挺重要的，你少了谁也不行。天赋你必须得有，你不能说我啥都不会。好教练必不可缺。你说没有良师指点，你学的好多动作都是不正规的。这三个条件我觉得哪个都不能少，不能说谁排在前头，没法排。我认为还得再加一项，我以前是就是说漏了一项，再加一项叫家长的支持。
1: 家长的支持。
0: 家长的支持太重要了。这是干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新的感悟。家长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这条路啊很艰难，但家长永远支持你。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去鼓励式教育。嗯。甚至不要那个简单粗暴。你看我现在一般了解孩子，我先问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么想，
1: 平等对话，
0: 哎，然后他把你当朋友了，他什么事都告诉你，都跟你说了，你根据他的想法然后去跟他去解答这个事情。但是呢，就是说每个孩子都有他的想法，所以说我说这个活儿挺累的，你知道吗？他得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东西，他得做出一个瞬间的判断，跟人解决这个东西。
1: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很看到很多家长，就包括我送我孩子去打球的时候，大家在这旁边刷手机，然后说哎你快点，你跟上，快上篮了。
0: 输入的观念就不一样。篮球是集体项目，对吧？大家要合作共赢，把这事儿做好。家长就希望自己儿子是个英雄，而且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儿子是乔丹。
1: 对，因为我们要拍视频发朋友圈，也得有得分吧，
0: 对吧？所以他就说你为什么要传球，为什么不直接上篮，我告诉他，我说前面有俩人呢，对吧？这个球必须得传，而且让孩子怎么打球合理性，这是我们的干的事儿，你不要参与。但是很多家长就把孩子带入一个误区，
1: 对，
0: 场上我得分最主要的，你把他整体的意识给带偏了，我不要这么做，
1: 对，
0: 我每次就跟家长做大量的这些工作，有些家长被转变了，有的家长还继续就特立独行，这就是青少年最大的一个难处。
1: 所以说就实践出真知，您现在的这个变成了四要素，天赋，吃苦，好教练，和家长的
0: 支持，
1: 非常的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家长想明白了，想清楚了，到底是想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然后跟着好教练开始逐步的进行练习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啊。别什么小罗锅，哎，别那练完练最后小罗锅了，哎，对对，把腰直起来，哎。哎，你干嘛呢？你过来，快！谁教你的？你干嘛呢？在那儿？不能笑，憋过去，要不然弹脑门了。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0: 就弹脑门来的，你一笑，你没觉得你浑身抖吗？你力量还能统一吗？你看，你看，你看，你不笑就好了吧？你一笑气就乱了，往回收，收回来，是不是稳当？下来，你要真是手脚，你拿不住球，稍微的抠着点。好的，非常好，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啊！投篮老有这么个动作，我伸展出去。哎，对了，看见没有？哎，对，不错，不错，不错。
1: 特别是像练体育的，我们会发现他的就是性格呀，还有心胸啊，好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而且很多的时候，因为现在体育能带给我们很多的挫折教育，比如说孩子们经常去练习的时候，那输了就是输了，赢了就是赢了，其实他们的内心蛮强大的。
0: 他是这样啊，就是现在呢，其实很多孩子牵扯到一个抑郁的问题，嗯，对吧？他那个心里不痛快，
1: 对，
0: 啊，他感觉每天生活在牢笼当中。
1: 对，
0: 对吧？很难受，
1: 对啊，
0: 这时候怎么办呢？我鼓励孩子就是参与一项体育运动，什么都行，是吧？篮球、足球、排球啊，跳绳啊，甚至就其他的什么都行，啊，但是你得有一项，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叫多巴胺，它是引导人快乐的，这个只能通过运动流汗来释放，这样本身它把自己的心情就能平复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认为，你搞体育，尤其是团体项目，你就得交流。抑郁什么？体现在不沟通，不愿意出声，对不对？嗯。但你只要一沟通，大家一有一个共同的事儿，为了共同的事去努力，哪怕你吵起来，最后能达到共识，这个人呢，都能得到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好处。
1: 情绪的释放。
0: 对，情绪释放，情绪价值嘛，对不对？嗯。然后，第三就是你说那个大心脏。他为什么？因为体育就是挫折性教育，你是不断的失败当中去想办法克服困难，取得胜利。这是一个过程，当这个过程实现之后，你会觉得很美好。为什么很多运动员、教练员获得最后荣誉的时候，他会哭啊？
1: 对，
0: 平时说白了，那真是宁就是流血流汗不流泪，对吧？那简直就是不知道泪水是甜的是咸的的主。为什么一经过这一项？他要抱在一起抱头痛哭啊，啊，这也是一种释放，而且是个最大的释放。因为我们通过大量的工作、大量的努力，我们把自己的困难给排除，最后达到这个最终荣誉，他们会痛哭，这种哇，那简直那幸福感就爆棚啊，你是没法去想象的。所以说这两项就让他孩子变得无比强大，而且任何一个冠军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1: 对，
0: 对吧？国内强如姚明，也没听说上海队说是他一出道就拿冠军吧？也是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吧？乔丹那是快成篮球之神了，但是他也经历了多少挫折？
1: 是，
0: 他最后才拿了这6次冠军。就是说，你永远是达到顶峰的时候，你得有一个各种各样的挫折。
1: 对，
0: 啊，各种各样的挫折带来什么？你内心的无比强大。他想的不是退缩，现实生活当中。有些孩子，包括咱们成人也是，遇到一个困难，可能大部分人就琢磨着，哎呀，算了，我认命了，对吧？你就最后这么着吧，那能怎么办？但是你要是真正经过体育洗礼的，和经过这种就是说长时间这种保持信念这种洗礼的人，他会想方设法，脑袋撞不过去，我跳过去行不行？你底下给我挖，给我堵上钢板了，不行，我绕过去。别人想的是怎么逃避困难。我们想的是怎么克服困难，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2: 赵睿中距离被盖掉，王俊杰的篮板球7秒钟，看这一打一怎么样？翻身跳投，2分拿到。
3: 中国男篮距离冠军仅差一场胜利，但这最后一场，他们要翻过澳大利亚队这座大山。翻山之路，中国男篮的球员轮流领军。前两节胡明轩3分球3投全中，拿到了15分。雷蒙、程帅鹏的远投坚决果断，三节战罢，中国队依旧是领先的一方。到了第四节，中国球员一次次扑倒在球场上争抢，攻防两端的极大消耗让中国队渐渐落于下风。最后24.6秒，赵睿2罚全中之后，分差只有1分，球权还在中国队手上。本场发挥出色的胡明轩晃开防守球员之后3分出手，可惜球磕前框未能命中，中国队89-901分惜败，获得亚军。
1: 前不久2025年亚洲杯决赛那件事儿，赛后我看了

0: 在媒体上说了，你说这个输了就是输了，然后这次比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中国男篮的荣誉感和血性回来了。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呢？
1: 因为这个比赛当时看的时候我眼睛一亮，从运动员也好啊，从教练员也好，真是把那个劲儿都卯足了，那真是就是说不顾一切的去完成这个比赛，做到这个比赛，甚至敢跟就是说澳大利亚队我硬对硬的
0: 硬刚、
1: 这个我认为是最大的一个进步，他不怵。
0: 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让人这么关注的一场比赛了，
1: 因为咱们十年没进前四了，这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打击，因为篮球运动的普及程度太高了，大家也关注这个，但是竞技体育不好意思拿成绩说话，
0: 对，
1: 这是咱们十年之后进的，而且进的是决赛对的是澳大利亚队，也是世界强队，
0: 对，
1: 咱正面跟人硬刚，而且真是差一点点，哎呦那个球啊，我看完之后我当时难受了半天，
0: 对，一分当时就想的是
1: 对，所以你看你就代表了很多观众的心态，
0: 对，
1: 输一分你考虑太可惜了，
0: 对，
1: 你考虑这个，
0: 对，
1: 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比赛把大家情绪给带正了，甚至说明什么，咱们的观众不是光看你成绩，他看的什么，你这整体比赛的一个体育精神，
0: 对，
1: 你一个斗志，
0: 对，
1: 你血性硬刚输了很正常，那个亮剑都看过吧，我敢拔剑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0: 对，其实那场比赛我们真的是觉得就是特别容易点燃我们观众的一个热情，
1: 不单亮剑了，而且是真是拼尽了最后一滴血，跟对手拼到最后一刻，你看对手都尊敬你，
0: 对，
1: 对吧，大家都尊敬你，以前尊敬咱们是客气，对吧，哎呀你俩人过不去是吧，那怎么能说两句啊，是不是，你现在真是尊敬你，我没想到中国队会这样，你看是吧，包括那个其他的亚洲球队也都说，没想到中国队这届这么强，他说的强不是你的技术强，你的精神观，你的精神面貌，你的拼搏精神，所以我感觉目的真是达到了，因为咱们沉浸了挺长时间了，没有给观众就是一个耳目一新看眼前一亮的比赛了，就所有的球迷包括所有的观众感觉，哎，这场球真不丢人，输也有输的英雄，而且这体育精神，你体育你不可能永远胜利，谁永远在巅峰啊，他都得有一个过程嘛，
0: 对，
1: 但是咱们现在就是说，第一有硬刚了，起码有能力了，具备了，第二精神上绝对是强大于对手，给对手打懵了有一段，第三就是让所有的外界啊，观众啊，包括什么也好，球迷也好，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有一个新的认识，一个新的理解，甚至一个新的希望啊，我们真是看重的，包括受感动的，不是说他最后的结果，当然了，体育以结果论，结果很重要，但是你让大家看到我真是努力拼搏到最后一刻，
0: 所以这就又说到我们说有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不然等到你想展示的时候你根本就展示不出来，那就又落地到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就需要有这样的一套体系去完善我们的基本功，
1: 我觉得是这样，肯定是这样，啊，你就跟那个古代那个曹植的七步成诗，你没有积累你七步成诗试试，你甭七步了，你让他围着咱们长城绕一圈他就出不来，他肚里是空的吗，篮球运动员也一样，你平时每天投进1000个，投进500个，关键时刻你一投你有谱，
0: 对，
1: 这是对吧，有关联的，所以就打这个基本功啊，包括这个我为什么我说还要吃苦啊，这个东西就是必须的，从小养成这个习惯，甚至就对自己的自律，习惯跟随你一辈子，
0: 对，
1: 你看我们小时候那代人早上都出操，我们基本6点钟起床，我们当时穿着单衣单裤出去就跑了，
0: 磨练意志，
1: 不是磨练意志，它主要忒沉，你费劲，你背上那玩意儿你跑不到速度。
0: 哎，你说到这个磨练意志，我就想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呢是没苦让孩子去硬吃，因为提倡的是磨练意志
1: 嘛。别闹了，两回事儿。因为现在随着咱们祖国就越来越那个欣欣向荣，咱们的实力越来越强，咱们已经完全有能力保证孩子一些就是说
0: 更好的训练条件，
1: 对所有的物质条件。你现在磨练的不是他的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有啥呀，你说不这是折磨，
0: 对，而且很多时候呢，你比如说家长孩子们就会觉得哦这个好累好难，他会有一些畏难情绪以及退缩的情绪，反而起到不好的一个效果，
1: 他不光是这个，你家长老是这么，这一是折磨孩子，二是你这么干一时你能天天让他跑雪地吗，

0: 对，
1: 真正对这个孩子什么，就是说吃苦什么，是一个长期的坚持，我不停的坚持这项东西，对吧？我甚至把这项东西我给做到极致，
0: 嗯，
1: 这叫吃苦。力量，对吧？你力量卧推达不到130公斤，你上你场上就是对抗就得吃亏，你天天让这叫吃苦，这多累啊！但你说，你说你什么让人打外场，大30多度，你这好家伙中暑怎么办啊？
0: 对，
1: 对不对？这孩子是摧残。我认为在保证好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再对孩子进行这些更多的磨练，
0: 嗯，
1: 这是正确的。
2: 要多大的？
1: 我印象现在是想从12岁
2: 啊，
1: 14岁、16岁抓各抓一批。
2: 对，
1: 但我想主要还是抓12岁，为什么？正好赶上下一届全运会。
2: 全来了，
1: 全来了吗？
2: 全来了，测试全来了，全选上了。
1: 现在确实是好苗子还是有，打的也不错啊，但是就是说那个。离要求还有一定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他们现在不是，他们现在刚起点，他们的终点应该是国家队。我说现在运动员不学吃不学喝，你看，这什么条件？你看看这场地，对不对？你教练都什么教练？我们哪有这以前小时候哪有这待遇啊？但是他们缺了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我认为啊，得加强。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啊，从那个。好球，一个是从那个就是说本质上，从思想上给大家进行教育，就比如说俱乐部训练营，我就安排了就是那种老前辈过来讲课，第一个讲的爱国主义教育，第二个讲的就是荣誉感，有了集体荣誉感，你才能就是对国家更加的热爱，为了愿意奉献。
0: 您看，我现在就是体教融合，也做得非常好。校园的这样篮球呢，也是在蓬勃的一个发展啊。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现在发现，篮球它有两个体系，一个就是我们的专业队的青训，还有是我们的校园篮球。那怎么样才能共同的去协调发展好呢？
1: 因为现在本身那个校园里面就有体育这一项。
0: 嗯。
1: 孔子有六艺，其中御和射。
0: 嗯。
1: 一个赶马车，
0: 嗯，
1: 一个不是骑马，其实说白了是赶马车呢，开玩笑，因为古代马车不也是一项贵族运动吗？第二是射箭，
0: 嗯，
1: 孔子六艺里面体育占两项，
0: 嗯，
1: 对不对？说明什么？教育离不开体育，当然了，体育更离不开教育，本身体育就是教育的一种嘛，这个是肯定要有的，
0: 嗯，
1: 校园需要体育进入，对不对？需要，而且正好，篮球比较符合这个。因为现在孩子缺少沟通，
0: 嗯，
1: 对吧？缺少大家一块儿去为一件事努力的这么一个机会，
0: 嗯，
1: 甚至说这个决心也好，缺少。篮球是一集体项目，而且参与人极多，它总体是提高一个校园的一个体育范围，
0: 嗯，
1: 气氛，还有什么提高大家的一个凝聚力。体育在教育里面最成功的一点，就是让孩子们啊知道怎么样在有规则的情况下去赢，
0: 嗯。
1: 在有尊严的情况下去输，你孩子有了这种东西之后，他对他以后人生观都有变化。
0: 嗯，
1: 我见过很多孩子没练体育前双眼无神，眼神涣散，一参与这种集体活动，他眼睛有神了，有光了。
0: 嗯，
1: 对吧？他跟同学交流了，他跟去大家讨论了，甚至他能出主意了。
0: 咱的目的不就是眼里有光，身上有汗吗？
1: 对呀，这就好事儿啊。所以我认为这校园体育主要是健康。
0: 嗯。
1: 而且现在讲就是身心健康，
0: 对，
1: 心理、身体同时健康。我认为这个篮球运动啊，做的贡献比较大。
0: 那您看，您作为一个成功的过来人啊，如果要是对一些现在有志于从事篮球事业的年轻人来说，你有什么职业方面的一些建议呢？
1: 我认为他是第一个呢是坚持，
0: 嗯，
1: 啊，第二个是一定保持自己的初心，
0: 嗯，
1: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对吧？这你得知道啊。
0: 嗯，
1: 第三啊，建立大局观、荣誉感，啊，剩下的我觉得就是让结果，
0: 嗯，
1: 来考来验证这个东西。有些可能会结果不会让你满意，但是你起码你不会老的时候为这儿后悔，
0: 嗯。
1: 有些结果让你达到了，但你忘了还有更高的山等着你去爬去，啊，慢慢的再发展自己的下一步规划。
0: 那未来您个人在篮球青训方面有什么的目标和规划呢？
1: 哎呀，我的目标很宏伟啊！我的目标简直太宏伟了。
0: 嗯，
1: 我以前其实也说过这事儿，包括个人媒体上也登过。我说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我们这一代人啊，不是一个，

0: 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就是在十年啊，甚至是再缩短点七八年之内，让中国篮球重回亚洲巅峰，进入到世界舞台啊，咱们最好成绩世界前八，能突破最好，突破不了哪怕你进去搅和搅和，你站上这个舞台，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
1: 我们从一段关于手指的细节开始，听完了一个关于热爱、坚持和奉献的故事。我们常说人生如球赛，而焦指导的故事给了这句话最硬的注解。它不在于你起手时拥有多么完美的条件，而在于你如何用你拥有的一切去投出那决定胜负的一球。所以什么是冠军？冠军不一定是永远站在聚光灯下，而是当他功成名就之后，转身去为更多的孩子修路铺桥。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位运动员最完整的职业生涯，也看到了冠军的另一种定义。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赛场上成为人生的冠军。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理由好风向。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大家好，我叫蒋全芳，我是来自四川遂宁的，我是为我孙女找妈妈来的。我的一个孙女是非常懂事的孩子。
2: 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嘉欣，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本应该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拥有一个开心快乐的童年，可以在父母的疼爱下无忧无虑地唱歌跳舞。然而活泼快乐的她却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1: 她得了一个甲状腺
3: 病。哦，甲状腺贫血。
1: 对，甲状腺障碍贫血。我的孙女在我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我年轻的时候对我儿子有亏欠，但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比较贫穷，总想白天晚上都想做生意赚一点钱。有一天老师把我儿子带到摊位边来，就是说他跟人打架了，我就骂了他。我儿子当时就跟我反对，他说你不是我妈，你一点也不懂我，人家骂我又跟我改外号，又打，先出手打我的，我才反手，你就只会怪我。我当时想到我没有好好的陪我的儿子，现在有了孙女儿以后，我就加倍的疼我的孙女，我对我孙女好也是对我儿子的一个弥补偿。看到儿子媳妇儿都比较年轻，就害怕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把孩子压住嘛，后来就我一直的带着儿子媳妇儿都在外面打工。在四个月的时候他就感冒了，就咳嗽成了肺炎，就在医院里面治疗。后来查了血色素，那个血色素就只有60克，镇上的孩子就是120至150，去输了血以后啊，跟镇上的孩子一样。出了院以后他就反复的失血，没有血，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后来就把他带上那个重庆儿童医院，他说我们要跟他做进一步的检查，你那个医生抱起往前面走，我就跟后面去。不久他就把那个腰穿抽了个骨髓来检查嘛，看到孙女哭我也哭，我就把她抱上，抱上的时

0: 说他就用一个手擦我的眼泪，他又拿一个手擦他的眼泪。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就讲到，他连话都说不来，他就这样，哦哦哦，这样跟我说，我心里特别难受。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后来那个医生老师检查了化验了以后都跟我说，
1: 就是说他是再生心脏癌贫血。当时我心里也特难受，我对我的孙女也没有放弃过，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在哪里医，说中医好我就医中医，说西医好我就给他医西医，就不断的治，一治治着满两岁的时候，后来我家里就出了一个不幸的事，
0: 我儿子在外面打工，就跟人家打架了，儿子就被送进了监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眼看家里是五个人，这五个人之中就要减掉一半了。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有时候他跟我捶捶背揉揉肩，虽然他的那个手捶起来没力，但是他捶到我的身上也暖在我的心上。
2: 那个时候他妈妈就走了吗？
0: 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后来没等多久，媳妇的爸爸就得了癌症，他就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妈，我爸爸得了胃癌。我就跟他说，孩子，你爸爸得了胃癌吗？你就全力以赴地照看你爸爸吗？你把你爸爸接到那个成都来看病，在成都那个省城也是大医院，你也可以去看来也方便一点，嘉欣我就照顾呗。后来他就照顾他的爸爸，照顾了到八月初五的时候，他爸爸就走了。走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妈，他说我没有爸爸了，我爸爸走了。”说了以后，我就说：“孩子，我说你孝也尽了，他那个病得的不好。”我说你要节哀顺变，你不要过分伤心啊。等了几个月，他又打电话跟我说我改嫁了。
2: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
0: 是2011年吧。他还说了那么一句，他说妈，我改嫁了你，我没有让他们那里的人知道我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他跟我说那个话，我也理解他，他从小没有母亲，就是跟他爸爸长大。他11、12岁就在我们那个遂宁市打工，帮他卖玉具，他也挺不容易的，好不容易有一个家。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来打扰你的生活。他也有时候一年嘛打2、3个电话来，逐渐逐渐的，就有时候半年打一次，有时候一年打一次，再后来就没有电话了，我也没有给他打个电话。嘉欣他就一直就是我把他带着嘛，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带哪里去看。
2: 今年几岁了孙女儿？
0: 今年10岁了。
2: 10岁了哈。
0: 对，他也挺惹人喜欢，特懂事。有一天带他去菜街买菜的时候，那个菜街那里就有一个叫馄饨大王的一家，我就带他去吃了一次。他说奶奶这个好吃，我想嘛去馄饨那里吃，吃一碗抄手要7块钱8块钱，在那个时候已经没什么钱了，我就找遍了大市场那些，我说你们有分嫩皮没有？人家都说没有。他们后来就找到那个湾鸡那个水面，他说你在哪里开店？我当时的时候就哭起来了，我说是我那个孙女她得了病，

0: 要想吃那个馄饨，就要吃那个馄饨。我说求求你以后帮我多压几斤吧。后来那个人同意过后，我就每周礼拜的时候，我就给他做馄饨，包起冻在冰箱里，想吃就跟他煮。奶奶，你怎么不吃啊？我知道他很疼我，我就跟他说，里面有那个胡椒粉，奶奶喉咙疼，奶奶不能吃这个，他就要把那个扯给我吃。奶奶，我知道你疼孙儿，是不是家里没有钱了，就是买根孙儿吃的肉？我想到我的孙女这么懂事，这么体贴，我还是不会放弃她的生命。
1: 也就是说，这个病十年了。
0: 对，就到2015年的下旬，又是吃药，打针也是刺的痛，吃药也是苦水，从来也没过一天好日子。我后来家里只有1万多2万块钱了，我就改变主意，我就是跟他输血延迟他的生命，我就说让他吃好一点。要穿什么穿起好看的都穿好一点，我就让他这样过去吧。到了2016年的时候，开始都是3个月输一次，输了后来两个月输了40天，40天输了就1个月，后来输血的时间越来越短了。8月20号的时候，他上楼，我们家住7楼，走到3楼的时候，他就心慌气短，直冒冷汗。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孙儿啊，你这个病得的不好哦，奶奶我是没办法了。

0: 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婶婶啊，你怎么那么小气啊，奶奶跟你开开玩笑，我说奶奶是不会放弃你的，奶奶心里不那么有你啊，奶奶会好好把你带到的。好，他后来也把眼泪擦干。 我就这样蹲下去，我说生儿，你爬到背上来吧。他说奶奶，我不，奶奶也没有气你，我不，我自己走。我说生儿，我说你快一点嘛，中午都饿了。我说你爬上来，奶奶不累，把你背上去嘛。他都爬上来，都爬在我的背上。 我就一步一步的撑上去，我们以后的日子会好过起来的。9月份的时候，上学了，老师就出了一个我最熟悉的一个人，这个作文。我最熟悉的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奶奶。她长得弯弯的眉毛，黑黑的眼睛，她却有一颗慈祥善良的心。
1: 我每次生病的时候，无论家里有钱无钱，他都会尽力给我凑够，让我上医院治疗输血，让我小小的生命又能多活一次。我在心里感谢我的奶奶。有时候真恨我自己的病。如果我能活着长大。 我一定会好好孝顺我的好奶奶。真的，我的天啊，这个还是一个小孩子写的信吗？这个根本就是大人给了别人写的绝望的信啦！我心里好难受啊，但是我更不愿意放弃的。
0: 没想到他连永信写起出去，就是他的老师就划拨的那个网站上，就各大媒体关注，影响起社会的好心人就给我们捐了40多万，做手术的费用就够了。
2: 哦，
0: 前期费用够了以后，我就把他带到那个医院里面去做手术。 就在今年7月的时候嘛，那个也有天下的好心人，也帮我们捐了那个干细胞，就去做干细胞移植，就在7月5号上医院的，先就是术前治疗，住了，到7月24号的时候就进仓了。 奶奶，
2: 韩成功吗？
0: 这在排异期间。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想替孙女找妈妈？以前从来没想过。有一次嘛，一个小男孩，他的那个身体好啊，在那里打针哭着了，左右跳，他妈妈就跟他亲了亲，搂了搂，抱了抱，我的心就这样看见那个。
2: 想到他的妈妈了，
0: 这样看见，我当时我都问他，我说星儿啊，我说你想妈妈呀？他就这样给我摇摇头，他就怕我吃醋，我怎么可能吃他的醋嘛？自古天下爷爷奶奶疼孙子是天经地义。 母亲这个位置是任何人都是替代不了的啊，李老师。对对，睡到起半夜的时候，他就哭，就喊着妈妈，妈妈，妈妈，就这样喊，喊的那个汗都哭湿了，枕头都打湿了。 我问他，我说：“婶子，你想妈妈吗？”他说：“不知道，我挺不挺得过去。”我说：“他说，嘉欣一定能的，你是最棒的孩子，你最棒了，我嘉欣最乖。”他说：“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来看我一眼，在这。”

件事，我就想起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他找到他的妈妈。这一次我也是主动跟他打电话，打起去他那个电话也是老占线，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也发了短信，后来我孙女，再后来我孙女也发个短信给他，妈妈，我要进仓做手术了，我想你来看看我，你是我最亲最亲的妈妈。那天没来，到进仓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孙女儿，加油，奶奶在那里等着你。我说奶奶明天叫你妈妈来看你，他就说我不要，我怨妈妈。当时我知道他心里是想妈妈的。那一天晚上，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那天晚上也没回去。我知道那个大化疗是难受的，又呕又吐又拉。他就说奶奶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奶奶呀，我怎么不会跟那些正常孩子一样成长啊，我怎么会，妈妈也不理我也不管我，我又还要受病痛的折磨。在这个时候我心里很难受，我在这个时候就决定了一定要跟他把妈妈找回去。我现在就是想请求嘉欣妈妈，做手术的费用也够了，又不要你什么，还有那个骨髓啊，也有好心人也捐助了，我就想你来看看他吧，聊聊我嘉欣的心愿嘛，让我嘉欣的成长过程中也快快乐乐的嘛。如果是躺着现在还在排异期间，如果是排异

0: 嘉欣妈妈听到了吗？如果排异不成功，
1: 再排异期间不能通过，你们也都是不要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带走遗憾走吧。
2: 阿姨，这个首先这个十年你也很辛苦，你也多保重啊。但是他现在第一个他是在排异期，先资助他50,000元作为他那个手术康复，如果顺利的话，康复以后他还需要一个康复期，可能也需要一些费用的支持。那么所以我们还是想给他发起捐款，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呢，来挽救和留住这个美丽的小生命。嗯，他才10岁。
3: 其实奶奶，我觉得把心放宽一点，这十年你的孙女是一个知道怎么去爱的人。你看她一篇文章可以给自己筹的首付费，这是爱的价值。不是说她那篇文章那几个字怎么值钱，而是说她的文章写出了你们的这个深情，这份感情打动了天下人。
0: 奶奶，我一再说你要坚强，你乐观，孩子就收到的是好的信息。
1: 我每次他生病的时候，我心里再痛，我都是挂着笑脸。
0: 对，笑脸给孩子好的信息。然后你要知道，这么多人在帮助我们嘉欣，你的力量是很大的。
1: 是，谢谢。
4: 这位善良奶奶用爱抚育了嘉欣，让嘉欣虽然深受病痛的折磨，却依然活泼开朗。他们都用善良的心去理解每一个人，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跨过每一次困难，用坚强不放弃的行动去追求幸福。
0: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
1: 是
0: 就迅速帮你展开调查。来，请到前面来，是是看看儿媳妇今天能不能来到现场。来，淑东，请。

0: 蒋全芳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赶紧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最后一次联系到您的儿媳妇，当时她说她是在成都的周边打工，但是有些遗憾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踪迹，所以信息比较少，我们也只能赶紧联系相关的警方以及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1: 谢谢
2: 谢谢
3: 你们从小把我养大，辛苦你们了，丫丫长大以后一定会让你们享受天伦之乐的，会好好孝顺你们的。妈妈你在哪呀，丫心想你，你能不能爱我一点，丫心真的很想你。
4: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想来也是一个人嘛，我愿理解他。我后来就说，那孩子，我嘱咐你吧，在我生命当中，我也不能失去我的生女呀。
0: 准备好了吧，奶奶？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未

妈妈，也不要让她带着下走吧。求求你来看看我们的家信吧。

0: 嘉欣奶奶，我们找到了
1: 在哪里啊？
0: 找到了，您别急，我们是刚刚找到的，刚刚联系上了嘉欣的妈妈啊，而且我们跟她说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她也非常的着急，她也没有想到小嘉欣现在是就这样的情况，她也心急如焚，而且她其实觉得特别的愧疚，特别对不起女儿，她也一再表示马上去看女儿。
1: 我也理解她，她好不容易有个家，如果是因为我的孙女她把她的家散了，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0: 我们跟她打电话留了一段录音，您现在听听，先听听录音，听听她怎么说啊。来，嘉欣奶奶，我们一块听听。
2: 嘉欣，我是妈妈。妈妈手机坐公交车的时候不小心被小偷偷了，所以电话号码也换了，就没有存上电话号码，也没有联系到。前段时间妈妈生病了，然后做了一个小手术，所以这段时间都在养病当中，就没有回来看你。妈妈给你道歉。我每次听到说你刚刚做完手术想妈妈，妈妈就回来看你，到医院来看你，妈妈也想你，妈妈从来都没有想过说不管你不要你。

0: 但是一定会好起来。不过还要考大学，还要挣钱给爷爷奶奶花，长大以后要好好孝敬爷爷奶奶，他们待你不容易。他们永远都是爱你的，你要快快的好起来。
1: 放心啊，您回去的时候，嘉欣妈妈也就赶到嘉欣的身边了。我们一起去给小嘉欣加油，好不好？
2: 好，谢谢。明天对你们全家来说都是阳光灿烂的好日子，祝福奶奶，一起鼓掌。
1: 我们一起帮助你，
2: 奶奶加油，嘉欣加油，
3: 谢谢。
2: 奶奶对儿媳妇的理解，小嘉欣的懂事，都让我们心疼，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爱都化成一种力量，祝福他们，为他们加油，希望小嘉欣度过这个难关，加油。
4: 在得知女儿的情况之后，嘉欣妈妈第一时间去往了嘉欣所在的医院看望嘉欣。在赶到医院之后，嘉欣妈妈立刻换上了隔离服，她见到了嘉欣的奶奶。嘉欣妈妈首先拥抱了她，感谢她这么长时间以来对嘉欣的照顾和关爱。奶奶抱着儿媳泣不成声，然后奶奶带着儿媳一起去病房看望小嘉欣。今天终于盼到了妈妈，母女相拥而泣。妈妈紧紧抱住了小嘉欣，这个拥抱包含了所有对女儿的想念和愧疚。
5: 妈妈，我好想你。
6: 妈妈也想你，乖乖。
7: 我送妈妈去了，回去，回去了。
4: 虽然这对母女有两三年都没能见面，但是再次团聚之后，母女之间的感情融化了一切，也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6: 妈妈，妈妈买了衣服，宝宝，不用谢。
8: 是什么呀？
6: 米老鼠，这里还有个背心。
4: 妈妈给嘉欣买了漂亮的新衣服，嘉欣也给妈妈展示自己写的作业。这是只属于他们母女两人的时光，而且他们也有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约定。相信小嘉欣在妈妈和奶奶的关爱下，在社会的帮助下，一定会战胜病痛，重新站起来。嘉欣，加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也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
4: 汗味。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 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崔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
6: 对，
4: 我
6: 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3: 你试吗？关键
4: 不能，我得等九点再喝。
6: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7: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6: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6: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8: 还有小的就是。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哎。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20斤长吧？
5: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3: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

0: 大概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热闹。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2: 对，
0: 对，
2: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

0: 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0: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2: 啊！
0: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嗯，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2: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0: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

0: 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要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我叫刘福，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小时候我对妈妈的印象是非常的痛苦，懂事以后我才知道我的身世。十几年来我偷偷的在做一件事，连我姐姐也不知道。
2: 他为何声称自己从未见过爸爸？为何会对妈妈有着痛苦的回忆？十几年来他瞒着姐姐偷偷在做的事情又是什么？
1: 我来找我的爸爸，小时候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0: 在我印象里面，只有妈妈带着姐姐和我在养父家生活。
1: 养父家当时就一个人？
0: 那个时候就我养父一个人。哦，
1: 你们在他家生活了多少年？
0: 我记事起就在我养父家生活，一直到现在。
1: 妈妈也在那儿？
0: 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我妈妈就是吊在那个梁上，然后我就拉我妈妈腿，然后我妈妈也不讲话，我就上外面跑。我家里那是没人，就我奶奶在前面院子。我奶奶问我跑什么，我一个讲我妈妈在梁上。啊，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妈妈的死因。
1: 你爸爸怎么解释？
0: 我爸爸也不告诉我，一直到现在也没告诉我。
1: 你后来就一直跟着这养父过吗？
0: 一直过到现在。
1: 养父一家对你好吗？
0: 也说不上来好，也说不上来坏。
1: 什么时候知道是自己的养父？
0: 那一次我上五年级，那肚子疼嘛，那时我爸爸他在家里卖棉花，他就说你死一边去，你死了我都不管你。那时候反正听到村里的风言风语，我婶婶说的，你爸爸人就那样，他然后就说不管亲的不管养的。那时候我就真正确认他不是我亲爸爸，要是亲爸爸我就自己在想，他不会对我这样。那时候就想到我自己的爸爸亲妈妈是谁啊，
1: 想找
0: 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什么时候想起来要找爸爸？
0: 就是那个厂里，就是人家不有看门卫的嘛，我们那时候都喊叔叔阿姨不，我们4点钟下班就在那里看电视，看电视，然后就时间一长了嘛，一熟了嘛，他又哪里的？我说我外公外婆也在四川的，他四川什么地方的？我就知道是一个二郎庙镇。那你怎么知道？我上五年级呢，就那放学嘛，我家里那个大箱子上面看到有一个，就是叫徐翠花，二郎庙镇。但是我妈妈的模样我记不清楚。等到我姐姐说我是四川人的时候，我姐姐也不告诉我。
1: 知道吗？
0: 我姐姐把我当小孩，我妈妈是怎么死、怎么自杀的，得到什么病，我一无所知。我只有找到爸爸，才能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姓什么。
1: 你后来拿着这个户口本什么的回四川找了吗？二苗村。
0: 就回去找身份证的时候我找不到了，回去找身份证我还给我奶奶吵了一架。我说我妈身份证呢，她说就放在那里，放在那里我问哪去了，她不知道，问谁拿的也不知道。那时候就在工厂里问啊，我知道我是四川人后，我碰到打工的同志只要是四川的我都问问在哪里，问自己就想方法能不能找到爸爸，也偷偷的找，反正没告诉姐姐，怕找不到了让姐姐难受。
1: 像这个弟弟这种沧桑这种苦难哈，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处乱找。
2: 经过风风雨雨，走过坎坎坷坷，这是一条五味俱全的寻父之路。难得的是刘福始终保持向上的状态，他把热心人的帮助记在心里，并竭尽所能将温暖传递。
0: 我打工积攒下来的3000块钱是下了班之后我想去银行存，然后路过一家超市买来一袋面条，然后还剩10块钱，我就去银行存。走在路上看到人家汶川地震捐款的，我就放到那个捐款箱里就走掉了。当时自己的心情在想，反正我自己的家人在四川，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希望我的一点微薄之力能够帮助到他。
1: 捐了多少钱？
0: 2900多块钱，
1: 十几块钱，这一个月怎么过
0: 啊？那就那一板面条自己下着吃。
1: 很伟大。你和你姐姐一直没分开过吧？
0: 我和我姐姐一直到我姐姐出去打工的时候给我姐姐分开了。
1: 哦，你跟你姐姐的关系怎么样？
0: 我给我。

0: 姐姐关系非常好，
1: 非常好。
0: 就是算亲那时候来讲，也没有钱去大医院，在小医院人家给做个手术，然后就在那吊水，我就在那里躺着，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她也没吃东西，一说我姐说不饿，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
1: 现在想不想见姐姐？
0: 我想见到我姐。
1: 想见的，那咱们请姐姐上场，好不好？
0: 好。
1: 好，请姐姐来。你现在在哪工作呀？
2: 没有工作。
1: 没工作哈，在家待着。那靠什么生活？
2: 靠就做了地，老公就是也给人打工。
1: 给人打工哈，
2: 没有固定的工作。
1: 你应该比他清楚，妈妈是怎么回事？
2: 妈妈是一个人贩子吧，拐到唐山，过了一段时间又会拐到安徽，一直就在养父家落脚，就过了那么多年。因为被这个叫妈妈打了多少次。
1: 打你？为什么？
2: 妈妈就是也有病那一年吧，也快要不行了。妈妈就问我，孩子，如果妈妈不能把你给弟弟带大，对不起你们两个，你要去找爸爸，你一定得要记住，就是四川省江油县民警公社九大一岁。爸爸是叫吴德寿，是叫吴德寿，我也弄不清，不知道在哪里往外找，见了又问。
1: 我问你啊，妹妹，像爸爸妈妈这种情况，你为什么一直瞒着弟弟？
2: 不敢给弟弟说，
1: 怕他承受苦难。
2: 承受不了。
1: 弟弟，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就是我们庄上那边不有一个鸭子厂吗？
1: 嗯，
0: 就抓一只鸭子一毛二分钱。
1: 嗯，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一个月有的时候就挣个1000多块钱，多的时候也就挣个2000多块钱。反正我这几天虽然说在这里吃吧喝吧，我自己特别着急心里。
1: 回去干活好挣钱。
0: 我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能来这么多天，因为我家里就190块钱，我老婆就给我装在口袋里140块钱。他说你出去手里要有个钱，因为我老婆怀孕5个多月了。
1: 哦，
0: 我也不知道这几年她怎么生活。
1: 去找爸爸，充满信心。好，走向希望之门，也许父亲就在里面。走。
2: 只有找到爸爸，我们才能得到温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来把爸爸请过来。来，孩子，把爸爸请过来，来。

谢大家帮我走了，拜拜拜，谢谢大家。

0: 我一直在找你们。弟弟说一声，终于找到父亲了，你心里怎么想？
1: 特别特别高兴。
2: 我现在特别开心，我终于找到爸爸了。我有自己的亲妈妈，特别高兴。
1: 我们终于找到爸爸了，我们一家也终于团聚了，再也不是野孩子了，和别人爸爸是一样的。
3: 相信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他们一定会幸福快乐。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4: 我不知道我家在哪，在望你，我说是喊自己的家在什么地方。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阿梅给我取的，她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3: 他为何没有名字？为何不知自己家在何方？他为何说话不敢直视人的眼睛？他都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4: 当我读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人家同学们叫我小贵州，同学们说听我爸爸说你是从贵州被拐卖过去的，那时候我就想家，每天开始逃跑，每天抓回去都被养父暴打，用铁链把我拴起来，每天关在那个屋子里，每天关在屋子里不让我出来。后来我跟我养父说，不管你们怎么打我，怎么拴我，我都不怕，我还是要找我的家。
3: 14岁的永华因寻家一直没有线索，无奈流浪贵阳街头，却不幸再次遇到坏人，被骗缅甸，开始了一段长达10年的异国黑工生活。
4: 刚去的时候不知道那里叫缅甸，去的时候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起来挖那个石头，每天挖到天黑，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有休息，每天特别危险。有时候在下面挖的石头的时候，上面会滚石头下来，有时候会砸伤。
0: 这个挖了几年？
4: 挖了10年。
0: 10年？
4: 10年。那时候感觉找父母的就绝望了，绝望了就没什么希望。后来认识了我在缅甸的阿公阿哥，就是那时候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
0: 他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
4: 他爷爷是中国人，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他就好心叫我去他家住。住那时候认识了他的妹妹，我们两个开始谈恋爱，遇见他是最开心的时间了，每天跟着他上班开开心心的。后来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小孩，那时候过得特别开心，感觉有家的温暖。
0: 孩子叫什么名字？
4: 孩子叫咏梅。
0: 咏梅？为什么叫咏梅？
4: 因为我媳妇叫阿梅，这就要取个咏梅。
0: 你给起的？
4: 那时候在缅甸，因为那边战争，因为我的媳妇在战争中失去了。
0: 失去什么呀？
4: 失去我的妻子。
0: 妻子怎么失去的？
4: 缅甸内战，妻子被那个炸弹推过来，他推了我一把时间。
0: 他推了你一把，救了你。
4: 当时生活绝望，亲人离去，家人找不到，什么都没希望了。后来呢，给他二哥说，叫他二哥把我送回中国来。
3: 妻子的临终遗愿依旧是想让永华回到中国，希望他不管多难都要想办法找到自己的父母。
0: 孩子呢？
4: 跟着我二哥在一起。
0: 什么时候能见到孩子？
4: 一年只见一次面，那是我二哥约定的。
0: 二哥约定的。你回缅甸见他？
4: 我是文念念。

0: 回那个正面边见识见那个口岸，
1: 在口岸见一见、
0: 啊、
1: 也不能在一起待几天，只见一面。
0: 是的。
1: 今年见女儿了吗？
0: 这年没见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去了，去错过了时间，没见了。
1: 哦，你曾经想到过自杀？
0: 那时候是绝望了。我一年只能见我女儿一次，那我这年错过了。3年前我遇见我最爱的人，但是他永远地离开了我。我没有爱人，没有家人，我很绝望。
1: 我希望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妈妈或者爸爸，站起来走向那儿。如果没有找到，我们再继续；如果找到了，你就是一个幸福的孩子。

0: 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阿梅给我取的，她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1: 准备好了吧？
0: 就跟缅甸那时候就感觉自己绝望了，找父母没希望。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你好，我是行人团的树洞，实在抱歉要告诉你的是，确实我们还在努力的寻找中，但是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进展，因为你的线索啊信息都太少了，包括我们可能也只知道小贵州的这个名字，包括你在贵州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但是请不要太过伤心，不要失去希望，我们社会上的所有的人都在帮助你，好吗？
1: 我爸爸在哪儿？我爸爸。
0: 然后我们更多的人会帮助你继续找妈妈，好吗？
1: 我爸爸在哪儿？爸爸，爸爸你在哪儿？
2: 我会继续找下去的，会好好工作，赚到钱，找到父母，会养活他们的。
3: 让我们一起努力，帮永华早点回家。

0: 上大学了？
1: 对，我现在上大二。
0: 大二哈，找谁呀？
1: 我来找我的爸爸。我叫徐梦英，今年19岁。我对我的爸爸没有任何印象，我脑海中的爸爸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我一直以为我可以没有这个爸爸，但是2年前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我才知道我需要爸爸。我4岁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离婚了，然后就是过了半年，爸爸就离家出走了。
0: 你就跟妈妈长大了？
1: 没有，因为爸爸和妈妈离婚之后，妈妈也走了，妈妈她一个人去了海口打工，然后我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
0: 爸爸也不在爷爷奶奶家？
1: 对。
0: 他去哪儿了？
1: 他去哪儿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
0: 就是说15年没见爸爸了。爸爸在你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还知道吗？
1: 他走的时候我只有4岁。
0: 4岁，
1: 我什么印象都没有。我对爸爸的印象都是从别人那里得知的。

0: 爸爸是个特别孝顺的儿子，我也问过我妈妈，然后
1: 你妈妈说你爸爸什么？
0: 我妈妈就给我讲了一件事，她说就是有一年过年家里也没钱，然后她就问我爸爸，你这么多年出去打工的钱都弄哪儿去了，过年也回家没钱。我爸爸当时就从兜里掏出了几毛钱就直接砸在我妈脸上，她就转身就走了。然后我妈说完这件事，我在想我爸爸怎么是个这样的人，他怎么可以就这样对我妈妈？
1: 两个不同的爸爸形象。
0: 有一些村里的留言嘛，他们有的说我爸爸是白眼狼啊什么的，丢下我们一家就走了，还有的说他在外面有别人了，就不要我和我姐姐了。
1: 哦，你还有个姐姐。
0: 对。
1: 姐姐跟着谁长？
0: 姐姐也是跟着爷爷奶奶，我们一起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1: 那为什么要想到寻找爸爸呢？
0: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他都不在我身边，然后有时候看到就别的孩子
1: 都有爸爸，
0: 他们有爸爸。有一次就是下雨的时候，我那个同学他爸爸就说你们两个走着怕滑跌倒了，他说那我骑摩托车送你们去。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他爸爸的摩托车后面，他就坐在他爸爸身后，就双手搂着他爸爸的腰，我自己坐在后面，当时特别难过，就想我爸爸在哪儿啊，他都没有送过我上学。
2: 小英时常问自己，爸爸去哪里了？为什么爸爸不能拉着我的手送我上学？为什么爸爸不能为永远的第一名的我开家长会？
1: 孩子，你考上大学真的是不容易哈，这么大的家庭压力。
0: 前年高考考了630多分。当时高考的时候，就是我因为我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嘛，我就不方便让他们来学校陪我，我说我自己一个人住宿舍可以的，有同学陪我。但是到高考前一天，我那个同学他爸妈就来接他，说哎呀不行，你不可以一个人住宿舍，你跟我们住酒店，我们好送你，然后就把他们孩子接走了。我当时就一个人住在宿舍里面，第二天一个人去考场。但是我当时还是想就让自己尽量考得好一点，就是让自己考的成绩高一点，说不定我爸爸就能知道我了呢，就能看到我了呢。
1: 好孩子。爷爷奶奶知道你来找爸爸吗？
0: 知道。
1: 他们同意吗？
0: 他们同意。我奶奶也来了。
1: 奶奶也来了。
0: 对。
1: 哦，那我们请奶奶上来和大家见一下。奶奶，哎呦，奶奶那么年轻啊，儿子走了再也没回来。
3: 2001年他走了以后啊，杨娜都没回来，一个劲儿没有给我家人联系过。
1: 你就这一个儿子吗？
3: 一个女孩，一个儿子。
1: 啊、哦，你现在一个人和老伴两人抚养着两个孙女儿。奶奶哪来的钱啊？
0: 他们就是种地的钱。
1: 种地的钱哈，卖粮食的钱。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一种心情，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让人心疼。这么好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努力学习，考上这么好的一个大学，将来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人，对吧？来，领着去找去。
0: 我想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有爸爸。我想找到他，我想看看他是不是跟我想象中的一样。
1: 准备好了，孩子啊！
0: 爸爸，你快回来吧，我很想你。
1: 为缘寻找，为

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看到我出来，我估计你也猜到了。确实很对不起，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多的爸爸的线索。我们一时期待爸爸如果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看到这么优秀的女儿，看到这么多盼望她回家的家人能够早日回来。还有就是刚才你讲的过程中，大家也听到了，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坚强的孩子。在你成长的这些年中，和你一样的孩子，他们有很多的肩膀，有很多的怀抱，可以给他们温暖，给他们依靠，给他们爱。可是你是全家人的依靠，虽然你很坚强，但我们知道你一直也渴望温暖，渴望依靠，渴望爱。所以小莹，今天哥哥也给你带来了一个人，他愿意把他的怀抱，把他的肩膀给你，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谁好吗？

0: 母女相见，妈妈不再是电话里的妈妈，小英有了可以依靠的臂膀和怀抱。
1: 虽然我今天没有找到爸爸，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找下去。而且今天妈妈也来了，我很开心，我很高兴有妈妈的爱。
2: 我从来不知道小英这么多心事，我感觉到很对不起她，我愿意陪她一起去找她的爸爸，直到找到为止。我一定抽时间多陪小英，给她一个19岁小孩应该得到的爱。
0: 小英会在妈妈的陪伴下继续寻找箱子里让她好奇和崇拜的爸爸，祝福他们早日团聚。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

0: 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命吃，
1: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对，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2: 哦，

0: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2: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

0: 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5: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1: 对，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5: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1: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5: 合着二十斤长吧？
1: 对，
5: 幸亏没有初四你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1: 140，
0: 140，身高呢？
1: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3: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顺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

0: 间的代谢。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

0: 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0: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

0: 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叫我儿子的这个无数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了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无数，被那个人贩子那些顶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卫生院有5里路，那这样的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我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1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

0: 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小孩的补养身子。我看他长到这个四五岁了啊，我看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里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呢，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那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给我一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
1: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0: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也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呢我们雨冻里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是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1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漯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对，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还咬着牙要干。
1: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哎，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上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2个儿子，但是

0: 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两个儿子。
1: 我看到我这两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这里这样的处境啊？我这两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这就不要他了。我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一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请主持人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1: 不言寻找，为爱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现在的

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是吧？

0: 金水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呢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这家人啊，爸爸朴实，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何炳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周玉凤，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女子要尿尿，喊叫他妈，叫他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找，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在门上找了都没得，这逼的肯定是个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多得100来块钱，从双湖到宝安，从宝安到大人，走几天，就考虑到这100块钱，这都是这100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咋么办呢？又没得钱了，就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吃半斤的吃2两，就是随便的包个糊，但是不要去好。走在路上昏倒了，还有10几分钟，最后又换心转来了。换心转来，我在地上走了还有7、8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来了。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02年下没有嘛，上班8个小时没得休息，5、6分钟也装一顿煤呀，2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井回来，正在是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要是家里面的话，干一天活的话才7、8块钱嘛，他在一个班才挣30块钱。挣了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一点钱。那假如说是有消息了，我找孩子，身上一轮掏子出来了。
2: 如果成天的，也不想吃饭，晚上也看不着，都想回来，见一面。

0: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2: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啊，进行了DNA比对啊，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搜一封啊，有下落了
3: 啊，有下落了
2: 啊，
3: 哎呀，邻居太好了，太好了，
2: 真的告诉你，
1: 谢谢。
3: 迎接孩子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他搂住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啊，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来，高兴，请个假吧，赶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

0: 这个音阶很高嘛，另外那啥嘞，你没得个啥东西嘛？哎呦，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买衣服，那咱一天也回来啊。
1: 说打给谁呢？
0: 打给儿子和闺女啊。今天回来的话，要高兴欢迎你的哥哥回家了。
2: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2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
1: 大家好，我叫李国林，我来等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1岁了，来自河北廊坊香河县，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暴，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打得我最狠的两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提到院中间的，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在树上睡了一宿。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你早晚呢。”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3: 小宝，我去浪跑啊！
1: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嘱咐，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4: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别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儿偷偷的哭。他呢，就是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1: 我最怕的就是我找父母找到晚了，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心，特别特别的想找到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5: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

0: 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还
1: 带了孙子，
0: 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团圆哈。
2: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两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0: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两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3: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仪式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打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0: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5: 叔叔阿姨现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
6: 昨天下午
5: 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6: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终于三十八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5: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6: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5: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7: 高兴，高兴，
5: 高兴是吗？
7: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5: 也能吃着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吧？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6: 放鞭炮嘛。
5: 放鞭炮。还有吗？
6: 举行这个几桌席嘛。
5: 几桌席，
6: 亲朋好友现在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5: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6: 太好了。
5: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6: 我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6: 好嘞。
8: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形象，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拐、反拐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9: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提供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3: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我跟您说，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给您说一句话。
10: 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们父子团圆了。
3: 父子团圆了，这一天盼了38年了，对吗？
10: 38年了。
3: 好，那咱们就这样，看着这个门，他马上就从这儿出来了，好吗？
10: 好，
3: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在此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
3: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我多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 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

0: 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啊、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辩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

0: 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润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 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嗯，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

0: 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2: 嗯，
1: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2: 嗯，
1: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2: 嗯
1: 嗯，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0: 啊？
1: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嗯，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啊，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
0: 嗯，
1: 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的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是
0: 比较靠谱
1: 这个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1: 嗯，
0: 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0: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阳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 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

0: 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1: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2: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4: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5: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3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 职场人要做到

0: 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 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

0: 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

0: 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 获得领导和同事

0: 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

0: 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而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啊？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2: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找？
2: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2: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当时也包括我爸爸。那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一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1: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0: 还有一个是弟弟。
1: 很幸福吧？
0: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
1: 嗯，
0: 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
1: 嗯，
2: 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叫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两个米窝。我们姐弟两个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
0: 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那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1: 特嫉妒，
0: 对，特别嫉妒，我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半
3: 掰着吃。
0: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1: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啊。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就都会想到姐姐。
2: 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个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1: 爸爸入狱了。
0: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0: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说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看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1: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0: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1: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0: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0: 因为她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她很担心，所以她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
2: 有一次，就是她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思杰也抢走，不要把我的思杰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他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1: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两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0: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妈妈只知道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亮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她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她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婆

0: 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她的旁边，我看着她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她手的那一刻，我就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快点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后来身体过了两三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1: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0: 爸爸妈妈来了。嗯，
1: 我们请爸爸妈妈一块上来。
0: 嗯，好
1: 好, 好，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2: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想，真的想一死了之。
1: 一死了之。
2: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去面对这件事情。
1: 你以前像思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突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2: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慢慢的熟下来，就是那种喜乐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那一年跟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每天深夜11点到市城里面的菜市场，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那。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90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2个棉裤，2斤棉衣，1斤毛衣，还是冷。
3: 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4点多钟，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肉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
1: 哎呦！
3: 我腿都吓软了，我真恨不得两步并。

这三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的开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的去摸了一下。

0: 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1: 有老鼠。
0: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第是我武汉的第三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买才舍得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粘鼠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五年，他把我的心里印就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心塞的心塞命坚强的命对所有的人和事。
1: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2: 19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1996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2022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着他们啊，连着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真的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
1: 哎呦，
2: 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跟我说，她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她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地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
3: 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两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一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
2: 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只是告诉你一声。
1: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2: 对，一直是在鼓励我。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期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我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的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尽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那个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1: 只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2: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都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庭，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多累， 我只能说是对不起他。

0: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玉君健老师。
1: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他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他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他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0: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2: 四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3: 我先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疑似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血入库。
4: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5: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拐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位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来给妈妈擦擦，不哭了啊。
1: 行了，不哭了。
0: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2: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3: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啊，总有一天会回来。
0: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4: 我是在外科医生。
0: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2: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4: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0: 今天你就带的是，
2: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
0: 嗯，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4: 这是您的，
2: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
4: 对对，
2: 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5: 很合适，
6: 我的也好，
5: 很漂亮。
0: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

0: 思康，你成家没有？
1: 没有，没有，
0: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2: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华丽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的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呀！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法。

0: 是我腹泻。嗯，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嗯，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 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性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他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哎。
1: 是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看了一周期、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

0: 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2: 140，身高呢？
3: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看看，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头。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

0: 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嗯，
1: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5: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5: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5: 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5: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5: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

0: 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的照，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

0: 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我叫李淑萍，从安徽来，今年37岁了。我来找我的亲生父亲，曾经爸爸给我安全感，给我依靠，也是我的大树。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1: 31年前，6岁的淑萍和妈妈、弟弟同时被拐。从此，瘦小的他挑起了保护妈妈和弟弟的重担，因为他一直记得爸爸交代给他的那句话：“你是姐姐，要保护好妈妈和弟弟。”
0: 虽然我很弱小，我仍然是他们的依靠。现在我要告诉我爸爸的事，你交代的事，我现在做到了。
2: 你好。
3: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来，孩子，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3: 从安徽来。
2: 安徽来啊、嗯、找你的什么人？
3: 我来找爸爸的。
2: 找爸爸？
3: 哎，
2: 什么时候和爸爸分开的？
3: 在我5、6岁的时候。
2: 5、6岁？
3: 嗯。
2: 你还记得？
3: 反正我的记忆是很模糊，但是我记了一、哦、记忆了 一段和我爸爸在一起的。
2: 哦，和爸爸在一起很幸福，
3: 是很温暖。我的记忆当中，我爸爸好像是在一个肉联厂上班嘛。
2: 哦，
3: 我就从我小时候说起吧。有一天，他带我去走亲戚，在回来的路上，天快黑了，我看到天快黑，我就很害怕。我说：“爸爸，天都快黑了，我不敢走黑路。”我爸爸就说：“你别怕，因为有爸爸在你身边，爸爸会背着你，你趴在爸爸的背上，把眼睛闭上，你就不会害怕。”然后我就把眼睛闭上了，我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因为当时我的心里就很温暖，很幸福，只有爸爸才能给我这种安全感。好了，这件事过去了。第二次，我爸爸走亲戚，也是在那个路那田地里面。我爸爸就看那边有草，他让我站着，他编了一个蝈蝈当礼物送给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我感觉我好幸福那时候。然后没有多久，我爸爸就带着妈妈、弟弟和我回到他上班的地方去了。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他我要去上班了，照顾好妈妈和弟弟，因为外边也有坏人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听了我爸爸的话，我说好。在那天，我妈妈也不知怎么了，偏要去上街给我弟弟去买袜子，然后我就跟着去了。跟着去了，到街上就碰到一对安徽夫妇，他们就把我妈妈扯呀扯，拼命的扯，我也拼命的往后扯。然后他们就说了一句话：“我要把你们送回家。”当时我是个孩子，我就相信了，我以为他真的能把我送回家，然后直接就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然后我和我妈妈弟弟就来到了安徽。当我们来到安徽，当我看着

0: 刻都不是这个样子，我这是哪儿啊？这不是我家。我就说我要回家，我要找我爸爸。当时我的丈夫就出来说，抱着哭，抱着哭，看见他很凶的样子，好像他会要打我的样子。从那以后，他就把我妈妈、弟弟和带到他住的地方。他住的地方是三间小房子，没有隔层。他又是个屠夫，他是个杀牛的，他经常杀牛，还有活的牛，因为牛和人都是住在一起的。他把那杀的牛头都挂在悬梁上，还有满屋子都是有血淋淋的牛肉，还有牛皮腿啊，全部都看得很诡异。本来我就胆小，我自己又害怕又恐惧，特别的害怕，心里面不仅是这样，然后在我床边他又放了一口棺材，更是我心里面更加的害怕。然后到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敢睡，我只有把那被子蒙起来，眼睛闭上，就连小便，我半夜想去小便，我都不敢去，我只有憋到早上我才能去。即使这样，我经常就会想起我爸爸，他曾经给我那么温暖，那么幸福，那么安全的那一段时光，让我忘不了，所以我就想找到他一直。然后他就经常的打我和我妈妈。在一个冬天，好像我在邻居家去看电视，当我在邻居家看电视，我听到我妈妈被打的惨叫声，我马上就跑回来了。当我推开门，我看到我妈妈被我养父用皮带在抽，抽倒在地，然后我就跑了。我说你不要打我妈妈了，我看到是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的疼。然后他就把我推开，他不管，他就要打，打了一会儿，他打累了，他把我妈妈推了。我妈妈那时候穿得很单薄，推到外面，让他冻得直哆嗦。我看我心也是很痛很痛，说不出那种感觉。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们在我爸爸身边，我妈妈就不会受这么多苦，这么多被他们打。
1: 那你妈妈在他们家常年这么被打，你用什么办法保护妈妈？
0: 我只有经常的干活，而且收饭、地里活全部都去干，然后把所有的活干好做完了，我妈妈才少挨打。但是我爸爸曾经说过，我在我好妈妈和弟弟，我就想着我时刻的都要这看到我妈妈这样，我要去保护她。虽然我很怕，但是我一样，因为那是我的妈妈，我也要去保护我的妈妈。
1: 你们在这个养父家生活了多少年？
0: 31年。
1: 31年？
0: 是。
1: 这当中你妈妈应该知道你们家地址，没回去找你爸爸？
0: 因为他是个文盲，他曾经被他打的，他自己跑也跑不出去。
1: 哦，也不认字哈。
0: 对，不认字。
1: 他也不告诉你，让你找。那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我5、6岁吧。
1: 哦，太小了。
0: 对，因为我很弱小。
1: 弟弟多大？也没
0: 有，弟弟才几个月。
1: 哎呦，那不行。
0: 对，
1: 生活了31年啊。
0: 嗯。
1: 养父一直这样对待你们？
0: 是，一直。
1: 你妈后来跟他有孩子了吗？
0: 有
1: 弟弟妹妹？
0: 有个弟弟。
1: 你后来在他们家上学了吗？
0: 上学了，也没有顺利到那就读完书嘛，就3天打鱼2天晒网。
1: 读到几年级？
0: 读到5年级。
1: 哦，弟弟上学了吗？
0: 弟弟也上，也读到5年级。他辍学以后，被我养父吓得神经失常了嘛。
1: 哦，
0: 生病了，一直在家里面养病，我要照顾他。
1: 哦，最害怕的时候怎么办呢？
0: 最害怕的时候，我只有在我经常烧饭的地方那个灶台，我在那边哭，一边哭一边心里在想，我想到了我爸爸，我说我一定要去找，不管我做多大的牺牲，我一定要去找他。我爸爸就是我们的大树，现在我妈妈和弟弟，我要守护的，我要照顾的，我就是我妈妈和我

0: 这些年一直想找爸爸，
1: 一直，
0: 但只是想，没有什么行为吧？
1: 有。
0: 有什么呀？
1: 在我15岁那年吧，
0: 嗯，
1: 那是我整病都好了，我就出去打工了，因为我出去打工也
0: 能找爸爸。
1: 对。
0: 嗯，去哪儿了？
1: 去广东。
0: 啊、嗯，你觉得只有离开家，在外面才能找到爸爸是吗？你走的时候跟你妈说了吗？
1: 我给我妈说了，但是我妈也让我出去找，她说孩子你去找你爸爸去吧，到渡口去找你爸爸、嗯、然后当时我那个小，我根本不知道渡口是哪里，所以我第一的方向就是出去打工。在我打工的路上，我到了广东，被厂里面分下来，好像就上班了嘛，我就四处的打听，因为那里有五湖四海的人，我就问了好多四川人，我就说你们知不知道渡口是哪个城市，哪个地方吗？他们说有是有这个地方，但他们也没有说详细。我见个四川人我就问一下，他就只是说渡口是属于四川嘛。哦，好像把他们都问烦了，他们觉得我像神经病一样，所以我就精神上就受到了崩溃。我在厂里面，在我上班的地方，我就从楼跳下来了，不是，我精神崩溃了。
0: 跳了几层楼？
1: 从2层跳下来的，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厂里面就把我送到医院抢救，把我抢救过来了，但是我还没有完全苏醒。但我在我嘴里面一直在念叨，我说爸爸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一直说这句话。然后我老乡在照顾我嘛，他就听到了这句话，就把我的养父打电话让我养父过来了，来照顾我。我是不想看到他了，我看见他，我心里面就多恨他。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的苏醒过来，每到给我送药，我都不愿意吃，我不愿意醒来。好像我老乡就把我的手和脚都捆起来，然后用那勺子把我嘴巴给他这样翘着，然后灌里面，我还是不愿意吃，因为我不愿意醒来。因为我在梦里面，我能感受到我小时候和爸爸在一起的温暖时光。
0: 在医院住了多长时间？
1: 1个多月。然后有一位八九十老奶奶看到我不吃药，她就在我的门口说，她说李平啊，你要吃药，如果你不吃药你怎么能好，如果你不吃药的话，你怎么能好，怎么能去找你的爸爸。然后当时我听到她这一句话，一下就把我点醒了。我说我吃药，我要坚强，我要坚强的好起来，站起来。我就听了他的话，把药吃了。吃完这以后，医生就说你不能光靠吃药，你是恢复很慢的。他说你要锻炼，就慢慢的扶着床边，我自己站起来。但是当我站起来，我全部都是晕的，站不住。哎呀，我一下子蹲下去，我就一下就坐下去了，我就好像身体很弱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在我心里面，我就想，我一定要坚强，我一定要站起来。所以我扶着两边，我慢慢的扶着，到最后我终于站起来了，靠我自己我站起来了。然后我就扶着这墙，慢慢又回到我的床上，我天天那样锻炼。然后我养父他就要扶我，我说我把水推开，我说我不要你扶，我要靠我自己站起来，我要靠我自己完全的恢复好起来。因为那时候我想，我只有我能好了，我才能去找我的爸爸。
0: 1个多月之后出院了。
1: 对，
0: 出院了，回老家了，回养父家了。还是
1: 出院了就跟着我养父回去了，因为我妈妈我弟弟都在安徽，我就回去了。回去了呢，我的养父就给我介绍了一桩婚姻。当时这个婚姻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那时候一直都心里面有个想法，如果我找我的对象，我要找个能出去打工的，他能带着我，我能跟着一起出去
0: 四处找爸爸。
1: 所以我坚决不同意，我就逃走了嘛，逃跑。我走的时候把火车票都买好了，好像快要检票的时候，当时我有想到，因为我妈妈和弟弟

0: 还在我养父那里受苦，我说我还是不能走，我还要回来照顾他们，我就不能走，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接受我养父的婚姻，不安排的这种婚姻，我就结婚了。
1: 你跟这个丈夫有孩子了吗？后来
0: 有
1: 一个孩子，两个，
0: 两个孩子，
1: 两个，两个，一男一女，
0: 一男一女。
1: 那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到

0: 点钱去给他们嘛，我丈夫就感觉的他自己经常的给我，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离婚的嘛。所以我说还是要靠我自己，我靠丈夫也没有安全感。当时我就想到我还是靠我自己去找我的爸爸，只有我爸爸才能给我那种安全感，我爸爸才是我的大树，我只有这样。我自己本身就很弱小，我也很恐惧，但是我还是得坚强，我还得要照顾我的妈妈，守护他们，要一定要守护他们。
1: 孩子留在婆婆家。
0: 是，但是我老公说，孩子归他，我也没有强求。我就说我见我欠你那么多，我就净身出户了嘛，我一分钱财产我也没分他们的。
1: 然后就回到你妈妈和弟弟家了。
0: 我也没回到那里，我还住在我丈夫家，我照因为要照顾照顾孩子。
1: 虽然离婚了，但你还住在那儿。
0: 嗯，是的。
1: 你在你老公家，你还能照顾到你妈妈和弟弟吗？
0: 我能照顾。
1: 具体怎么照顾啊？
0: 就是我经常回去帮他们干农活，每回去我都给我妈妈带点吃的或者衣服呀，给他们就这样照顾他们，我妈妈就少受一点苦。
1: 听说你还给你妈妈盖了房子。
0: 是的，
1: 因为在你养父家那个村里啊。
0: 在我养父家里面，因为我养父那也有一层楼房，但那个楼房他没有给我这个弟弟，他给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了。
1: 哦，
0: 这样的。因为我妈妈和弟弟我就没有安身之处，当时我就想到了要给我弟弟盖个房子，要他们有一个家，有一个安身之处，才有安全感。
1: 你算是个孝顺女儿吗？
0: 应该是吧。因为
1: 你算是弟弟的一棵大树吧。
0: 对。
1: 那个春卫觉得这个孩子算坚强吧？
2: 哦，这个孩子挺坚强的。你看他一直说他胆小内向，但是你像他支持着这个家，而且他所经历的东西比旁人经历的要复杂得多。因为他说他这个老家在四川叫渡口，攀枝花以前就叫渡口。那时候的话呢，当初它是一个三线建设，最初没有几户人家，然后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然后把一个不毛之地变成了一座太阳城。这是我能够告诉你的一个消息。所以早些年你的父母应该也是参与三线建设的一个建设者，因为其实在渡口或者说在攀枝花，所有人都是异乡人，你会找到更多的一些温暖。但是我相信以你的坚持，你能带着母亲带着弟弟去找到父亲，我也相信这些年的苦难会让你更坚强，也会让你见到你父亲的时候能够觉得自己完成了这份嘱托。你是最棒的，真的，我们相信。
1: 那个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现在一开始是做那个首饰品的。
1: 首饰品？
0: 嗯，
1: 是一个私人企业。
0: 对，是私人的。
1: 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千？
0: 不能。
1: 能挣多少？
0: 一个礼拜做2000，我只能做100多块钱。
1: 哦，一个礼拜100多块钱？
0: 是。
1: 那你一个月才挣400多块钱？
0: 能挣一点就是一点，
1: 维持生活。
3: 我想问一下，你母亲和你弟弟他们有生活来源吗？
0: 他没有什么来源，因为我弟弟和我妈妈在吃低保。
1: 在吃低保。
0: 嗯，
3: 这样吧，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您那个母亲和弟弟现在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所以我们那个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呢，首先是资助你母亲和你弟弟，给他们20000块钱，先缓解一下他们的困难。另外对您个人呢，您刚工作也没有收入，想给您个人再资助30000元，也缓解一下你的暂时的困难。
1: 如果今天我们帮你找到你父亲了，你跟他说什么？
0: 我要说，爸爸，你交代我事我做到了，还有爸爸这些年我受的委屈我要来告诉你。以前在我的童年中我没有地方可说，我会趴在怀里 一边哭一边。

0: 爸爸，我好想你啊。
1: 真是听了他的叙述吧，让人特别心酸。你说一个孩子趴在爸爸身上睡着了，其实是一种最平常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感觉那是一种奢望，那是一种非常温暖。特别是说他被拐之后那么幼小，说实话整天还看着他养父在那个家暴，欺负他母亲，让他母亲呢就说最后也是精神失常了。实际上说实话他真是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这我也是非常希望呢打开门之后真是能让他爸爸出来，能让他就说再趴在爸爸的背上再体验一下儿时的那种温暖。其实真是我们也感觉我们这个工作做得非常有意义。
2: 今天你一个人来的吗孩子？
3: 我妈妈和我弟弟也和我一起来的。
2: 哦，来，妈妈和弟弟来，我们见见。妈妈慢点。弟弟知道姐姐是来找爸爸的吗？
4: 是啊。
2: 你想爸爸吗？
4: 想。
2: 想爸爸哈，真是好孩子。你能帮助姐姐照顾妈妈是吧？
4: 也能。
2: 也能哈。
4: 对。
2: 真好孩子。妈妈知道女儿今天来干嘛吧？
3: 他不知道，
2: 不知道
3: 精神有上
2: 哦，精神啊，
3: 受了
2: 太，那我们就不问了。好，弟弟，今天如果找到爸爸，这棵大树又在你们家帮你撑起一片天空了，你高兴吗？
4: 高兴
2: 啊！如果找不到，也不放弃，你不放弃，姐姐不放弃，我们摄制组也帮助你不放弃，咱们继续找，好不好？
4: 好。
2: 好哈，好，搀着妈妈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摄制组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树东，请站到这儿来。
5: 李淑萍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求助报名要寻人，我们收到了，第一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我们收到的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你记得自己大概是6岁左右，和妈妈和弟弟一起3个人被拐卖到了安徽。你记得父亲的名字叫杨真华，好像是在肉联厂上班。你的家呢，好像是在四川一个叫做渡口的地方。那么有了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6: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的寻人贴发在了宝贝儿回家四川群里进行了发布。随后，我们又根据你提供的渡口，也就是现在的四川攀枝花市，随后我们把你的寻人信息递交给了四川攀枝花市刑侦大队，请求警察帮助。
7: 我们根据志愿者提供的父亲名字叫做杨振华，寻找到攀枝花市有多位名叫杨振华的男子。随后，我们又根据年龄进行了排除，最终锁定了一名42岁名叫杨振华的人。为了进一步确认，我们也加紧将李淑萍与杨振华的血样进行了比对。
5: 那么这个杨振华到底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父亲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结果。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8: 我从小胆子就很小，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2: 准备好了吧孩子？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虽然我生活在恐惧当中，但是我答应过我爸爸要照顾好我妈妈和弟弟。为了这个承诺，我整整守护了31年。爸爸，我做到了。

0: 鉴定意见，杨振华，字李三超，李素平，生物学父亲。
1: 来，爸爸请坐。
2: 其实就跟刚才春卫老师说的一样，爸爸就是去建设，
1: 在渡口，
2: 对，建设攀枝花三线建设的第一批老同志。今年已经72岁了。
3: 吓的呀！
1: 相信爸爸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他们。
4: 我吃了最后的一次的张金花，找了你几年。
1: 爸爸知道他们上哪去了吗？不知道。
4: 不知道啊，我出来我也。他们出来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出来的时候我的儿子七八岁了，结果7岁都没得。
1: 那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吧？
4: 一直在找他们了。
2: 爸爸生活的也很不容易，而且当年是因为几口人一块被拐出去的，所以等于一下爸爸生活全都像天塌了一样，所以找的也很辛苦，一直在想着你们姐弟俩。
5: 因为我知道，我理解我爸爸心里面一下子失去我们三种那种痛苦，因为我理解，因为我爸爸真疼爱我，因为我理解的，我知道。
2: 其实今天听说能来见两个孩子，爸爸是连夜给他们亲手做了两个小礼物。来，让爸爸给他们打开。
1: 啊，真漂亮，小蝈蝈。
5: 礼物是我爸爸
1: 给我。弟弟拿一个。
5: 就是
1: 多么温暖和悲伤的一个画面，爸爸拿着孩子小时候喜欢的蝈蝈。但不管怎么样，爸爸做梦也想不到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儿女，找到老伴儿吧。
4: 相当的是你们好哦。
6: 这起案件啊，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孩子的母亲连同孩子一起被拐。我们会要求四川攀枝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要追查人贩子。这中间呢，可能需要安徽亳州公安机关的配合，我们也会通知当地。
1: 妹妹，带着弟弟、爸爸妈妈回家，我们美好的祝愿，希望这家过去所有的苦都化掉，剩下的全是福。

0: 虽然这首歌根本就哪都挨不着哪，但是此时此刻我的心情真的特别高兴，这家团圆了，团圆的一家，日后全是哒哒哩哒哩
1: 哒哒哒。一份嘱托，一份坚守，一份执着，一份责任。书评用它。

0: 今天牵着他们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一家四口终得团圆。相信舒平今后在大树爸爸的疼爱下，一定会越来越好。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用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法？
4: 对，
7: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

0: 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 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

0: 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行，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按着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

0: 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它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润桃。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啊、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

0: 而且它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它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是，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然后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嗯，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哦，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

0: 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3: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3: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

0: 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我叫陈涛，今年31岁，来自东北吉林白山市。我有着一个就是破碎的童年，3岁起我没有了妈妈，9岁的时候我被迫过上流浪的生活。我一步一步地拼凑我的碎片，现在的我的碎片已经拼凑得很完整了，唯独就差一片。
1: 为什么他的童年是破碎的？他的人生深藏心底的最后一个碎片又是什么？
2: 有请。来，请坐。这个弟弟看上去穿得很讲究。
0: 因为我是找我母亲，找母亲在这30多年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穿西装，要穿正装，把我最好最帅的一面展现给我的母亲，
2: 想让妈妈看看你成长得很好，开心。你说30多年没见母亲了？
0: 对。
2: 小时候几岁丢的？
0: 因为我3岁时候就没见过我的母亲了，我父母因为离异了吧，我跟着我父亲生活，
2: 妈妈走了，
0: 妈妈走了，
2: 就再也没见过。
0: 没见过。
2: 小时候跟着你爸爸？
0: 跟我父亲过到9岁。
2: 为什么？
0: 因为我父亲喜欢饮酒，脾气暴躁，我跟着我父亲，我父亲又找了一个后妈吧，然后我父亲就是经常喝了酒回来就是打我，用皮带这些打我，然后经常天冷的时候他会把我撵在外面，就是一丝不挂的撵在外面。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最严重的，我记得就是喝水的那个茶缸，他是跟我说话生气，然后他就撇过来把我这个鼻子上这个地方打了一道疤，就是说
2: 现在还有哈，
0: 是跟了这道疤可能会跟我一辈子的。
2: 哎呦，那你恨爸爸吗？
0: 也不恨。
2: 为什么？
0: 因为那会儿小，只有恐惧，没有说恨。到了7岁的时候，我想去念书，这个后妈也看到我的后妈对我很好，然后我后妈就是说跟父亲商量了，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把我送进了学校。一开始父亲吧还给交学费书费，到后来以后父亲反正也不管我，也不给交这些，但是说学校的老师吧，他知道我家里这个情况，我学习一直很好嘛，老师不想让我辍学，然后老师给我交学费交书费。
2: 爸爸把你扔出去了还是你自己离家了？
0: 没有，因为我父亲跟我后妈又分开以后，我父亲就是变本加厉打我，也是有一个人吧，他说我能找见你妈妈，我带你去找好不好？因为小嘛也不懂，感觉说对母亲的太渴望有母爱了。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这是所有的一切都代替不了的，这是我想找的，这是我童年缺失的，我一定要找回来。我就同意了跟他走，他把我带去了东北大连，是送入人家，他说这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母爱嘛，人说母子连心嘛，没有那种感觉，我找不到那种感觉。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要找我的母亲，我说实在说是我的决心嘛，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然后我就出来了嘛。
1: 9岁的小陈涛明白，他就像一朵飘零的鲁冰花，只有妈妈才能给他温暖和幸福。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踏上寻找妈妈的道路，谁知这一路又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0: 到哪个城市我都会停落一段时间，就是挨个去问，我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嘛，我说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她是我的妈妈，然后就这样一直寻找。我记得说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那会儿也小，也没

0: 没有办法，不懂得去怎样生存，就是别人扔了什么，我能捡的吃的就捡的吃一点，为了活下去嘛。记得最清楚的，在那个东北的一个卖菜那个柜子里面，我晚上太冷了，我在里面睡，也就基本上快感觉自己就已经不行了，快冻死了。但是说一个卖菜的阿姨吧，她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她抱着我，然后把那个卖菜盖的那个被子给我盖在身上，把我抱得紧紧的，他也不嫌我脏，让我感觉到特别亲切特别好。然后我就又继续说是流浪，继续走上就是说是寻找母亲的路。
1: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民政部门啊，是承担这部分孩子的安置任务的，它是民政部门在全国都有下属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能吃能住而且还可以上学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在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啊，就应该联系民政部门，然后呢或者报警也可以。
2: 他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去寻找。
1: 对，有可能。
0: 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在饭店里打工，打工经过人家老板介绍，也是就是说收养到我现在的这个养父家里。
2: 你觉得他们对你好吗？
0: 他们对我很普通很普通的，就跟古时候买一个佣人回家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说起码他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嘛，
2: 去处哈，
0: 有一个给了我一个真实身份。对，每当就是自己绝望的时候，自己总心里面有一个念想，我想的时候我一定可以找到我母亲，只要我活的我肯定可以找到我母亲的，因为母亲给我是最大的动力嘛，是我这么多年活下来的希望。
3: 困难和痛苦没有让陈涛退缩，反而在寻找妈妈的路上走得更加执着和坚定。
2: 成家了吗？
0: 18、19岁的时候，经过人们帮助，就是介绍了一个妻子吧，我们两人就是说已经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又夺走了我这样的幸福。
2: 妻子车祸去世了。
0: 是，当时自己真的很绝望很那什么，但是自己想的说，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梦想还没有实现，虽然我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后这一块碎片，因为我可以把它拼好，可以把它拼得完整。
2: 就是找妈妈。
0: 对，我找母亲是一条很困难的路，如果在饭店里这样打工的话，挣的钱太少，因为我要去很多地方，经人介绍我就去了煤矿，去了煤矿，刚去煤矿的时候也挺辛苦，因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就念了2年书，因为煤矿上人家要这些考试呀，这些路径资格证啊，这些东西要背很多东西，要学很多东西。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就是说一遍一遍的在写这个字，一遍一遍的在脑子里反复背这种题目这些东西。最终吧，在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的考试合格以后，可以下矿了。那会儿因为是小煤矿嘛，下矿的时候都很危险的。我刚去的，记得第一次下矿的时候挺怕的，但是说没有办法，不是说我能选择怎样的人生，是我要适应这个社会嘛。我想我改变不了环境，我就要顺应这个环境嘛。我就这样坚持的说走下去，就坚持的这样干。
2: 干了几年？
0: 我干了8、9年煤矿。
2: 什么原因使你离开煤矿了？
0: 我一个工友对我很好的，对我特别好，就是不论学习呀、生活上面，就是因为煤矿出现事故以后，就是再也上不来了，感觉挺伤心的，因为他是我背出来的，从地下我一路把他背出来，也流了一路眼泪，感觉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2: 嗯，在一块有感情了哈。
0: 是有感情的。
2: 现在你成家了吗？
0: 现在我成家了，我老婆现在在家里待产。在我生命当中我要最感谢的一个人是我老婆，如果没有她啊，也没有我今天啊！我老婆在我最困难最苦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现在我要为我的老婆跟孩子努力，再苦再难我都会坚持下去。然后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去广州去闯荡，那个工资高，我都苦一点累一点我不怕，只要能挣钱。现在每天从事的就是卸那个20多米的那个大挂车。
2: 一个月能挣多少？
0: 好的话可以挣到4、5千块，不好的话挣个2000来块。反正这个是不定的嘛，慢慢舍得攒一点钱嘛，攒一点钱，我说我这个梦想还要去实现的，
2: 就是找母亲哈。
0: 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
2: 你想象中母亲该是什么样？
0: 怎么想象我的母亲很

0: 慈祥的。
1: 好，我们看看大门里头妈妈在不在。你这么执着，你勇敢地走向那儿来。
2: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已经28年没见了，我想问，真诚地问一声，妈妈你好吗？
1: 准备好了吧，孩子？
2: 找到母亲。

0: 来，孩子，领着妈妈过来坐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来，也让妈妈仔仔细细看看，儿子为你穿了这么漂亮一套衣服，儿子帅吗？
1: 帅
0: 呀、啊，帅呆了哈、啊。好，来，不哭了，妈妈，领着儿子过来吧，来。妈妈也很漂亮啊，儿子跟你小时候离开的时候还有点像吗？
1: 像
0: 哈、啊，儿子仔细看看妈妈，还有印象吗？
2: 我就记得说我妈梳一个大长辫。
0: 你看妈妈到现在没剪，后来你怎么又嫁了人了吗？有孩子了吗？没有啊，哎呦，这是唯一的孩子。找到了，想今生想过吗？想过能找到，你一直在找吧。你看儿子，他是我见过最执着找妈妈的人。你想到今天能找到了吗，孩子？
2: 反正是我就想着说，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去尝试。只要有机会，哪怕有一点点机会，
0: 找到了，
2: 我都要去尝试。
0: 嗯，妈妈现在在哪生活？
1: 在北京。
0: 在白山啊，那准备怎么跟着儿子过去？儿子回家吧，家里有房子吗？
1: 我租的房子。
0: 租的房子，孩子多挣点钱，买个房子。和老头还在吗？也在哈。那走的时候还得领上这老头，得领上哈。那你的负担就更重了，愿意吗，孩子？
2: 愿意。
0: 愿意，母亲什么样你都愿意接受哈。
2: 我没想过我母亲说是有多富有或者怎样的，我要的是母爱，我不要别
3: 把这个孩子留给你原来的丈夫是什么原因？
1: 我没留给他，在我身上带的，然后在我一个农村嫂子家寄养，我在外面上班，然后我丈夫去上嫂子去把孩子抢走，硬抢走了。
0: 你就夺不回来哈。
1: 也是因为他总打我，没有办法再离开他。
3: 这个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处置。
4: 今天我看见这个妈妈，其实尽管生活不是很好哈，她跟她儿子啊不约而同都穿着盛装来见面。
0: 对，
4: 这点啊，其实让我觉得挺感动的一个事。我代表圆梦基金，捐助妈妈10000块钱，好吧？
0: 妈妈，谢谢。这盛装花多少钱？
2: 花了300多块。
0: 妈妈这。

0: 这个衣服多少钱？
1: 100的。
0: 好，我们祝福他丰满的人生，来带着妈妈走向幸福之门。
2: 长路总是弯弯曲曲，路途总是风风雨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爱和希望。
3: 找到了妈妈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我的人生完整了。我相信说

0: 终于见到我的儿子了。
1: 从幸福的旁边出发，拥抱幸福。这一路离不开好人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祝福他带着勇气继续出发，传递好人的温度，点燃更多的希望。
2: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3: 我名叫周老福，来自四川宜宾县，我来找我小儿子刘道文。
4: 儿子，你的老儿子，妈妈叫你啊，妈妈就叫你，你听见了吗？
1: 这是一位善良朴实的老母亲，虽然身边有儿子的陪伴，但在他心中仍有难以弥补的缺憾。经历了20年的苦苦思念与等待，他的声声呼唤能得到回应吗？
2: 姐姐慢点走，姐姐坐。
4: 谢谢。
2: 不哭啊，不哭。姐姐，你多大年龄了？
4: 下一个月满70。
2: 你找什么人呢？
4: 我找我儿子。我很想他。
2: 你什么时候跟儿子分开的？
4: 2009年。
2: 怎么分开的？为什么事儿啊？
4: 他在外面打工，距离给很远。我说这个户口簿跟这个身份证经常都要用，想用就要用，经常都要寄过去寄过来，害怕在中途寄脱了。我就跟大儿子说，我说你们两个的户口本一个一个给人保存给人的。当时我脑壳就没转过弯，没向一个小儿子说清楚。2009年的4月初，他要户口本，我就给他寄过去，我还是没想起跟他说清楚。他接到户口本，他就说：“妈，你户口本上就是我一个人的名字，你们就把我分了吗？”我当时还是没想起跟他解释。
2: 姐姐别老哭，哭会把眼睛都哭坏了。由不得自己哈。
4: 他失去联系那一个月，他给他哥发了个短信，短信时候就说他如果在外面出事了，他起初就说有人找他的麻烦。当时那儿子没跟我说，后来都可能有一个多月了吧，我才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很伤心，我一个人就在家里面哭欠他。好多时候我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啊，你在哪里啊，儿子你在哪儿啊，妈妈叫你，你听见了吗？我大儿子因为那个短信嘛，他很着急，他说我弟弟不见了，我弟弟在外面出事了。他说当时我
2: 你估计他会出什么事儿啊？
4: 当时哎呀，我也想不清楚，就因为这2件事就断了路，电话就断了。我也很着急，我天天哭，天天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妈妈叫你，我说你听见了吗？
2: 他儿子今年多大了？
4: 77年的。
2: 你们后来找了吗？
4: 找，到时候公安局都打听，就从那儿一起就断了联系了。
2: 他如果不出事的话，应该他自己知道家，他应该主动跟家里联系。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4: 是啊，我儿子很孝顺，
2: 很孝顺啊。怎么个孝顺法啊？
4: 他起初去出去打工的时候，是到云南，那个时候他初中毕业，家里没有钱，我要去考高中。17岁就出去了，94年。出去的时候他才200块钱一个月，每一个月他都抽出50块写封信，每一个月他都是这样子，到时候就给我寄回来。
2: 每个月都寄钱，一直寄到多会儿啊？
4: 一直寄到后头95年，我生重病症的过年他回来了。
2: 儿子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吧？
4: 很乖的，他天天下午放学回来，坐着坐了他才吃饭，饭吃了他就背起被子出去了，就打猪草，开始打柴。
2: 也是个很勤快的孩子。
4: 不要我教他，不要我安排他，很懂事。我们母子俩都没有离开过。
2: 这样的一个母亲，和儿子感情这么深，这日子怎么过呀？
5: 所以呢，就是因为他。

0: 跟他那个儿子啊感情太深了，所以他妈妈把这个户口本这么一做呢，孩子伤心了，所以呢可能是躲避了这个家。所以根据这条的线索来说，我觉得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1: 很大哈。
0: 哎，
1: 从1995年到现在20年的时间了，你们母子没见面，这是什么原因啊？
2: 没有，因为他
1: 在外面打工，
2: 外面工作不好找，有些时候找到钱了，有些时候没找到。我以前我都想到只跟他借约一点钱，回来要用钱，要拿
1: 回来用路费哈，
2: 要路费。
1: 我觉得这不是理由吧？
2: 还有亲戚要走，要拿给我嘛。我所以说我就没咋过说，就是电话联系。
3: 儿子20年前便外出打工，妈妈一直只是靠书信和电话与儿子联系。这一切仅仅就是为了给儿子省点路费。没想到2009年，儿子就彻底与母亲失去了联系，从此杳无音信。
1: 20年这样的日子是挺难熬的哈。
4: 嗯，你大儿子今天到现场了吗？
2: 来了。
1: 在哪儿？大儿子来，我们见一下。
2: 刘刚，
1: 来坐，孩子。
5: 你给老师好。
1: 哎，好。
5: 给我老师好。
1: 请坐，孩子。就是弟弟发了那个短信之后，你们去找过吧？
5: 找过。
1: 也跟公安局报案了。
5: 各个方面都打听了。
1: 啊，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
5: 到现在也没消息。
1: 哦，没有任何消息。
5: 对。
1: 嗯，你现在跟妈妈住在一起吗？
5: 对，我是2007年把我妈接过来的。
1: 哦，妈妈这么日夜思念弟弟，你能理解吗？
5: 能理解。
1: 哥哥和弟弟的感情很好吧？
2: 哎，很好，
1: 挺好的。
5: 因为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一块儿玩泥巴，一块儿上学，下雨的时候
1: 等于是一起长大的哈。
5: 对，背着他上学。
2: 他哥哥对他弟弟很好，他经常背着他牵着他走路，对他很好。
5: 我记得有年大年30的时候下班以后，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所有的餐厅都关门了，然后就买了包泡面回家吃。所以说过年的时候嘛，其实作为儿子的时候不是不想回家，就那外面很多无奈。
1: 妈妈别自责自己，两个儿子都特别理解你。
2: 嗯，
1: 包括小儿子在外面，就像我们很多嘉宾说的那样，不会忘记母亲，一定是有别的原因。我希望我们的寻找能有结果，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6: 周乐福女士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收到了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求助。那我们收到了您的来信之后呢，根据您提供的一些关键线索，我们的寻人团立刻出发展开寻找行动。

0: 周阿姨，道武大哥，其实呢，道文这几年也过得特别不容易。他现在呢，其实已经靠自己的奋斗过得挺好的了。他在南方也有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公司了，所以完全不用太担心。但是当初离家的种种原因呢，其实跟你们想的并不完全一样。这样，我们坐过去，我们慢慢说，好吧？
1: 好，
0: 来，
2: 姐姐，
1: 高兴点了吧？
3: 啊，高兴，高兴！你们帮助了我，我们一家人团圆了。
2: 多少年没见儿子了？
3: 20年。
2: 跟妈妈长得真像。弟弟，说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回家呀？
4: 因为我们家他原最早是在四川，然后呢，因为我哥在新疆结了婚，就把我妈就接到新疆去了。原来农村那个房子都卖了，就是四川没家了，
2: 没家了哈。你跟你哥哥也没法联系了。
4: 怎么讲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就是我刚换了一个新手机，然后呢就3天不到被偷了。他用的是一个朋友的身份证办的，就是号也消不掉，补也补不回来。大概这个号码持续了好几个月都能打通，就是没人接听。可能这个会应该造成很大误会吧，就可能家里面可能你什么事情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实际上是那手机被盗了，所以说现在我的电话基本上就好几重的这个备份。就是
2: 你当时发了那个短信什么有什么危险有吗？
4: 啊，对这个事儿，但是已经过去了，
2: 已经过去了哈。
4: 对，
5: 这个弟弟啊，我对你的这个说明感到特别的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你给你家断掉关系的时候，你是给家里发了一条不好的信息，结果以后以20年没见过的母亲，这么长的时间，你现在只是说因为你的手机丢了你就可以置母亲不顾，我觉得你的理由不充分。所以不管你今天在这个地方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对母亲是愧疚的。
3: 儿子，王八不怪你，
2: 看见吗？这就是母亲。姐姐，高兴了吗？
3: 高兴，高兴。
2: 好，领着儿子回家吧。
3: 啊，好
2: 啊。
3: 希望我们大儿子小儿子我们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
4: 过去就是我对家庭所亏欠的，我会通过一切所有的努力去弥补。
6: 妈妈的愿望终于实现，盼了多年的儿子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时隔20年未见，儿子跪下的那一刻也代表了他对妈妈的亏欠。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团聚，让儿子能够明白亲人和家对于他的意义，也能够尽到一个儿子对母亲应尽的责任。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3: 玩
4: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
3: 对，
2: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是

0: 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没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对，就是按照。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

0: 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0: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好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0: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

0: 惑心声。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他叫侯铁成，来自内蒙古包头，今年已经65岁了，日常服药，去医院做治疗，是他近年来生活的常态。这几年里，他已经2次从死亡边缘挣扎着回来，但是一旦他身体情况好一点，他就会坐车到北京，四处寻找一个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坚持寻找这个人？而这个人又是谁呢？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您好，这位大叔您好。欢迎您。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大家好。
0: 来，大叔您坐。
2: 我是来自内蒙古包头市。我叫侯铁成。我要找一个这辈子对不起的人，我给他道歉来了。这个人就是我儿子。
0: 为什么一个爸爸会说这辈子最对不起儿子，要给儿子道歉呢？
2: 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来往了。
3: 就主要是我的原因，然后让儿子不认我了，跑了都10几年了。这也是我一块心病，
2: 因为我这个身体不是不太好了，所以说我特别着急想见他。
3: 我父母也都不错，干部家庭出身，生活条件也挺好。我们家呢是姊妹6个，我呢是倒数第2吧，底下有妹妹。我当时条件比较优越，因为那几个姐姐岁数大，都已经参加工作，都在外地，在家里头呢就没人管，父母不在身边，也没有啥干的，所以说挺淘的。我是81年结的婚，结完婚以后，我父亲的房子给了我，我那个房子也够大。就刚一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工人，那时候下了夜班呢，我就不回家，就在马路上看下棋，就是那样的，从来不回家。这孩子呢，出生1982年9月15号，84年呢，到86年我就当了经营部经理了，就承包呢整个部门了。我一年呢，基本在280多天就在外头出差。
0: 哎呦，
2: 所以这个孩子呢，从小在我爸那儿，跟我妈两个在他在那儿生活。
0: 您这么出差，一年200多天在外头，那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回来跟孩子相处。
2: 没有啊，这个孩子啊，到3岁的时候都不认我。
3: 回去以后，你比如说你一进门，你首先得还没问老人呢，你就得看看我儿子，哎，长个没，是吧？怎么样？看见，说你抱抱他，他根本不让你。完了以后，我说看爸给你又买啥好吃的了，嗨，你这一拽他。他就不是往我妈那儿躲，就是往我爸那儿躲，这孩子根本不让你碰他。
2: 我妈和我爸也意识到了，就说你看这个孩子这么大都不认识啊，说你不行，就是让他回我们那儿住住。但是我实在赶上个机会了，礼拜日啊，就礼拜六或休息的时候带过去。但是这孩子不待，那我爸就在旁边看，他吃完饭就还得跟爷爷跑回来。那个孩子，我那会儿太亲他了。那时候那个孩子，你不是包头那会儿没有香蕉吧？我去湛江开会，回来到广州买，那会儿那个出差是大提包。
0: 那是80几年啊？
2: 83、84年吧，1毛多钱一斤嘛，买回大半兜子，因为咱们少见那个东西，不知道，就拿那个帆布兜子就装起来。回来，从广州到北京，得20多小时，从北京到包头呢，17个半小时，还是特快。我那天就特别着急，到了北京站的时候，哎呀，不敢出站，就急得往回跑，半夜到包头。2、3点钟了，刚赶到家，快3、4点了。哎，把他弄醒了，
0: 还在这睡呢，
2: 睡的。

0: 那个行，一看那个香蕉都黑，咱都不知道黑的。
1: 那都坏了吧？
0: 坏了，让孩子吃了两三个。哎，那人家都不吃了，我还咬一口还吃，可把孩子弄了两天拉肚子。那真亲。
1: 反正总的来说，就是孩子跟您接触少，物质上能满足他，
0: 能满足，
1: 但是精神上跟您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0: 对对对。
1: 您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0: 没有，一点没有。
1: 就想着给孩子吃好穿好就玩好就行。
0: 对，随着这个时间那个长，完了他就不太幸福了。我们两个离婚了。
2: 他认为因为我跑到外面多，当了经理以后呢，这个老不着家，回来的时候，就产生一种误会，所以说这个就感情破裂了。而且咱们这个也倔，就。我在家里，我说我横竖都是我呗，就有点霸道。
0: 离了以后呢，没到一年，我父亲没了。
1: 那时候孩子多大呀？
0: 他三四岁吧，好像就是这么大，受了沉重打击了。
1: 孩子当时给了谁呢？
0: 给了判给我了。
1: 判给您了。
0: 那时候，这个孩子，我一天跑的也没时间。
1: 嗯。
0: 那就让他妈带，
1: 判给您了，还是让他妈带？
0: 我给钱嘛，就是给他生活费。到90年代呢，他不就上几年级了以后呢，厂子咋了？就是那下岗了。
1: 哟，弄什么呢？
0: 我还做我那老本行，弄得我那阀门。
1: 以前是没时间陪孩子，
0: 对，
1: 现在自由职业了，虽然说经济收入不以前了，但是您陪孩子时间应该多了。您有没有想到我应该？多跟孩子聊聊天啊。
0: 没有那个意思，我现在后悔不就这儿了。就是我说最对不起我这孩子，太优秀的个人。
1: 那个时候您白天出去干活？
0: 对。
1: 回来以后有时间干嘛？
0: 打麻将。
1: 跟家打麻将？
0: 打麻将喝酒啊，没管过这孩子。
2: 就是思想吧特别低沉，就是就怎么形容这个事呢，反正就是不愿干啥。
1: 孩子有没有主动跟您说聊聊天，说爸爸我跟你聊聊我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学习学作业什么的，有找您聊过吗？
0: 他就是开家长会跟我急过。
1: 怎么急的那件事？
0: 人家老师要求必须家长去，我说叫你姑去我不去啊。
1: 为啥呀？
0: 那就没有这个意思，就真话啊，就是你等人家说就得家长去，我说你姑不是家长吗？是吧，你就说爸有事了没时间。
1: 当时孩子怎么说的？
0: 孩子那没别的，他就听我的，就没管，就让我妹妹去了。
1: 那时候孩子几年级？
0: 三四年级了吧。
1: 从那以后，孩子还跟你提过让你去开家长会的事儿吗？
0: 提过，都是我妹妹去，我没去过。
1: 除了学习之外，孩子的生活您管吗？
0: 这个没有，这个我就说我自责自己的，
2: 就是我那时候就没有意思，没有管过孩子。那孩子到五一了，你还穿个棉袄。后来的事我越想我真的我这不叫一个父亲。我姐姐他们就他姑姑他们来说咋到现在你还不给换衣服，不懂。一开始是个家庭吧，还知道他妈怎么疼，他妈又会裁缝给他做鞋做衣服，他妈做的不错，小棉袄就小棉袄都是他妈给做。你说你弄了这个没妈的孩子。
0: 10岁左右吧，自己洗衣服。啊，自己刷鞋，有时候那个鞋没干，第二天穿的就跑了啊。
1: 就那时候您看见孩子自己洗衣服，自己刷鞋
0: 啊，
1: 您没想着过去帮帮干干？
0: 没有，没有一点意思没有。这个孩子，这不是离异了吗？我又找了一个。96年地震，就我妈，我们的房拆了，就没地方住了。
2: 就是97年快到元旦的时候，我跟我现在的妻子就去河南做买卖去了。他呢，就是已经上了好像是高一了，
0: 他也没办法，就得让他租房住。但是那时候租房是100块钱，完了再给他100块钱生活费，就没管这个事儿。
1: 等于那几年就是跟孩子完全没联系，
0: 整整2年了。过年也没回来，
1: 过年都不回，
0: 没我都没回来啊。
1: 这孩子上什么学？
0: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0: 回来了，回来以后看看他住的地方，
1: 一个小破平房，得生炉子。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呢，赶上如果他学习赶上吃饭，他就吃了；赶不上吃饭干啥的，饿得不行就买个方便面。他每天骑个自行车，这个孩子的腿不好，因为他那个离得远，早起上学啊，这个就弄成那个啥了，关节炎了。这个孩子特别辛苦。
0: 他考的大学的时候，七月七号，
2: 嗯，
0: 2002年晚上，我还一帮弟兄们喝完酒，在我家玩麻将，玩到2点多钟了。我儿出来了，说：“爸，我明天高考，你咋还玩呢？让我休息会儿。”哎呀，我才意识到，大伙儿才说：“哎呀，明天高考了。”
2: 声大呀，哗啦哗啦哗啦
0: 哗啦，孩子醒了。早起起来，我打了个的，我去送他吧，考大学吧。这孩子就不理我了，蹬了个自行车，我拿了个的跟着他到的考场。
2: 这事儿后来他没回来再跟您说这事儿？
0: 也没有，那个父子他哪能说？但是他都记在心里了。所以我内疚，就是心里头太不平衡了。
2: 孩子高考考得怎么样？
0: 哎，成绩相当不赖，就那个也考。
2: 他就这么影响人家，人家还是考得不错的。
0: 470的录取线，510的一本。
2: 嗯，
0: 我记得好像他考了549。
2: 不错不错
0: 啊。
2: 嗯，最后他学的什么专业呀？
0: 电子信息。
2: 那不错呀。
0: 啊，
2: 嗯，
0: 挺好。
2: 嗯，
0: 这个事儿又出来了。
2: 嗯，
0: 这不是在那上学上的大二。
2: 嗯，
0: 大二的时候呢，我那个做买卖就赔得一塌，汽车呀也给顶债了，最后房子也顶债了。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跟你妈说说，爸爸付不起了，就学费也付不起了，就是生活费也给你付不起了。
2: 嗯，一年多少钱？
0: 嗯，除去那个学费不是2000吗？每个月你得给人400块钱生活费吧？
2: 生活费一月400，其实不多。
1: 月收入倒是两个人加起来，应该是有个几百块钱，啊，千数来块钱吧。可是能不能给他呢？他给我来了个电话呢，我考虑。这不是赔钱了吗？你要账的人多吗？你就得先给人家顶这些东西。我说爸爸现在没有能力给你钱了，你能不能跟你妈他们给你拿上，等爸爸有钱了以后再给你。后来他说我妈哪来的钱，你不能让我上到半途就不上了。我儿子求我说啊，
0: 没想到没过几天我给他打电话前，他就说他认为我有钱没给他。后来就说爸，你仗势的吧，你就把我供出来，我来养你了。就是喊的就有点急吧，就跟我说。我说我不能啊，现在就一点钱也没有。
1: 我要现在揪心在哪儿？我那时候咱们就借钱去吧也行啊。那时候就觉得我不行，反正还有你妈呢啊，你要能上就上。
0: 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就这么巧，就过了十来天，
2: 嗯，
0: 他得了一场重病，重病就抢救了。
2: 啊，什么病啊？
0: 后来可能是个急性肾炎，好像白血球也特别高。
2: 嗯嗯嗯。
0: 啊，
2: 那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啊。
0: 对呀。
2: 啊。
0: 房子也卖了，不，家里没人了吧？那个学校给贴的那个，就会来那个优款单。
2: 等于是学校先给垫上了，汇了个单子让你们给交钱去。
0: 让我给交钱。
2: 那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您怎么做呢？没赶紧给孩子打电话慰问一下？
0: 没，知道的事儿给我姐姐打了呀，让我外甥去看。
2: 嗯，
1: 估计可能是也是1000多块钱，好像是没有能力拿钱。我告诉二姐，
0: 据说是啊，我听说是给拿钱没收，他可能拒绝了就生我气了嘛。
2: 嗯，那时候孩子还在学校，
0: 还在学校呢。
2: 这是钱拒绝了，礼物拒绝了，身体病治好没治好，您知道吗？
0: 不知道，我也没问，因为太晚了，这个时间没有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
2: 那这事儿后来您就放下了？
0: 放下了。
2: 隔了多长时间以后，您才又跟儿子联系？
0: 那这个期间也联系，学校里头。

0: 层楼有点啊，一开始打是吧，还接，后来打就不接了。
1: 我让他谁，他那小姨也找过他，要过他号码，可能是刚毕业要出去打工。

0: 沉浸在玩乐中。和前妻离婚后，他虽然拥有对儿子的抚养权，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担负起一个父亲该有的责任。侯铁成对儿子的屡次忽视，最终让儿子寒了心。在2005年大学毕业时，儿子选择远离侯铁成的生活，而那时侯铁成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觉得是儿子不懂事。直到2009年，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才开始反思自己。
1: 到了2009年的时候，我得了心梗了。得了心梗呢，我就抢救的，没过几天呢，这就不行了。人到不行的时候才想，这对不起了，那对不起了，就想亲人了吧？因为啥呢？就我抢救过来这三天两头一个，因为血压连30都上不去。这时候就想得多，触击挺大，开始找呀，
2: 像儿子了，
1: 像儿子了。
2: 我没有回想过这么多年，哎呀，我到底跟儿子出现这个矛盾，出现这个问题，原因在哪？
1: 这个说咱们以前是确实太爱玩，从小就爱玩，因为家里原先优越条件就花钱跟啥，就给孩子造这么大伤害，我不知道，对这个孩子不重视，我就觉得没有那个亲情感。
3: 我这个儿子，肯定在这方面对我有成见，说你就唯独一个儿子，那么我病成这样份，家里没有亲人来哈。
1: 所以说我这次来就是我想跟我儿子就说说这个事儿，爸爸知道错了，是吧？太不懂事儿，是吧？
2: 您后来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寻找孩子了？比如说有没有找找他妈妈，问问妈妈有没有跟孩子联系？
1: 有啊，我也不知道电话，因为离婚这么长时间咱也不知道。5-6年前，这不是听那个工友说的，说在中关村碰见我那个前妻那儿洗澡，
2: 在北京。
1: 我就来，我前年来了，大前年我来过，去年不是疫情没来，我都在中关村来，连那个海淀我都跑了，没早见，我一天睡不着觉。他现在越老是咋回事，他就越想着孩子，一晚上睡不着。
2: 您这些年身体怎么样？
1: 就是我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第二次我是用电击弄过来的，所以说我这次特别高兴。我就是如果见着见不着，咱有个结论，那时候要走了就白走了。
2: 就觉得又给您一个见儿子的机会
1: 啊。是啊，就这个心脏他不是告我心衰了，我89年不是大面积心梗，现在就是他给我举了个例子，就是好像这个心脏是这样分的，说这半拉心衰就跟气球似的，他没劲了，说你就剩这么点支撑你的，你要再不行你就是你走吧。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我更迫切。
2: 侯大叔的整个故事我们大概听明白了，最后有个问题，如果今天能够找到儿子，您最想跟儿子说什么呀？
1: 我跟他道歉，都是爸爸不好。我知道，我也没法跟你说，就是说我现在说可能挽救不了，因为爸爸你心伤透了，这是个情的事儿。我也懂这个道理，说如果能见到我呢，那是再好不过了。第二个，如果要是见不着也没事，你看着爸爸唯一是想知道你现在干什么。如果你要是健康呢，不想见爸爸也没关系，就告诉我你是健康，我行，我的初心就是这样，我来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老了，我就这么想说一说。
4: 你曾经面临过生死，让你突然觉着你的亲人是最重要的，你亏欠了儿子，你要跟他见面，这是你作为一个父亲，你可以有的，你也应该有。儿子原谅不原谅你，别太往心里去了，这你必须得放下。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话你能不能理解，原谅你是孩子懂事儿，孩子不来别怨他，咱把咱自己的这经历告诉其他人。 别这样。

0: 对待自己的孩子，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做一个称职的丈夫。人不爱自己的家，怎么可能有幸福？
1: 我说两句哈，就是首先我们不做任何的道德绑架，我们不会说你看你今天你爸爸都来了，我们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孩子你必须要出来见，做什么选择是孩子自己做的。第二，就是我看到了这个大叔，他有很多的错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肯站在这儿，把自己所有的伤疤撕开，当着全国的观众朋友，我勇于跟孩子道歉，这也是他的一个闪光点。所以今天这扇门能不能打开，我们一起来看看结果。霍大叔，放松，好不好？好，来，有请霍大叔。
2: 好，
1: 我们首先抬头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找孩子的。
2: 好，
3: 侯铁成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提供了儿子的姓名，说您儿子是出生于1982年，他是蒙古族，大学学的是电子信息专业，而且曾经有人说在北京看到过您的儿子。于是呢，我们根据以上线索在北京的多个区域进行了走访，帮您寻找。

0: 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帮你找到您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请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跟他道歉，爸爸对不起你啊，受了30年苦了，都是爸爸不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刚才听了您的故事，我们的内心都有很多感触。我今天走出来要告诉您我们的寻找结果。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经过我们的多方寻找，您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
1: 谢谢谢谢。
0: 但是根据他本人的意愿，我们不能向您透露他的相关信息，他不希望告诉您他现在在哪儿生活，以及他过得怎么样。我相信你想听听儿子的声音，对吗？
1: 是。
0: 你也想知道他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对吗？
1: 对。行，那也谢谢。
0: 侯叔叔，
1: 来，
0: 我们一起来，来到这儿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儿子是怎么说的，来听一听。
2: 我不想回去啊，他小时候没养我呀，不让我有感情我才能养他呀。我生病什么的，他其实也不是太想管我。小时候发烧都烧到40来度了，说我妈说送我去医院吧，大夫去啊，就说医院没大夫，然后就不让去。我宁熬了一晚上，第二天都没退烧，我妈一个人背我去，路上歇了3-5回呢。到大二的时候，我因为生活费的问题，因为我妈那边生过重病，后来养了将近2年多左右时间，就是恢复得很不好。那个期间你说我怎么办，我自己去外面带带家教就挣个几十万。哎呀，反正是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我就20-30块钱车费我都舍不得，我好不容易豁出去了，我花了20来块钱那个车费，我回了他家跟他要了钱，一分钱没要着。他结果他说告诉我一个星期之内，我等了一个月都没有等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回去了。
1: 伤透了，伤透心了，伤透了。
0: 侯叔叔，

0: 不知道您听了儿子的话什么样的感受，还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
1: 也没啥，他不认就不认吧。当然作为我的初心，我伤透他心了也没关系，这不他活得挺好，今天这不有化验了吗？那就是他不让我去打动他，那最好我也别打动他了，我祝福他呗，过好了是吧，这就行了。就是当父亲的没有别招，因为我做事确实做得有点过了。
0: 王叔叔，虽然说儿子说我们以后不要相见，但是你要知道
1: 还有点希望。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

0: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 多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
1: 对，
2: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

0: 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没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2: 对，
1: 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 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

0: 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7: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按着那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

0: 质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

0: 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人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

0: 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做事确实做得有点过了。
1: 王叔叔，虽然说儿子说我们以后不要相见，但是你要知道，
0: 还有点希望。
1: 我您儿子看法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0: 这孩子小时候就不错呢。
1: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可能还是要看你应该怎么做了。
2: 你还真的不能够太着急，慢慢来，对吧？总要有一天随着他年龄的增长，

0: 各方面他也会改变的。没事啊，大哥，别那什么，
1: 谢谢谢谢，
2: 不会。那侯大叔，多的咱就不说了，保重身体。
1: 谢谢你们啊，谢谢，不管咋地，都为我操心了啊，谢谢。
2: 再见，侯大叔。
3: 没事，二叔，来这边。
4: 今天，侯铁成没有在现场见到自己失去联系16年的儿子。但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希望通过他今天的寻找，可以给同样为人父母的成年人以警示作用。每个成年人在家庭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值得思考。
2: 各位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5: 我叫韩富强，今年48岁，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
4: 这次的寻找和以往有些不同，今天韩富强要寻找的人是在8个月前离开他的。虽然只有短短8个月，但每一天他都对这个人充满了担心。
5: 走了以后很难过，很难过，想办法去找他。
4: 那么他来寻找的人是谁？他的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
2: 有请。
5: 主持人好。
2: 这位大哥，欢迎您。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2: 您怎么称呼您啊？从哪儿来？
5: 我叫韩富强。今年48岁。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我从山西长治送货到石家庄，刚卸完货我就连夜来到了北京，着急找我姐姐，就是想赶快把我姐姐找到，接她回家。
2: 韩大哥，给我们从头讲讲吧，家里什么情况？有几个孩子呀？
5: 我们家从小是5口人吧，爸爸妈妈，姐姐弟弟还有我，5口人。
2: 您是排行中间啊？排行老二的啊。
5: 我爸爸上班的地方和我家里住的地方比较远一点。
2: 哦，
5: 不在一个地方，
2: 见不着面
5: 啊？基本上是一个月我爸爸回来一次。
2: 哦，
5: 他是工人，不是工人。每个月厂里要给他发劳保手套。
2: 哦，他是干什么工作的？
5: 就是做钢窗的。
2: 哦，做钢窗的。那发劳保发手套是吗？
5: 对对对，劳保手套，让干活戴着手套。他就舍不得戴，其实拿上那个手套就是换了钱了，换钱给我们买吃的。我爸爸那个自行车那个斜挎包，以前是流行每个自行车带了一个黑包包，其实那个黑包包里面装就是给我们买点馒头，
2: 白面馒头。
5: 每次回去肯定有好吃的，就是白面馒头，就是可好吃了。就是每回去以后，第一个是喊爸爸，第二个就是抢包包。
2: 跟弟弟一块抢馒头吃。
5: 是我们家种的有7-8亩地吧，平时就是我妈妈在家种地，其中种的有小麦，小麦快熟的时候吧，就是快收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下雨了，每天下着那个小麦在地里长那个麦杆，那个在那个麦穗已经发芽了。结果那年那个小麦收回来，其实那个小麦是不能吃面条的，只能吃馒头。我们家遇到很多困难，我爸总经常说的一句话吧，就是只要小车不倒，就往前推吧。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

0: 就这样，这个五口之家过着简单但幸福的生活。三姐弟读完初中以后，都在离家不远的工厂里面打工。可是，从韩富强18岁那年开始，接二连三的变故，逐渐打破了这个家原本平静的生活。
1: 那年，我弟弟发生了个交通事故。
2: 那时候弟弟多大啊？那年？
1: 啊，那年弟弟也有10几岁。他是上下颌骨粉碎性骨折，
2: 哎呦，
1: 还有大腿、小腿全也是粉碎性骨折。当时我爸爸那时候，退休了，和妈妈，在路边摆了个小地摊。大概我可能我18、19，我姐也就是20岁、21那个中间左右吧。那几天其实我姐也不对劲儿啊，我妈有点觉察，但是不对劲儿，可总觉得我姐是闷闷不乐吧。我妈做中饭了，做中饭以后，我姐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我妈说看看你姐，赶快找你姐回来吃饭。我说行，我赶快我到出去找姐姐去啊，看看她在路边站着。我说姐，妈做中饭了，回去吃饭吧。我姐突然跑，往外跑。我说感觉我姐真的不对劲了。就在那段时间，我姐不是很正常了。
2: 有多严重？她的精神问题？
1: 不愿意与人交流，自己吧。封闭自己，不愿意与人交流。
3: 也可能是跟上我弟弟的事情，影响了他，也有可能是跟上他自己的情感问题，当时处对象，现在一下成了这个样子啊，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想到了童年的时候吧，姐姐不上学，跟着一个师傅学油漆。学油漆，因为别的家他们家都有电视，我们家没有。我妈有时候也这个想看电视，没有，姐姐当时省吃俭用攒了几百块钱，买了一个黑白电视机，300块钱。我心里很高兴，我那叫很真正的很高兴。妈妈，我可以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他的喜悦，他很高兴。我姐在家里经常做饭，现在一下成了这个样子啊，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1: 就一直让他，吃了点药，也让医生看了，但是没去医院去治疗，
2: 没去大医院治疗。你看，像家里弟弟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姐姐脑子也出了一些问题，家里经济条件又不太好，爸爸妈妈会不会觉得压力更大了？
1: 压力很大。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爸总会说，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
2: 他把这个家比成一个小车，小车只要没倒，咱就一起努力往前推它。
1: 是的。
3: 我当时我就可以理解到吧，就是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
1: 看到家里这个情况，我爸爸一个人也是很吃力的，我想我要和我爸爸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
2: 弟弟也不太行了，是吧？
1: 弟弟
2: 受的伤比较重
1: 啊，受的伤比较重，他在家里也是养伤，也是什么也不能干。从那以后，我也挣钱，我当时考了个驾驶证。
2: 那时候你多大了？
1: 那时候有20，
3: 就开始挣钱嘛，就是可以，就是去在外边出车，从我们家出发，就是找活吧，比如说找了活，你去哪儿，只要运费差不多合适，就可以去了。一天，不说是开车，就是工作吧，

0: 就是在十六七个小时里，就是这个从睁开眼到想休息睡觉，这个中间有十六七个小时。
1: 在弟弟和姐姐接连出现身体状况的时候，二十岁的韩富强逐渐开始承担家庭责任。他用自己开车赚的钱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弟弟和姐姐的治疗费用。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用爸爸教会他的那句话鼓励自己，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二十九岁那年，韩富强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日子一天天逐渐好转。可就在这时，生活又开始给了他更大的考验。
0: 就是二十九岁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我们结婚了，腊月二十六结的婚，四天就过年。刚过完年，我妈到在床卧床不起啊。其实我妈那时候都有了病了。
2: 什么病？
0: 我妈，就是淋巴癌。我妈不起床了，起不来床，就是怎么了？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医院说是已经晚期了，你们回吧。从我妈发现病到去世，没有很长的时间。我妈倒不在了，妈妈去世以后，我有我的家庭，我爸爸和我弟弟还有我姐在一块儿。我姐不正常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不愿意在家里待着，她一个人就出去了，出去她就晚上她就不回来家啊，连续很长时间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了。当时我和我爸骑辆自行车，不分刮风下雨，在大街小尝试大街小巷一直找我姐。由于再加上我妈去世，她也悲伤啊，第二年我爸爸都脑梗了，这需要人一直照顾，因为他不会走路了。
2: 哦，瘫痪在床了。
0: 当时我弟弟也其实他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也可以去外面干活挣钱了，可是家里需要人照顾我爸爸呢。
2: 对，那怎么办？
0: 给我弟弟说吧，说是你去挣钱，我来照顾爸爸。当时我在那儿上班，上班那个地方有平房，就把我爸爸接到平房这儿，我和我爸爸在一块儿住，我和我爸住的地方和我家里住的地方也不是很太远，就是大概有二十分钟左右就到了。
2: 那你定期回家看媳妇儿孩子吗？
0: 回是回的很少了，
2: 回的很少。
0: 我其实在这个家庭上面，我对不起我的老婆和我孩子，可是这也没有办法。这就持续了八年。
2: 八年。
0: 我姐姐后来回老家了。
2: 她跑回老家了。
0: 一个人在老家那个老房子里边住着。她主要是她自己想找一个外界人看不到她的地方，每天担心，每天想她。她一个人在老家房子那个老房子里边住。也要吃的呀。
2: 对呀，
0: 我就每个月给他开车去送吃的，一个月送两次熟食。
2: 熟食
0: 啊，半个月送一次。
2: 比如说都有什么？
0: 牛奶，面包，火腿，矿泉水，就是熟的。
2: 就是打开就能用的
0: 啊，打开就能直接吃的。也想打点零工，多攒点钱，给姐姐看病。当时也攒了有七八千块钱吧。他们盖楼房，我背过沙袋，背过水泥，也一袋一百斤吧。其实我背一袋水泥，中间要休息最少五次。

就是背不动，第一段的时候还行，啊，休息了两次啊或者三次，第二段就是三次四次，其实第三次的时候其实就是基本上是

0: 吃饭不是很好，
1: 我是跟着我爸爸
0: 也去世了。
2: 这个时候这么大的压力，一看妈妈又没了，爸爸你伺候了八年，最后爸爸也得癌了也没了，姐姐有这么大的负担，你挣点钱攒点钱都给姐姐花了，你不觉得这个生活对你来说压力太大了吗？
0: 压力是有的，
1: 遇到困难尽量克服，尽量克服吧。我觉得他说的那句话就是小时候，就是指的是生活吧，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只要能生活就继续生活下去，其实就是小时候不倒尽量往前推，就是生活小时候一倒就生活没了。
3: 韩富强明白，在爸爸妈妈去世后照顾好姐姐和弟弟是他的责任，于是他在市区给姐姐和弟弟租了房子，方便照顾他们的生活。平日里他要开大车运货，虽然辛苦，但他一直在坚持。
0: 当时我弟弟一个人住的一个房子，当时是这样的，我姐和我弟弟在一块住的。
2: 哦，就让弟弟照顾姐姐。
0: 啊，对对对，在跑车的这段时间，就是我姐突然到从我弟弟家走了。
2: 这是你把你姐安排到你弟弟家住大概多长时间？
0: 是住了有一年多。
2: 一年多。
0: 一年多差不多两年。
2: 突然就走了。
0: 当时我回来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也角各个角落啊，也骑上自行车和我爸爸那样也找了有十几天。也没找到。
2: 他会不会回老家了？
0: 和老家没有，老家确定没有了。
2: 去找了也没有。
0: 去找了没有。
2: 所以姐姐走了多长时间了？
0: 姐姐走了应该有七八个月了。天气那么冷，其实我跑时就跑不到心里，感觉到一刻在车里我暖和，一下去那么冷的天，她当时穿的又薄，身上又没有带钱，精神又不是很好。其实我姐在我这个心里其实是一个负担，可是我总觉得这也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做的，因为父母不在了，我想我能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能以后能把姐姐照顾好，这其实就是我应该负这个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我觉得责任应该大于负担吧。
4: 我觉得我得表达一下我对您的敬佩，您的故事就让我脑补了一个画面，就一个人在风雨飘摇中啊，推着这个小车往前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人只是关注风雨，他会觉得很无力和慌张失措，但是您做到了一件事，关注的是小车。其实前一种就是关注问题，后一种就是关注目标。我想人生总有问题，但是最终能够走得远的人，可能是关注目标的人，关注小车的人，他的步伐才更扎实。谢谢您给我们的启发。
2: 来，我们往前走。好，我们一起抬头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姐姐的。来，请看。
5: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于是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展开寻找。
6: 接到寻人求助后，我们与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多地警方携手，根据你们提供的姓名、年龄和体貌特征，在这些地方展开大规模寻找。
7: 同时我们在全国救助寻亲网上进行比对，这时候我们在北京市一个救助站找到了一个人，他的体貌特征和您要找的姐姐十分相似，随后我们前往救助站进行走访。
5: 加油，等着我。

0: 就想起爸爸常给我说的那句话，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我能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能以后能把姐姐照顾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在节目现场，韩富强见到了离家八个月的姐姐，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原来姐姐在离家以后被好心人送到了北京市某救助站，并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目前姐姐的精神状态稳定，她也在第一时间认出了弟弟。出于对姐姐的保护，在姐弟相见之后，工作人员陪同姐姐回到了休息室。
1: 姐姐呢是在3月4号的凌晨1点钟，对吧？
2: 对，
1: 她是被民警在巡逻的时候找到的，
2: 对，
1: 就

0: 们送到了张副主任这儿。那就是说，其实姐姐在离家几个月的期间，不知道她通过什么途径到了北京，
1: 从山西长治过来的。
0: 对，是的。
2: 我们刚才一路来的时候，也是聊得非常高兴的。在路上也跟我们唱了歌，
0: 是，
2: 又跟我们这个背了诗词，非常好。所以现在，基本上这个比刚开始强多了，应该说啊，还有个过程，还有个过程。
3: 能够早日圆万千家庭的这种团圆之梦，谢谢。
4: 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韩富强虽然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考验，但他一直在坚强地生活。今天他找到了姐姐，相信他会照顾好姐姐，也会继续把家里的这辆小车推好。韩富强，
5: 我老乡，他们跟我一样，也是丢了一个女孩。他们过年回去了，我老公说他们过年回去了，咱不回家过年，咱继续还要在这里，咱要还等着做这个菜生意。因为我的小孩他对这个卖菜这个印象很深，我所以说我不找到女儿，我这个卖菜我不改行。我就给他留着一个念想，要他回来能找到我们。他问我，他说：“阿姨，你来多长时间了？”我说：“我九几年都来了。”他说：“啊，你来那么长时间了，有好多人都去挣大钱去了，你怎么还在这卖小菜啊？”我说：“人家赚大钱，我不稀罕，我是为了在这个地方，等孩子继续卖菜下去。”
6: 还是起早贪黑。半夜去
7: 劈菜，从早起从夜里两点钟，哎呀，一下子到七点钟，把菜把那个一筐一筐的菜摘过来，这一筐一筐的菜卸下来，一边经营一边给人家装菜，装好以后把菜都给人家送到那个单位上，到八点钟。买两小小零菜，我们再开始忙忙碌碌，忙碌到十二点钟还吃不到早餐。哎呀，那个时候我跟他再苦再累，我们也不嫌累，是为了挣钱找孩子。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
3: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0: 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觉得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命吃，
1: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对，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

0: 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2: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

0: 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看了一周期，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
2: 清香的味道，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顺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

0: 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
1: 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2: 确实不是一个。

0: 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0: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

0: 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啊，
4: 喝。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5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金秋迎远客，冰雪赴新约，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长春点燃战火，各项筹备进入倒计时，老将压阵，新人首秀，中国女足亚运队首战大胜，用实战加速磨合，为硬仗积蓄力量。小小冰球点燃少年冰上梦想，看这场勇敢者的游戏，如何让孩子化身冰上追风少年。
0: 9月14号，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组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长春召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组委会主席怀进鹏，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组委会主席高志丹出席会议并讲话。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组委会执行主席胡玉婷主持会议。
2: 会议听取了长春大冬会筹办进展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自组

0: 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来，各成员单位紧紧围绕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目标，协同联动，扎实履职，高效工作体系全面建立，重大活动方案不断优化，参赛队伍邀请工作进展顺利，场馆改造、媒体服务、安全保障、城市环境提升等工作同步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整体进展顺利，办赛氛围日益浓厚。会强调，当前距离赛会开幕仅剩4个月，赛会筹备已进入从基础建设向精细落地转段，从单点推进向系统集成跃升，从常态运转向攻坚冲刺切换的关键阶段。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紧扣关键节点，倒排攻击，挂图作战，要加快场地建设，统筹推进场馆验收、体育工艺检测和赛事运行团队入驻准备工作，高质量筹备测试赛，精益求精打磨开闭幕式、火炬传递等重大活动，高标准筹备国际大体联世界学术大会，周密做好参赛邀请和中国代表团组队工作，统筹推进赛事综合服务保障和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确保各项筹办工作提速增效。组委会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吉林省长春市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执委会要充分发挥一线指挥作用，各成员单位要主动担当，协同联动，汇聚合力，全力确保长春大冬会顺利举办。
1: 北京时间9月14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足项目正式开赛。在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女足以5-1大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
2: 比赛伊始，实力明显占据优势的中国队就对中国香港队形成全面压制。第14分钟，王霜巧妙做球，陈巧珠禁区外远射破门，为中国队打破僵局。然而第31分钟，中国队后卫思雨和门将肖梓潼连续出现低级失误，送给中国香港队空门机会，张伟奇将比分扳平。7分钟后，思雨利用角球机会前点头球破门，将功补过，中国队再次超出比分。一边再战，比赛成为王霜的个人表演。开场仅3分钟，王霜在中场送出过顶直塞，助攻王延文单刀破门。此后，他又在第79分钟和第89分钟连入2球，锁定胜局。最终，中国女足以5-1大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
3: 保持勇往直前的这种决心，不断的去攻击对手，不要失去了向前的自信心，所以我们会后面2场球我们会表现越来越好。
4: 这场比赛和我们预想的一样，对手的防守很扎实，很有深度。虽然我们创造了很多的射门机会，包括定位球、角球等等，但是踢起来还是感觉到了一些难度。不过好在我们还是以5-1取胜了，而且我们队中的一些新面孔终于迎来了亚运会这种大赛的首秀。我想首次参加这种大赛，大家难免会有些紧张，不过赢球了就好。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他们下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时的表现吧。
1: 首战中国女足大胜中国香港队，那球队展现出了怎样的竞技状态？小组赛赛程由弱到强，中国女足前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5: 好的啊，亚运会的女足比赛率先在开幕式之前拉开了帷幕，在首一个比赛日的交锋中，那么中国女足是5-1大胜了中国香港。对于这个比分本身可以肯定姑娘们在场上的一个发挥，但是这个比分的背后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总结的东西。首先就是说对于中国女足这场比赛来说，确实属于这个强弱很悬殊、强弱分明的一场比赛。包括说昨天同时进行的其他小组比赛，我们也知道，就像中国女足、日本女足、这个韩国女足、朝鲜女足应该是冠军的有力竞争者，但是我们要看到这几支强队的交锋中，那么中国女足是唯一丢球的，我觉得这点其实值得去警惕一下。毕竟说在强弱分明的比赛中，对于对手的压制本来是强队相对来说可以做得很好的一点，但是我们这场比赛由一个防守的一个失误导致丢球，而且那个丢球确实让人觉得有点遗憾，是对方的门将，中国香港的门将开大脚直接在防线上，我们有4-5名防守队员包括门将，整体上等于说是正常情况下对手不会有任何机会的，但是恰恰就是因为后卫和门将之间的一个配合的失误导致对

0: 手几乎是打了一个空门丢了一个球，我觉得这点在随后的比赛中我觉得值得去警惕，毕竟随着对手一个实力的增强，随着未来比赛难度的增大，对手获得反击的机会一定会比这样的机会更好，我们必须在场上随时随刻都保持警惕性，这样子才能够取得更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防守上出现的问题。那么进攻端我们打进了五个球，整体上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实际上从进攻效率上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去提升的这个空间，就是进攻端我们怎么去创造更好的机会，不是说机会，是更好的机会，就是更有几率更有可能性直接破门的机会，我觉得这个可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要求进攻的效率。第二点就是说，其实在进攻端我觉得我们在定位球的利用上可以多一些战术变化，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身体素质了，技战术素养了，其实比对手高出很多，但是18次角球只有一个进球是通过角球那么争顶之后取得进球呢，那么包括前场的定位球也比较多，你这种情况下在角球和定位球前场围绕对方禁区在这个定位球上的做文章，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未来可以去考虑去改变的，这样的才能让我们进攻端的变化更多一些。当然了，第一场球因为出于这个摸底的状态，队员对于比赛的氛围的适应，对于这个整个当地的这个气候的适应，场地的适应，都处于一个这个摸底阶段，我觉得整场比赛表现还是不错的啊，顺利取得胜利，而且进球数也不算少啊，我们只是说期待中国女足可以在攻防两端表现出更好的一个水准，为亚运会上自己取得一个好成绩来奠定一个基石，让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女足的表现吧。
1: 谢谢曹亚琪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9月14号，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展开男子65公斤级较量，四川选手何岩以145公斤拿下抓举金牌，湖南选手瞿宏成以176公斤斩获挺举冠军，天津选手梁志伟凭借均衡发挥以311公斤收获总成绩金牌。日前，2026年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第二站在海南三亚结束全部角逐，赛事设成年组、青年组两大竞赛组别，来自全国17支队伍近200名选手参与角逐，特色的竞技场地碧海白沙相映成趣，尽管遭遇大雨的侵袭，但是现场激烈的对抗与精湛的技术依然营造出浓厚的比拼氛围。日前，2026中国山地马拉松越野系列赛山东5连战收官，本站赛事设置42公里全程组、21公里半程组与10公里群众组三大组别，吸引全国2000多名跑者参赛，全程赛道累计爬升1776米，串联5连山多处标志性自然与人文景观。9月14号，2026年全国桥牌俱乐部锦标赛公开组甲级决赛落幕，有一队外援加盟的大连天域桥牌俱乐部以绝对优势战胜石家庄净帆队夺冠，这也是该俱乐部首次斩获该项赛事甲级组冠军。北京时间9月15号凌晨，2026至2027赛季意甲联赛第四轮上演焦点战，罗马客场挑战都灵，第40分钟迪巴拉送出直塞，马伦射门被挡后倒地补射破门，罗马率先打破僵局，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皮西利禁区右侧远射建功，帮助罗马客场2-0战胜都灵，开赛以来取得4连胜，积12分，暂登意甲积分榜榜首。北京时间9月14号，中国男足亚运队抵达了日本名古屋，正式开启亚运会征程。首战，中国队将与朝鲜队展开较量。
2: 中国男足亚运队在早上7:50抵达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所有行李和装备在前一晚已提前打包装箱。航班起飞时间是上午9点，经上海转机至日本名古屋。球队以今年年初获得 U23 男足亚洲杯亚军的中国 U23 男足为班底，同时加入了包括吴曦、张玉宁、朱晨杰在内的3名超龄球员。
3: 非常开心能把这3位超龄球员吸纳到我们的队，让他们来到队里一起去训练和备战。那么之前其实对他们三个来讲就近身的这种了解其实很少，可不够了解，但是目前已经通过这种集训和这种亲身的一起的训练磨合，对他们有所了解。然后吴曦的评价就是中国的莫德里奇，然后朱晨杰也是非常优秀，同时呢作为职业球员这个后卫这个位置

0: 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球员。关于张怡宁，那么之前也跟他说过，他的能力的特点的适配是非常适配球队的这种要求的。
1: 出发前，中国男足亚运队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集训，在此期间，队员李振权在训练中受伤，无法在随队出征，球队紧急招补了李新祥与张志雄两名球员入队。对于这两名球员的征调，球队与球员本人以及所属俱乐部早已做了充分沟通。李新祥作为候补球员随队前往名古屋，而张志雄在结束大连的集训后便返回俱乐部。
0: 李新祥的话呢，就是进入到名单里面啊，最后我们到日本进行这种备战，最后这比赛的这种完成。因为李新祥的位置是多样的，他可以踢多个位置，可以踢多个位置的多面手，对其教练组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可以丰富战术和丰富这种选择。然后呢，关于张志雄，那么首先确实需要对个人提出感谢，同时对俱乐部提出感谢，因为重庆铜梁龙俱乐部马上迅速响应，然后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志雄的这个角色就是来帮助队伍备战的，虽然最后没有办法去日本，但是呢目前在队里这个角色是非常的成功的，帮助队伍进行这种因为伤病的情况去控制嘛，也参与到训练当中，帮助队伍进行这种完善的完整的备战。
1: 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9月16日迎来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朝鲜队。在今年3月，两队曾在热身赛中有过交手，战成1-1平。球队内部对于这个对手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认为首战的困难程度不小，但一定会力拼一个好的开局，为小组出线的目标打下基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管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9月14号，中国羽毛球协会发布消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男子双打运动员陈博洋因突发疾病引发身体不适，经队医及多家医院专家会诊，确认无法参赛。国羽综合评估后，决定由何继廷替补出战男团与男双项目。不过，所幸的是，目前陈博洋的病情呢已经得到了控制，需静养2-4周。北京时间的9月14号，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是以9115分职业生涯首次登顶女单世界第一，恭喜了。孙颖莎呢是以8975分位列第二，其长达212周的女单世界第一连续霸榜记录就此终结。男单赛场，王楚钦继续稳居榜首。日前，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与国际乒联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乒乓球教练员执教特殊人群能力培训班在上海举办。本次培训呢是聚焦帕金森病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乒乓球康复训练，全国60余名教练员参训，系统学习特殊人群运动干预的执教方法。同样是9月14号，2026年冬季项目教练员中高级岗位培训班在北京结课。本次培训班呢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办，来自全国15个省区市、10个冬季项目分项的57名教练员参训。课程呢就覆盖了执教理念、体能训练、反兴奋剂等核心模块。9月14号，第9届悍将杯全国业余围棋大赛南部赛区在广西南宁落幕。本次赛事呢是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汇聚了南方8省160余名棋手参赛。经过3天的角逐，唐崇哲、刘楚博、王子华分获名手组前3名，各组优胜选手呢将会晋级全国总决赛。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足球体育就看到这里，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2: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9月14号，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健美操世锦赛在西班牙潘普洛纳落下帷幕。中国健美操队勇夺2金1银1铜，其中3人操、5人操项目联袂实现健美操世界顶级赛事3连冠。中国队在5人操项目派出范思伟、张景山、李立浩、王振豪、许彤参赛，他们大赛经验丰富，本次世锦赛再次实现稳定发挥，斩获金牌。3人操项目，范思伟、王振豪、许彤这一组合表现惊艳，以本赛季该项目世界最高分20.350分夺得冠军。5人操、3人操双双实现健美操世界顶级赛事3连冠，创造历史。
4: 中国健美操队不但在本次世锦赛屡创佳绩，还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队伍在多个参赛项目创编的多个成套，巧妙融入悟空、中国功夫、京剧等中国文化元素，将中国美学与健美操动感技巧相结合，在国际舞台展现中华优秀传统。

0: 新的澎湃活力。
1: 日前，2026年青岛市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毽球公开赛在青岛理工大学西海岸校区举行。来自全国的47支代表队、200余名毽球运动员以毽会友，共赴这场全民体育盛会。此次赛事把网式毽球和花式毽球两大类别齐聚一堂，18岁到60岁的毽球爱好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城阳代表队的季先生37岁开始喜欢上这项运动，今年已经是他第6次参加本项赛事。
2: 已经57了，我参加的是花毽比赛，早晨起来踢了毽子，出了这一身汗之后，这一天都很舒服，睡觉也能睡着，
3: 增加了群众的参与性，因为毽球本身的门槛相对较低嘛，然后另外强身健体，同时用这个平台认识了好多朋友，学到了好多知识。
1: 作为青岛市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的重头戏，本次毽球公开赛也是一场跨区域高水平的体育交流盛会，促进城市间群众体育文化互学互鉴的同时，还有效推动了传统毽球运动的普及与传承。
4: 全民健身运动会就是老百姓自己的运动会，不分专业门槛，大家都可以参与。希望借着本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带动更多的市民走出家门，参与锻炼，收获健康，也为发展之都体育名城增添新的活力。
1: 日前，健康正出发，周末动起来，呼和浩特市全民健身系列活动2026呼和浩特全民健身游泳精英赛在青城公园冬泳协会基地开赛。本次比赛分单项赛和团体赛，单项设蛙泳、自由泳两个项目，按年龄分为20岁以下组至70岁以上组，共7个组别。参赛选手最小的仅10岁，最大的有80岁，都是常年坚持游泳的业余爱好者。
5: 我练这个游泳得有2-3年了，在游泳我结交了很多好朋友，也让我变得更强壮了。
6: 我本来想拿第一，但是没拿上。我冬泳已经那个30年了，但是我一直都坚持每年冬天都游。我锻炼我最棒。
7: 参加的是50米蛙泳和50米自由泳两项比赛，我争取拿到更好的名次的。冬泳对我们个人的身体和意志的锻炼是有益的。
1: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北京、石家庄、太原、西安、呼和浩特等地的近500名游泳爱好者参与其中。比赛不仅为周边省市的游泳爱好者们搭建了交流平台，也进一步推动了呼和浩特市全民健身运动的深入开展，让更多市民在周末走出家门，跃入碧波，享受运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日前，2026年中国村艇超级联赛江苏苏州吴江暨第4届太湖新城皮划艇水上村超开幕。本次比赛设置男子单人皮划艇2000米、女子单人皮划艇2000米、3×100米皮划艇接力赛以及水上拔河赛等项目，集竞技性、趣味性、参与性于一体。
8: 就是这个赛道落标的时候就感觉很顺畅，哎，这还是第一次赏识村超，我觉得很有趣。
9: 对，特别好。
8: 主要重在参与。非常的有乐趣。
1: 2023年苏州吴江太湖新城首创皮划艇桨板村超，让新潮运动与乡村文化激情碰撞。今年赛事规模进一步扩大，吸引了太湖新城及周边地区52个村社区的208名选手，以及昆山、锦溪3个村的217名运动员齐聚圣地生态公园，在初秋掀起运动热潮，点燃全民健身热情。
10: 圣地公园这边的生态环境非常的完美，基本上这里的水域条件以及风速影响，对于我们水上运动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体验，感觉很热闹，感受到了那种村与村之间的热情。
1: 日前，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东北区拔河比赛暨北京市第15届拔河比赛总决赛在北京首钢园开赛。国家级大区赛事和北京老牌群众体育品牌合体，把多支精英队伍拉到同一条绳上，也把全民健身的热浪拔到了新高度。
11: 秋高气爽，空气也比较好，场外我觉得视野更宽阔，
12: 大众这些拉拉队它更接地气一些。
13: 因为我们也是一个铜矿企业，咱们工人有力量，遇见强队咱就向人家看齐呗，遇见弱队也可能就是看着当初的自己，我们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1: 绳子上不只有北京队伍，外地选手远道而来交流学习，以赛代练，拼的是力量，更是团队那颗一起使劲的心。
0: 团队性的运动，既然我们站在这个赛道上，我们就要拼尽全力，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9: 专门到首钢园来看一看，看过

0: 巴赫的，我也参与过巴赫全民健身的大赛，啊，老百姓参与，啊，这是非常有意义。
1: 这次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各行各业，划分全国华北、东北区竞赛组与北京社会组，设三大组别。
2: 比赛中呢，有来自四个省市的31支队伍，有将近300名的运动员。同时，这个比赛呢，也是为服贸会配套的体育赛事，彰显了首都体育赛事服务方面的这种成绩。
3: 像这样在地标性拔河比赛呢，全国中的并不是很多。大跳台就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很多人呢都慕名而来，愿意看一看。又看了拔河比赛，一下增加了很多的观众，对拔河比赛来说也是一个宣传和推广。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4: 嗯，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在广东茂名啊，一位5岁的小女孩指挥全队练习红拳，气势十足。哎，我们来看一看。
5: 行动。

0: 哎，这小手一背还真的挺有那个架势的。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啊，这网友说，哎，有气势啊！你看这范儿呢，就是一个十足的洪拳总教头。洪拳后继有人啊，传统文化就是这样，从小扎根才是最好的传承。是的，看到一群有小朋友，真的很欣慰。给孩子机会去展示、去带队，胆量呢，也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练出来的。站上指挥的位子呢，孩子学会的不只是拳脚招式呢，更是统筹、坚持与担当。武术训练打磨的也不只是体魄，更有专注力、责任感和规则意识。这个视频呢，让传统武术在青少年中的普及推广有了更为具体的样貌，既传承了非遗文化，也践行了以体育人。那今天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昌。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这些年来，在北京冬奥会的带动下，国内室内冰球数量不断增加，为冰球运动的普及打下了更好的基础。一批专业的少年冰球培训俱乐部也应运而生。那么，冰球运动如何更好地从娃娃抓起呢？来看记者调查。
2: 这家标准冰场就开在北京一家大型商场里，每天下午放学后和周末都有不少青少年来到这里接受专业冰球培训。小若晨今年刚满10岁，却已经有6年球龄了。
3: 冰球的服装很帅，然后我特别喜欢这种风驰电掣的感觉。
4: 首先我比较喜欢冰球，然后想让孩子以锻炼为主，锻炼他的那个身体素质，然后身体变得更强壮一些。
2: 冰球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对孩子的综合素质是很好的锻炼。对抗之中，孩子变得更勇敢、更敏捷、更坚强，既能强健体魄，也能提升青少年的社交能力、协作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5: 提高孩子的这个协调性，包括柔韧性，包括是反应速度。
6: 因为我是一名守门员教练，他的反应力、专注力，包括他这个抗压的能力，会通过这个冰球的项目有明显的提高。
2: 那么冰球启蒙从几岁开始比较合适呢？
5: 冰球分两个启蒙阶段吧，一呢是4到6岁，首先是要提高孩子的冰上兴趣，然后呢做一些简单的滑行，包括这个跌倒爬起来，然后呢6到8岁呢会有一些简单的专业动作的一些练习，你比如说这个急停、转弯、压步。
2: 冰球训练需要循序渐进，从学会简单滑行到练习专业滑行动作，从学习挥杆传球、射门到练习战术配合，再到参加比赛积累经验。作为一项对抗激烈的运动，安全教育是必修课，参与者必须佩戴全护面罩、护颈、护齿等全套专用护具。此外，还要学会摔倒保护和快速起身。
7: 尽量是往前摔，不要往后摔，因为你往前摔手能辅助嘛，你往后摔容易摔到头。摔倒以后先跪到冰上，先起一条腿，再起另一条腿。
2: 青少年冰球训练主要以提升兴趣为主，骆教练就在教学中设计了很多小游戏，滑行、转圈、倒滑、挥杆、拼抢，两人一组同时进行，用比拼的方式让孩子感受运动的乐趣。

0: 不过相对来说，学习打冰球的费用还是比较高，包括租用室内冰场、购买运动装备、参加培训和比赛。教练和家长都表示，孩子发育快，装备更新快，起步阶段可以用变通的方式降低成本。
1: 可以经常以这种租赁的形式呢，先提供给家长，让家长们在花费上吧，不要过多的投入，然后呢，家长们才能对这项运动感兴趣。
2: 等你进入到这个圈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前辈淘汰下来的一些半新的装备，其实没有损耗，然后呢，价格也很合适。
0: 学习打冰球，孩子们收获的不只是运动的快乐，还强健了身体，收获了友谊，学到了专业技能，更激发出冲向未来的勇气。而这份热爱也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身上一脉相承。
3: 在冰上就是用各种动作，然后把对手过掉，跟对手冲撞，我特别喜欢就这种感觉。
4: 在中国冰球这项运动比较弱，但是我希望我以后好好打，也一定能为国争光。
0: 专家表示，提高我国冰球运动水平需要继续加大冰场建设投入，降低场地使用费用和装备器材成本，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和赛事体系，尤其要重视从娃娃抓起。
5: 那儿童时期呢，身体协调性、平衡感、动作学习的能力可塑性非常强，更容易掌握滑冰、控球、对抗等冰球这种复杂的技术动作，养成冰上运动的习惯。冰球成长周期是非常长的，从小培养能够搭建完整后备人才梯队，解决项目人才断层问题。那最后呢，是夯实群众基础，扩大冰球参与人口，推动冰球运动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6: 继续关注资讯。当地时间9月14号，2026年斯诺克北爱尔兰公开赛资格赛在英格兰莱斯特结束首轮全部争夺，中国军团当日8人出战，取得4胜4负。继前一个比赛日6人晋级后，又添高阳、姚鹏程和中国香港球手张家伟、吴安仪4人晋级资格赛第二轮。日前，第15届上海世界华人龙舟邀请赛在上海青浦区环城水系水城门水域举行。该项赛事创办于2009年，是国内以海内外华人为核心参赛群体的国际性龙舟赛事。本届赛事设12人龙舟混合组200米、400米直道竞速2项。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议题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议题资讯，明天见。

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比赛现场，我们为各位来直播的是大学甲组也校园组游泳男子400米自由泳比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白兰，李佳凯来自浙江。这是来自北京的选手赵乐徐，上海的樊晨浩，上海选手蔡松琛，三道江苏选手张策然，五道广东选手徐子熙，四道陕西选手田俊奇，今天下午首先第一个项目是校园组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

是的，陕西选手田俊奇。比赛开始了，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比赛开始了。随着发令，选手们是劈波斩浪啊！400米作为一个中长距离的项目，既要有速度，还要有耐力。应该说，现在大家彼此之间差距还不大。现在领游的是6道，来自上海的蔡松琛。

这是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道边之后呢，可以说是游完了四分之一的赛程，现在还是六道的蔡松琛处于领游的位置，在其身后的是二道的樊成浩和七道的赵乐徐。那自由泳的比赛我们也知道，现在自由泳呢重视这个手臂的划水的动作和两臂的配合，大腿动作在长距离游泳中呢已经由减少到两次或者是四次，那么在短距离在或者是中距离的游泳比赛中，多数运动员仍然还是采用了六次打腿。大家现在是你追我赶奋力争先，现在的领先的位置有所变化，先哦，还是六道上海选手蔡松琛，紧随其后的是陕西选手四道的田俊奇。在游泳的四个泳姿比赛当中啊，自由泳目前是速度最快最省力的一种游泳的姿势，而且我们也说自由泳的这个实用性也比较强。我们看在比赛中运动员滑行前进的过程中的阻力小，行进速度快，其技术水平就高，给人近镜头大家注意看啊，选手们是头朝着肩膀出水的这一面的转动是呼吸，当然这呼吸呢我们也知道它分轻呼吸和爆发式呼吸两种。那么打腿呢是六次啊，六次打腿，两臂各划水一次。那么运动员从小的时候开始训练这动作的基本要领啊，那么教练员都要讲得非常清楚啊，像这些年轻的选手，包括你这个手臂的动作啊，整个臂的动作，入水、伸展、抱水、向内滑、向上滑，啊，一臂，这些动作的规范性还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看，现在是四道，陕西选手田俊奇现在处于领游，在田俊奇的身后呢是来自广东的徐子熙，广东的徐子熙。上海选手蔡松琛好戏唱了一半，现在处于落后的位置。五道的广东选手徐子熙现在是奋力追赶。结果是陕西选手田俊奇获得金牌，上海选手广东选手徐子熙获得银牌。来自上海的另外一位选手樊成浩在最后的比赛中啊，异军突起夺得了铜牌。

道边冲刺的一个瞬间。山西选手田锦旗夺得了校园组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金牌，舞蹈的广东选手徐子熙银牌，上海的另外一位选手樊成浩获得铜牌。4分04秒74。

400米自由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分组的情况。

新书会来自山西，七档张宁月上海，北京选手范清路，湖南选手六大的子轩，七档上海的单静，五档四川的徐若涵，四档江苏选手王欣怡。

注意看啊，江苏选手王欣怡四道。大学甲组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开始了。一道金淑慧，山西；二道范京路，北京；三道单雨静，上海；四道王欣怡，江苏；五道四川徐若涵；六道湖南吴子轩；七道张宁月，上海；八道杨若彤，江苏。今天在这个项目的比赛中啊，江苏这两名选手，四道王欣怡和八道杨若彤，看来江苏队今天是要力拼这枚金牌。当然他们的有力竞争对手三道的上海的单雨静和七道的张宁月今天也不可小视。刚才我跟大家来介绍了400米的自由泳呢，是既是需要速度又需要耐力，开始的领先不代表最后的道边能够处于领先的位置。一个折返之后呢，上海选手单雨静处于领游的位置，

逐渐拉开了。大家注意看，现在戴着红色泳帽的，这是武道，来自四川的徐若涵，现在有追上来的趋势。选手们是奋力划水，近镜头我们看出选手们就是采取这种爆发式的呼吸啊，加快了节奏。好，几乎两个人同时到边，结果还是武道的四川选手徐若涵啊快了一步，两个人只相差0.01秒，真可谓是争分夺秒啊。各位，这里是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大学甲组女子400米自由泳的比赛。现在领先的还是三道，来自上海的单雨静。今天黄金道次的4号江苏选手王欣怡目前是落后位置，落在第三位。那么是不是最后要看看王欣怡的爆发力和最后冲刺的时候能不能改写目前的位置。一个转身之后，上海选手单雨静还是牢牢地把握住了领游的位置，处于第一位。单雨静这时候开始加速了啊，开始加速了，这种爆发式的呼吸啊，6次打腿啊，整个节奏还是和谐，整个奋力的划水，这力度还是有啊。350米过后，我们要来看看上海选手单雨静，看来这枚金牌如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拿到了。关键看看银铜这两块奖牌的归属，第三道肯定这支金牌了，上海选手单雨静抵达了啊，4分26秒63。王欣怡江苏选手获得银牌，另外一名四川选手徐若涵获得了铜牌。哦，两个人，哦，这还不是刚才我们出现了口误，出现口误，两个人并列第二，并列银牌。这是当时出发的情况。比赛确实竞争很激烈啊，像这样两个人并列，尤其是在中长距离当中出现并列，这还是不多的。来看成绩，4分26秒85，4分29秒47，

各位观众，在刚刚结束的校园组大学甲组女子四百米自由泳当中，是两名选手同获银牌，祝贺他们。接下来看校园组中学组男子一百米蝶泳的决赛。

八道，浙江选手王征。一道，张卓涛，来自香港。七道，来自北京的张牧阳。二道，东道主广西选手吴俊新。六道，江苏的吴一朗，程玉朗。三道，江苏的薛子健。五道，上海选手四道，广东的李泰玉。

比赛开始了，这是中学组男子100米蝶泳的决赛。蝶泳的比赛啊，我们从动作大家来看，这运动员动作啊，伸展收腿啊，外蹬腿下蹬腿内蹬夹腿啊，在臂部呢是在做有力的内滑动作的时候来呼吸。现在是四道的李泰玉啊，广东选手李泰玉领先

现在是武道上海的张琪叶。哦，结果是一道的。结果是广东选手李泰玉，后来居上53秒45，夺得金牌。东道主广西选手吴俊新获得了铜牌。我们刚才通过掌声来看到啊，这个家乡的观众也是为他是这个加油祝贺。这些年轻的选手虽然是中学组，但是寄希望于在未来通过训练和比赛中，他们也能够出现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乃至世界冠军。祝贺这些年轻的选手们，

这是成绩，冠军，金牌53秒45。中学组女子100米的蝶泳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是出场的运动员的名单和他们所在的道次。八道江苏高瑶瑶，一道北京的王江涵，七道江苏杨子然、杨锦然，河南的卢凡超，山东选手六道韩立博，三道上海宋丽琪，五道浙江选手严兆山，四道山东选手李湘宁。

占据四道的是来自山东的选手李湘宁。比赛开始了，中学组女子一百米蝶泳的决赛。来看看在折返的时候谁是领先的位置。现在是四道五道的选手，包括六道，现在还难分伯仲。五道的浙江选手现在是领游的位置。现在开始最后的冲刺了，好，获得金牌的是来自四道山东选手李湘宁，1分0秒18。打破了全国这个叫中学生的记录，这是运动员入职出发时的镜头的回放。稍后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中学组女子一百米蝶泳的成绩单。这是冲刺的瞬间，获得银牌的是上海的宋丽琪，五道的严条山浙江选手获得的是铜牌。这是一批很有希望的啊，很有潜质的青少年选手。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个最短距离的大学甲组男子，也是校园组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

0: 现在进行男子大学甲组50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
1: 男子大学组50米仰泳比赛，我们看啊，八道沈正霄，浙江。
0: 一道上海史廷浩。
1: 一道来自上海的史廷浩。七道，广东选手苏继斌。
0: 二道江苏高建祥。
1: 二道江苏选手高建祥。
0: 六道江苏王子俊。
1: 六道同样是来自江苏的王子俊。三道来自北京的金振宇。
0: 五道四川孟达。
1: 五道来自四川孟又达。
0: 四道上海戴颖。
1: 四道上海选手戴奕豪。戴奕豪在这个项目的预赛中目前是成绩最好的。

50米的仰泳，这完全啊取胜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速度，因为距离非常短，大家需要在这样一个短距离中啊来要迅速的爆发啊，使自己的身体啊技术动作各方面呈现一个最佳的状态。运动员现在已经入水了，仰泳大家都知道是从水中出发，这是倒刺。比赛开始，仰泳大家注意看，这是滑臂一次，打腿两次，啊，距离很近，这就是竞争的很激烈了。从现在位置来看，现在四道的上海的戴一豪优势更明显，四道上海戴一豪，二道的高建祥来自江苏，这个项目铜牌来自四川选手孟佑达。

0: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家50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岛四川庄严佳。
1: 八岛四川选手庄严佳。湖北涂涵瑞。
0: 七道浙江魏青霞。
1: 七道浙江选手魏青霞。
0: 二道北京王岩。
1: 二道北京选手王岩。
0: 六道广东杨国展。
1: 六道广东选手杨桑然。三道江苏选手周嘉玲。
0: 五道广东黄雨欣。
1: 五道广东选手黄雨欣。四道上海选手乔文杰。在这组里头，我们看广东选手共有两位，一个是五道的黄雨欣，另外一位六道的杨桑然。四道的上海选手乔文杰在预赛当中成绩最好，所以他排在了黄金道次。

运动员从水中出发。四道上海选手乔文杰。这是完全是在拼速度。从现在位置来看，上海选手处于四道的乔文杰当仁不让，一马当先处于领油的位置，在他身边三五两道是紧追不舍。来看这样的话，上海选手乔文杰获得金牌，广东选手五道的黄雨欣银牌，广东的另外一位选手杨桑冉获得铜牌。应该说广东在这个项目当中也实力很雄厚啊，银铜两牌归广东所有。

四五三四四五六啊，三道。乔文杰的成绩也不错呀，29秒78啊，破三了啊，29秒78。

刚才的比赛中，我们看到大学甲组女子50米仰泳的决赛，银牌广东选手黄雨欣30秒43，广东选手杨桑然30秒59摘得铜牌。接下来看大学乙组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

0: 位将看到的是大学男子乙组50米仰泳的比赛决赛，八档湖北选手关浩峰，
1: 一档山西王鹏硕，
0: 一档山西王鹏硕。七档湖南选手罗翔，二档来自重庆的刘若晨，六档江西宋宽，三道北京八十龙，
1: 五道湖北王雨天，
0: 五道湖北王雨天，
1: 四道广东林涛，
0: 四道也是预赛成绩最好的广东选手林涛。

预赛共有20名选手，前8名选手进入到了男子大学校园组乙组的50米仰泳比赛。

比赛开始了，大学一组男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我们可以听到现场的这个空气声啊，运动员啊，滑笔、打水的声音噼啪啪的，可讲竞争程度是相当的激烈。看看四号、四道和五道谁是？啊，结果是四道广东选手林涛获得了金牌。三道和五道的选手分别获得了银牌和铜牌。四道、五道、三道分别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银铜。第一名是来自广东的林涛，银牌湖北的王雨天，北京的巴世龙处于第三道获得铜牌。这速度太快了，五十米短距离。来看一下成绩，林涛25秒43，25秒5。

0: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女足50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辽宁张潇雨。
1: 八道辽宁选手张潇雨。
0: 一道陕西谢一斐。
1: 一道陕西选手谢一斐。七道是来自天津的李淑君。
0: 二道重庆张新林。
1: 二道重庆的张新林。
0: 六道广西江立航。
1: 六道广西选手江立航今天主场作战。三道湖北选手辛美林。
0: 五道江苏戴佳怡。
1: 五道江苏戴佳怡。
0: 四道福建李一
1: 雪。四道福建选手许一雪。小许呢，也是在这个项目中预赛当成绩最好的。

大学乙组五十米女子的仰泳决赛就要开始了。这里是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校园组大学乙组女子五十米的仰泳的比赛，马上就开始，运动员是入水。这是倒刺的分布。比赛开始了，基本上是三四五这几道啊，差距不大。这入水其实就是冲刺，五十米的比赛就是入水。比赛一开始入水就是冲刺，看看四道和五道，五道可能要，五道江苏选手戴佳怡获得了第一名，福建选手徐一雪获得银牌，广西选手江立航摘得铜牌。广西选手江立航为广西争夺了一枚铜牌。小江也不错呀，比赛在南京举行是吧，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发挥的也好，这枚铜牌也是来之不易。这是冲刺的一个瞬间，福建选手徐一雪差了一点点啊，差了一点点，结果江苏选手戴佳怡是手出臂先到啊到边，这成绩，江苏选手戴佳怡破三了啊，29秒97。

八道、耿义桥、安徽。七道天津选手李俊山。七道北京李志硕。二道上海选手陈彦伟。六道北京李奇逊。三道来自广东的郭宇杰。五道浙江周胜杰。四道江苏选手陈俊秋。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处于四道的是江苏选手陈俊秋。比赛开始，一段浅游之后，刚才我讲了这个的短距离50米啊，发令枪一响，那么就是冲刺。来看一下，四道的优势会大一点，然后哦。四道上江苏选手陈俊秋获得金牌，广东的郭宇杰获得银牌。从画面来看好像是北京的选手李奇逊是不是夺得铜牌啊？第二名是北京的李奇逊，

现在屏幕上显示运动员的这个时间呀、啊、太短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哦，第三位应该是广东的郭宇杰啊，广东的郭宇杰。

中学组女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刚才中学组男子五十米仰泳的前三名，我们再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金牌江苏陈君秋26秒43，银牌北京李奇勋26秒60，铜牌广东郭宇杰26秒83。

八道，江西更新。一到湖北的徐熙娣，七到北京李子文，二到广东选手郑小贤。六到北京选手赵明鑫，三到浙江选手裘真，五到来自香港的选手吴绰恩。四到上海选手戴佳宁。

准备。这是运动员出发的倒刺。比赛开始了。比赛开始之后，上海选手戴佳宁是处于领游的位置，排在第一位。三道是浙江的裘真，六道赵明鑫。戴佳宁28秒92获得了中学组女子50米仰泳的冠军。

上海的戴佳宁还打破了这个项目的全国中学生的记录。虽然面容上看着还有些稚嫩青涩，但是或许这就是未来这个不可小视的冠军的坯子。28秒92，香港选手吴楚恩是排在第4位，

大学甲组男子200米蛙泳的决赛。这是运动员的到此和出场名单。八道天津李博涵。一道湖南陈春浩。七道来自上海的顾康红。二道北京选手罗红锦。六道上海李静月。

三号是上海湖南选手冯家卫，五道上海的毛晨宇，看看四道山东朱子昂，大学甲组男子二百米蛙泳的比赛，经过预赛之后，八名选手相聚在了决赛的跳台上。这是出发的倒刺。200米的蛙泳啊，包括400米的蛙泳啊，应该说是三个阶段，就是出发的时候啊，入水要好，争取时间，力争啊处于领游或者说和前一两个选手距离差别不大，一个好的开头。那么在100米到50米这个阶段是坚持啊，就不能落后。最后这50米呢是冲刺，啊，拼一拼，就是开头要友好，中间要坚持，最后拼一拼。200米的这个比赛往往就是这样，啊。这是大学甲组男子200米蛙泳决赛，看看赛程过半以后目前的情况。现在领先的还是四道山东的朱子昂，七道的上海康顾康红和五道的上海的毛晨宇，现在是紧追不舍。这个其实100米到150米，我这是坚持啊，中间要坚持。现在剩下这50米到了冲刺的时候了，朱子昂现在是优势明显，这枚金牌是非他不可呀，山东选手朱子昂处于二道的湖南选手冯家卫，是冯家卫还是冯家玉，这是一个字两个读音，我不太清楚这个名，这个选手最后这字怎么来读啊，这是一字双音，我们姑且叫冯家卫吧。

山东朱子昂金牌2分16秒58，湖南冯佳卫2分20秒30，北京罗红锦2分21秒05。就实力来讲，上海的毛晨瑜其实还有其实实力相当也不错，但是今天呢应该说他在这个项目当中发挥的不是很好。按实力来讲呢，毛晨瑜应该是很有争夺奖牌的实力，但是他只是屈居第四了。大学甲组女子200米蛙泳的决赛。

八道，来自北国黑龙江的刘小哥。一道湖南孙烨。七道四川选手李艳婷。二道江苏选手张一丹。六道广东选手何淑婷。三道来自北京的张子娇。

0: 荡，
1: 江苏徐润田。四大北京张怡诺。

学甲组女子200米的蛙泳决赛马上要开始了。四道来自北京的张以诺，这个时候首先要争位置啊，力争最好的位置啊，尽量处于上半段，就是这八个选手你至少要在前四位的，因为只有200米啊，处于一个上游阶段，这个阶段呢要保持在100米的时候啊，你不丢前四，那么100米到150米的时候呢，你争取由四进三，这奖牌就有希望了。最后50米的时候你拼，那到底看看你是金牌、银牌还是铜牌。所以200米的这个它有一个技战术，包括体力啊，包括整个这比赛当中它还是有一个分配的。

这边七道油的也不错呀，四道七道对吧？哦，现在是七道的四川选手李艳婷，这有点黑马的意思啊。100米结束之后，四川选手李艳婷处于领油。现在100米到150米这个之间，啊，这是需要加速啊，这需要加速，巩固自己的位置，啊，领先的位置，加速。那么150米到边以后呢，第二个折返啊，第二个折返，这就是冲刺了，这就是冲刺了。现在发生变化，北京选手张以诺在150米以后，现在开始超过了对手，开始加速冲刺。李艳婷是紧追在后，差出半个身位，差出三分之二的身位，差出了将近一个身位。四号北京选手张一诺金牌，七道四川选手李艳婷获得银牌，处于二道的江苏选手张一丹获得这个组别项目的铜牌。

再来看一下当时运动员出发的情况，这是途中游，

稍后我们看一下打出的成绩单。北京张一诺2分34秒42，四川李艳婷2分35秒94，江苏张一丹2分39秒，这字幕下太快了。稍微等一下，我们来回忆一下啊，第三名江苏的张一丹2分39秒37，大学乙组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接下来就要看看这100米当中啊，奖牌归落谁家。

八道重庆秦龙顺，这是大学乙组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出场情况。一道四川王金玉，七道湖北于宗达，二道来自北京的段雨桐。

溜到上海拳手郑英浩。三档广东拳手李旺，五档浙江选手董一凡，四档广东宋一飞。

今天这个项目排在第四道的是广东选手宋逸飞。宋逸飞在预赛当中啊，他游出了1分3秒84的好成绩，排在这个组别啊。所有进入决赛选手当中，他是成绩最佳。

选手们拼得很凶啊，因为一百米的蛙泳啊，那么在折返的时候就要看看谁的位置的领先啊，谁的优势更大，能不能保持到终点。现在是六道的上海的郑英浩，现在处于领游的位置，优势也很明显。因为是短距离，这如果说拉开半个身位要想超越的话，这都很难，因为所剩时间不多了，都在拼。来看看六道上海选手郑英浩，郑英浩获得了金牌。在他身后的银牌和铜牌的获得者分别是浙江的董一凡和湖北的于宗达。银牌湖北选手于宗达，获得铜牌是浙江的董一凡。四道的广东选手宋一飞呀，看来今天发挥是有些欠妥。上海郑英浩1分1秒05，湖北于宗达1分01秒69，浙江董一凡1分1秒87。哦，广东宋一飞还排在第五，成绩不理想。比赛结束之后，总结经验，找出差距，异地再战。大学一组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来看看

0: 大学乙组女子一百米蛙泳的出场的名单。
1: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乙组一百米蛙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
0: 广西选手秦子欢处于第八道，一道湖南赵芊芊，七道四川刘雨婵。二到上海燕欣，六到北京彭爱媛，三到广东程潇红，五道重庆宋子欣，四道北京于静瑶，

0: 次呢，北京选手于景阳在这个项目的预赛当中游出了1分10秒19的成绩。在这个组别当中啊，有实力竞争的像来自重庆的宋子欣、广东的程潇红，预赛的时候成绩都不错，也都是今天这个项目有力的奖牌争夺者。好，大学乙组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开始了。第四道北京的于景瑶啊，现在是排在第一位，有一定的优势，关键看能不能保持转身折后后半程，看看你的发力，你的速度。
1: 50米转身，
0: 50米转身之后呢，北京选手于景瑶注意力游位置，在他身后是5道的宋子欣和2道的闫鑫。啊，这好像悬念不是很大了啊。北京的于景瑶率先到边，4道北京于景瑶金牌，5道的是来自重庆的宋子欣获得金牌，上海选手处于2道的闫鑫获得铜牌，1分7秒70。

纪录。因为我们是在主席轮中心，根据传送的画面来解说。刚才我们听的赛场好像是传出了维权人竟然打破了全国成运会的这个项目的记录。未来可期呀、啊！看成绩，于静瑶北京1分7秒70，银牌重庆宋子欣1分8秒72，上海闫鑫1分10秒08。

中学组男子200米蛙泳的决赛将很快进行。8号来自河北的李振宇，一档张荣恩，一档7档重庆选手王看，2档北京选手赵子乔，6档浙江孙哲阳。

三道山东选手刘俊杰。五道浙江马瑞林。四道广东罗阳宇。大家都知道这个决赛当中的道次是根据他的预赛的成绩啊，或者是根据半决赛的成绩而来的。这个项目处于四道的广东选手罗阳宇，在预赛当中他游出了2分16秒50，成绩最好。

同学组男子二百米蛙泳的决赛很快就要开始了。四道广东罗阳雨。

水以后还是广东选手罗阳宇，现在优势很明显的啊，将对手甩在后头。这比赛刚开始不久，他几乎落了其他多数队员都和他有一个永生的距离。在他身后是三道的刘俊杰，五道的马瑞林，看看这优势能保持到。大家看，现在戴着红色泳帽就是来自广东的罗阳宇，三道的是山东选手刘俊杰在奋力追赶，不过距离道边很近啊，距离应该说还有机会啊。在前半程当中，广东选手罗阳宇优势越来越明显了，现在是三道和五道的选手，三道山东选手刘俊杰和五道浙江马瑞林，现在看看两个人啊，在力争超越罗阳宇的同时，现在谁能够保持住在第二啊，由第二再超越对手。罗阳宇确实这优势很明显，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选手要想超过罗阳宇现在很困难。

罗阳宇这蹬腿的动作呀得到了保证，在双臂伸展的时候整个这动的一系列完成非常好，罗阳宇获得了金牌，马瑞林啊，浙江选手马瑞林获得银牌，山东选手三道的刘锦杰获得铜牌。在预赛当中也是罗阳宇、马瑞林、刘俊杰三个人成绩分列一二三，那么决赛的时候这个成绩的排位没有变化，依然是罗阳宇排在第一位，马瑞林排在第二位，刘俊杰排在第三位。

这是成绩。广东罗阳宇金牌，2分14秒68，浙江马玉林银牌。马瑞林银牌，2分16秒27，铜牌山东刘俊杰2分18秒56。中学组女子200米蛙泳，来看看啊，决赛这8个选手他们分别是谁。

到浙江陈一凡。一到香港，陈子晴。七到福建五百纳。二到上海，陈思义。六到北京的柳欣彤。三到辽宁李新飞。五到山东许佳宁。四到江苏选手王怡静。

在预赛中啊，这个项目江苏的王艺宁2分30秒80啊，成绩最佳。其次呢是山东的屈佳宁和辽宁的李新威分列预赛的这个项目的第二和第三名。三声哨响之后，运动员要踏上跳台，出发台，要跳上出发台。四道江苏选手王一静。开始了。入水浅游之后，抬起头来。现在我从画面上位置来看，江苏选手王一静优势明显。在他身后的五道和六道，五道山东的屈佳宁和六道北京的柳新彤，差距啊不是很大。200米的比赛同样也是这样啊，这出发的时候要好啊，前半程100米内要力争保持一个较好的位置，100米到150米的时候要巩固自己的位置啊，争取能够进入到夺牌的这个行列，也就是前三位夺得奖牌的这个行列前三位。那么最后50米的时候是拼啊，这个时候是拼，那就是说金银铜牌看三折啊，哪一块奖牌对他来讲啊最有可能。现在基本上是分成了两个集团啊，四到五道的是处于领游的啊，六道和其他选手现在基本上是在后面。王一静现在还是处于第一位，曲佳宁紧追不舍，曲佳宁速度上看是想要超啊，曲佳宁加速了，曲佳宁加速了，来自山东的曲佳宁啊开始加速，两个人是毫不相让啊，这一枚金牌现在开始还真是有点悬念，不好说啊。好，山东曲佳宁开始超了，山东曲佳宁超过了五道曲佳宁，曲佳宁后来居上，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啊，在最后的冲刺当中，曲佳宁争得了这枚金牌，江苏选手王一静银牌。北京选手柳新彤一直从开始到最后一直处于第三的位置啊，也不错。最后15米的时候，山东选手曲佳宁啊发起了最后全力的冲刺，这枚金牌可以说是硬拼出来的。我们经常说这运动员在赛场上啊，这拼搏拼搏，刚才这就是典型的，就是啊，敢于拼，要搏他一下。

看一下成绩单。山东曲佳宁2分26秒72金牌，山江苏王艺静2分27秒14金牌。

天津八道，一道来自重庆，七道北京泳队，二道来自湖南。

到上海。四到江苏。

这个项目争夺激烈。各位将看到，这是大学乙组男子四乘一的自由泳接力。在预赛当中，江苏、上海、山东分获好成绩的前三位。四道江苏，比赛开始了。各个队派出的第一棒啊，一定是这个起跳要好啊，反应时间短，能够力争出啊，给全队打出个好的开局。作为第一棒的排头兵啊，这应该说这举足轻重啊。前五十米游完之后，重庆队现在是领先，因为这是接力啊，后边还有三棒呢。现在啊，怎么也得赛程过半之后，大致上才能看出这个整个的

各个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现在自由泳的技术啊，更加重视这个臂的划水啊，这个手臂的划水动作和两臂的配合。打腿动作在长距离的游泳中啊，比如说400米啊、800米啊、1500米，已经减少为2次或者是4次。但是在短距离的游泳中，多数运动员仍然还是打腿6次，像50米、100米啊，

说大致上是并驾齐驱，相差不大的话，那么最后一棒可能就至关重要了。上海还是领先，广东居后差了0.59，江苏居3。现在广东在超，广东队现在已经超出了1/3的身位，第六是广东超出，结果广东队获得了第一名，上海队第二名，江苏队获得了第三名。广东金牌，上海银牌，江苏铜牌。

在最后冲刺的时候啊，最后冲刺的时候，五道的啊，六道的广东超越了五道的上海。来看一下，金牌广东队3分17秒97，银牌上海队3分18秒70。那么第三名的江苏队是3分23秒33。来看一下女子啊，大学女子乙组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这是各队的倒刺。到浙江，一到江苏。

六到重庆。三到来自北京。五到山东。四到是广东队。

0: 大学乙组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赛的决赛马上要开始了。四道广东队，
1: 太有王

现在我们看到现在四道广东队是不是率先到边？哦，三道永城，三道北京啊，三道北京。50米过后，第一个折返的时候，北京队现在主力领先的位置，但是广东队后来居上，现在正在超越。四道依然是广东，现在排位广东、北京、重庆。广东队的第二棒，广东队的第二棒现在优势很明显，一架要将对手拉出了一个身位。刚才领先的北京队现在是处于第三位了，重庆队现在居二。

广东队还是率先出发。广东、重庆、北京，广东队的第三棒，现在看不出是谁啊，但是这个把优势呢是啊扩大了不少，可以说已经把其他的几位选几个队已经是远远甩在身后。广东队的这一棒

是胜利在望啊，广东的第四棒啊，这肯定是全队啊，应该是速度冲刺最好的选手是放在最后了。现在排在第二位应该是山东队啊，差着4.77，北京队差了6.87。

广东队已经是遥遥的领先了。广东队获得了大学女子四乘100米自由泳的金牌，山东队获得银牌，北京队获得铜牌。广东、山东、北京封活这个比赛的前3名。大家看，其实是从200米以后呢，广东队就开始发力啊，将对手已经远远甩在身后。3:45.60。广东在这个4×100米接力的比赛中啊，刚开始呢，前100米广东的优势好像还不是很明显，但是100米以后，广东队开始逐渐发力，一直到最后优势越来越大。其实广东队的第4棒入水以后呢，如果在现场看的话，就已经我们就觉得广东队这枚金牌如不出意外啊，他是稳稳的拿在手里的，因为他优势很明显了。来看成绩，金牌广东3:45.60，银牌山东3:51.15，铜牌北京3:53.51。

巴岛安徽。一到北京。七到香港。

二到山东。六到江苏。三到广东。五到上海。

中学组男子四乘一百米的自由泳接力马上就开始了。比赛开始了，在这个组别里，预赛浙江的成绩是最好，3分28秒28，排在第二位的是上海，3分28秒85，排在第三位的广东，3分30秒88。尤其是上海和江苏啊，作为接力比赛，应该说这个成绩差距不大啊，差距不大，很微弱。那么看看决赛中冠军的奖牌花落谁家？

双方第二棒已经出发了。现在的第二棒山东好像还是来势凶猛啊，上海和浙江分获在第二位和第三位。问题是山东这个优势你能保持多久啊？其中的一棒啊，其中的一个棒次的选手游得很好，成绩很超然，但是其他选手能不能传承巩固下来，这很重要。还不错啊，山东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第三棒入水的时候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广东跟上海啊，这个后发力这个也是不可忽视的。果然啊，现在四道的浙江到领先的位置变了，上海还是居二，山东第三。好嘛，二三四五挤到并驾齐驱，四分之三的赛程游完了。这是现在最后一棒，也叫冲刺棒啊，也叫冲刺棒。这个是各队都是奋力拼争啊。现在尤其是啊，五道、四道、三道，包括二道在内，这几个道次呢，现在是差别不大。加油啊，运动员奋力加油！上海队现在是在最后一个转身的时候后来居上，但是能不能保持到最后呢？这个成绩现在是二三四三道，可以说是这三个道差不多，谁先出道？好，最后是浙江、广东、山东分获这个项目的金银铜，浙江金牌、广东银牌、山东铜牌。大家看了吗？在前150米的前200米的时候，山东队还是领先，但是最后呢，浙江、广东是后发力，上海队稍微怎么说呢，上海队这就最后的这个时刻呀，没有能够保持住啊，没有能够保持住，还是有些遗憾。

憾吧。应该说上海队今天游的也不错啊，在前四分之三距离当中，他还是一直是在处于第二位，甚至有时候还处于第一位，只是说没有能够笑到最后。

金牌浙江3分25秒28，银牌广东3分25秒55，铜牌山东3分25秒72。

浙江队比自己的预赛成绩整整提高了三秒钟，啊，整整提高了三秒钟。啊，中决组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出场的这八个队，分别是北京、广东、山东、上海、江苏、香港、浙江、重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到重庆。一到北京。七到浙江。二到广东。六到香港。三到山东。五到江苏。四到上海。

洞穴组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决赛马上开始。这是出场的各个队以及道次的排列，四道上海队。4×100米的接力，现在从画面上来看，6道、4道、7道。哦，现在领流的是香港队，是6道的香港队。紧追在后的是上海队和。上海队，排在第二位是上海队。各队的第二棒已经是蓄势待发呀。6道香港队，第二棒率

先入水。在前100米的比赛中，来自香港队的选手保持了领先。但是好像这个优势三到了山东队，好像现在在紧追不舍。广东队处于第三位，山东队在超，另外山东队旁边啊，山东队的游进的方向的右侧的上海队现在也在紧紧的追赶。看双方，果然是山东队现在处于领先，香港队跟他差0.01。

双方的第三棒啊，往往是决定了你的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啊，一个大的趋势。第三棒必须要为第四棒，也就是冲刺棒，争取更大的优势，确保最后这一棒啊，全力以赴的要掩护最后这一棒，能够争取到更好的成绩。人们经常说，在游泳比赛当中，尤其是短距离的四乘一的接力当中，第三棒就是坚持棒啊，能不能把这个优势坚持下来，保持住？好，双方的第四棒，那第四棒现在已经入水，看看第四棒都是全队最后希望，承载着教练员和运动员长期苦练实练之后，在泳池当中能否得到最好的成绩，第四棒你是关键的。我们说每一棒都关键，但第四棒更关键。好，转身之后，山东队还继续保持，上海队是毫不怯懦，上海队的最后这一棒在中，再超上海队，在努力想超山东队，但是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山东、上海、香港，哎呀，真是可以说是争的是热火朝天，紧张激烈啊！山东队这一枚金牌来之不易啊！如果说距离终点再远一点的话，那上海队就有可能就要超越了。但是比赛没有假如，也没有如果。山东队3分49秒95，今天山东姑娘表现的也很出色呀。我们待会儿看一下成绩表啊，上海和山东应该是差不太多，甚至成绩很接近。

这一蹦不要紧，告诉我们答案。山东3分49秒95金牌，上海3分49秒98，哎呦，香港3分50秒20，3分49秒98，3分49秒95，差，哎呦，差了，很难用那些，太接近了。

0: 让我们欣赏一下来自赛场精彩的画面以及比赛过程中的花絮很多。各位观众，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今天下午我们为各位来直播的是游泳部分项目的决赛，比赛地点在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台馆。中学组的比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游泳后备人才的涌现，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的游泳运动能够有一个更大发展。我们的运动员通过刻苦的努力、科学的训练，将有可能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和金牌。
1: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的比赛全部结束，感谢您的观看，明天九点比赛将继续进行，请持续关注。
0: 好，今天我们的比赛就为大家转播评述介绍到这里了，是由白兰为您讲述的。朋友们，再见。
1: 感谢赛会志愿者小青马。

0: 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由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我叫朱玉生，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2: 65岁的他，5年前从学校后勤岗位退休后，对现在的平静生活很满意。
1: 等我一切看到完了，看人泪汪汪的。
2: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晚年生活会随着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而发生转变。
1: 这个玩意儿就没法形容了，就是找这个家触动大了。
0: 有请这是位大叔。您好。
3: 你好，苏东老师好。
0: 您好大叔，欢迎您。
3: 大家好。
0: 咱坐下说，您今天是有什么求助的事项，要找谁？
3: 来找家的。我叫朱玉生，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今年65岁。
0: 65岁了。
3: 对。
0: 来找家。找爸妈？
3: 找爸妈，找哥哥姐姐。
0: 朱大叔，给我们讲讲您具体的情况。
3: 退休之前，就是从到59岁那时候。
0: 59啊。
3: 啊，我意外得知了我的身世。
1: 都是那个同学朋友5-6个人上黑龙江省高潭的那个高山夜色湖，那个钓鱼去。钓鱼吃饭，就是我安排的吃饭，还是个同学，同班同学。他的父亲呢，跟我老父亲一个单位的，我跟他呢也是都是同一个单位，关系都挺好。
3: 他说他自己啊，你知道我是要的不？
0: 抱养。要的是抱养的，跟您说啊。
3: 我说知道你是抱养的，
0: 嗯嗯。
3: 但是呢，就是那个父母那边不让说，
0: 嗯嗯。
3: 家长告诉他，那小孩小时候害怕呀。
0: 明白，嗯
3: 嗯。他说你是抱养的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
0: 您才知道？
3: 对，
0: 我原来也是这样的身世。
3: 嗯，
0: 59年了才知道。
3: 59年了，哎呀，晴天霹雳一样啊！
1: 当时想那不愣啊，还想啥呀？他说我找家，他有信息啊，他就找着了。找到那个不几天，他大哥就病故了。他说吧，父母都没了，我意思就是说我该说这个事儿了。老葛他心里纠结，
0: 他怎么说您亲生父母家是怎么回事？
3: 他说你亲生父母山东枣庄的。
0: 山东枣庄的啊，说家里怎么回事？
3: 你们家呢是12口人，你是老小，我叫老疙瘩。
0: 哦，老疙瘩啊，最小的一个孩子。
3: 对，给你抱出来了
0: 啊，
3: 估摸是养不起了，送到东北。哎呀，他难受。
1: 他吃啥呀吃啊？还是当时就是冷冷着我就出来了。回家想啊，怎么想也不对呀、啊，不想这事儿还不行，曾经怀疑过，就是好像就是那个在我心里讲，但我没说出来。
0: 嗯，
3: 妈妈呢？她那个驼背吧。90多一点，
0: 哎呦，
3: 脑袋就是始终就是这样式、哦、抬不起头来。
0: 嗯、哦、
3: 他这个一驼背吧，他5脏6肺吧都不在正位，
0: 挤到一块儿去了。
3: 但你看这儿整个那个胸，
0: 嗯，
3: 肝肺都挤到肚子上了。
0: 对对对，
3: 在小时候、嗯、妈妈就说那个我是做手术开刀拿出来的，怎么地，
0: 嗯，
3: 都不容易养你这么大啊。他有3个刀疤，肚子。
0: 哦。
3: 但是哪个刀疤是我的生，是我出生的呢？
0: 也不知道。
3: 也不知道。
0: 嗯。
3: 但是他有肠梗阻，我知道。
0: 所以回头来想，也许是当年他特意说这话，怕您怀疑。
3: 对。
0: 您不是这家的。
3: 对。现在回想了，是知道了，他根本不能生。肚子没地方装孩子。
0: 对对对。
3: 所以说我现在我想出来了，
0: 嗯，
1: 就一想，哎呀，这父母就那个就我一个，那是那个就知道都是抱养的，但是肯定这个事儿肯定定了。
3: 养父母我对他妈亲，
0: 嗯，
3: 因为啥？他给我养大的。
0: 对，
3: 老父亲呢是那个中咱们东北老抗日联军。
0: 哦，老战士。
3: 对，生活还是可以，妈妈知冷知热呀，就是我小钱吧，就这么大个小大饼子，
0: 嗯，
3: 一天给我做三个，
0: 嗯，
3: 早上一个，中午一个，晚上一个，让我吃饱。
0: 啊、哦，疼你，
3: 疼，
0: 嗯，
3: 有时候上外着货了。挨打那大爬上举得老高了，轻轻一拍屁股，哎，非常对我好。
0: 嗯，
3: 你像那个，这小时候淘气呀、啊，就是那个上那个河套，
0: 嗯，
3: 拿那个就是纱布，
0: 嗯，
3: 去捞鱼去，回家喂小鸡儿，
0: 啊，
3: 就把那个脚啊，这么大，嘎这么深，这么长孔啊，
0: 拿什么划的口子？
3: 玻璃。那核桃里有玻璃，
0: 有碎玻璃碴子，
3: 对，
0: 把脚划破了，
3: 哎、嗯，打破了以后，完了那个我父亲就背后楼气喘的背着我上医院，
0: 背着你上医院，
3: 对呀、啊，就是气管炎呐、
0: 啊，
3: 那个肺气肿 啊，这些病，就是一年一场院，
0: 本来他就
3: 对
0: 有病啊，
3: 嗯，背着去背着回来，
0: 哎呦，
3: 你说这父母能对不好吗？现在我都知道，我都想欠他们的。他对我恩重如山呐、啊
0: 嗯，
3: 从小跟我拉扯大、
0: 嗯，
3: 给我养大成人，你能不感谢不感谢人家？
0: 嗯，
3: 感谢人家吗、
0: 嗯？
3: 父亲在我上初中前就走了。
0: 哎呦，
3: 56岁那年走了。母亲呢是在80年走的，
0: 哎呦也够早的，
3: 咱们也是个男子汉，
0: 对，
3: 也懂得感恩，
0: 嗯嗯，
3: 所以说呢，就他这个他们老两口子走了以后，这几年就是年年上坟呐、啊，我都没拉，
0: 嗯嗯，
3: 得知自己身世以后吧，我也就有个纠结，
0: 怎么个纠结法？
3: 嗯，哎呀，他不要我了，我走不走没用了，凭啥给我送出去？咱们山东不是那个产花生吗？兄弟姐妹12个，不是一天一个，一人一个花生粒，省一个就够我吃，饿不死了。在想这个事儿吧，哎呀，都不要我了，你还想这事儿干啥？这不是一个过程吗？这也就半年多了，就知道自己成天上班，
0: 嗯，
3: 单位家，
0: 嗯，
3: 单位家，
0: 两点一线，
3: 对，
0: 啊、哦，那您是哪年结的婚啊？
3: 我是80年，再转过年生个儿子，
0: 生个儿子，啊、
3: 嗯，我又生个老二，是个丫头，90年嘛，
0: 啊、哦，
3: 就分手了，
0: 分手了，
3: 嗯，
0: 你就离了，
3: 离婚了，
0: 那孩子跟谁啊？
3: 孩子都给他，
0: 都给他，
3: 我拿抚养费。
0: 那您当时就一个人过？
3: 一个人过。
0: 那时候您也就30多岁吧？
3: 36。
0: 36。
3: 嗯。
0: 那您是怎么打算的？当时，再找一个还是？
3: 还找啥呀？
0: 啊。
3: 自己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
0: 那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长时间？
3: 将近30年吧。
0: 哎呀，
3: 我也太孤单了。偶尔有时候跟那个朋友、同学啥的聚会。
0: 那这人家的赶上过年过节，人家不能跟你一块聚会了，都得各回各家了，
3: 老难受了
0: 啊！
3: 人家团团圆圆的，围一大桌子，儿女一大帮搁那坐着，热热闹闹的，扯东拉西的，这咱就是扯东家到西家，就是都是过年的话搁那说着。你看我呢，自己一个人，
0: 嗯，
3: 喝吃了睡。不会包饺子，
0: 嗯，
3: 上那个饭店买那个冻装饺子，
0: 速冻饺子，
3: 嗯，买回来完了，3十下碗一个，那初一饺吃饺子吧，不都一样吗？哎，就买初一吃的，
0: 买2份，3十一份，初一一份，
3: 对，这就算年过完了，哎，
0: 但是心里不舒服，
3: 都得哭啊，嗯，好好一个家散了，
0: 嗯。
1: 我是16年退的，看那个视频，就是那个养家养父母那个愿意赡养父母的，都得翻一翻。一个人缺爹少妈的，嗯，对，有妈有爹的那个家，他那，咱不得看看？
0: 也看我们节目吗？
3: 看，我在天津看，
0: 嗯，
3: 感受老深了
0: 啊、
3: 嗯，跟着他们都掉眼泪，
0: 嗯，
3: 这个平台给好多家找到亲人了，失散的孩子都回来了，
0: 嗯，
3: 通过那个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那个正能量版的，就是那个哥俩，父亲没了，母亲呢搁小弟弟那住。
0: 嗯，
3: 小弟弟那住以后，就是那个老妈是得病了，
1: 他就把那个送老大那了，不管了。那老大那行，生的是大于天呐，我养，自己画个魂，自己歇歇自己。哎呀，这个不要我了。自己什么原因我不知道，通过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我还是应该去找一找，我得感谢人家，感恩父母给我带到世上来，给我一条活路。
3: 现在知道也不晚，但是呢，父母的恩德我得报。
0: 对对对，毕竟养育一场。
3: 对呀、啊，
0: 两边都感恩。
3: 对，
0: 嗯，
3: 那边生身父母，这边养父母，你说的我不得感恩吗？这就还得把话说回来。
0: 嗯嗯，
3: 就是那个59岁那年，就是我知道家的身世吧。
0: 嗯、
3: 那个黑龙江电台，
0: 嗯嗯，
3: 播一个寻人启事。
0: 哦哦哦，
3: 什么呢？来三个人去来找兄弟老弟。
0: 哦哦，
3: 他说他家12个。
0: 哟。那这跟您的信息不是有点相似吗？
3: 那前还不知道啊。
0: 啊、
3: 嗯，等到9月份才知道，
0: 才知道这事儿啊。
3: 哎、嗯，但是呢，我那边打电话就找不着了，这都好几年了，没有了，
0: 嗯、
3: 电话也留不了了，就拉倒了。
0: 这其实有可能是一个线索，是吧？
3: 对呀，跟那个他跟我告诉我的这个症状一样的。
0: 您想过没有？那如果是我真找着了，我家里会是就亲生的家庭会是一个什么景象？
3: 这么多年了，哥兄妹都60多年了，我是最小的。你说老大得多大了？
0: 哟，那不也得80了吗？
3: 这超过80了吧？
0: 那哟，那老父亲、老母亲那岁数不得更大了？
3: 我要么是过百了，
1: 父母健在，那还能那个还高兴；父母要不健在呢，能容下老弟就容下，容不下再说呗。所以说都有戒备。
2: 朱玉生从59岁知道身世后，对于亲生父母的理解也在慢慢改变。但是，考虑到亲生父母的年纪，他不知父母是否健在。此时退休的他，在朋友的介绍下选择再婚。在重获家庭温暖的同时，妻子的支持也让朱玉生的心里悄然地发生变化。
3: 无微不至地关怀我。
0: 嗯，那还不错，是吧？等于你又找到一个温暖的一个感觉。
3: 这是有家了。
0: 有家了。过年过节不用一个人过了。
3: 对呀、啊。
0: 可以跟着这个老伴儿上他们家过去了。那
3: 对
0: 呀、啊。多了不？
3: 哎呀，看咱家过的。
0: 啊。
3: 哥们儿姐们搁一起唠可好了。
0: 嗯，特好。
3: 有说有笑的，而小一辈的给老一辈的拜个年，捂的多好。
0: 嗯。
3: 他有3个哥哥。
0: 啊啊啊。
3: 一个姐姐，一个呢他。他大哥都。快80了，
0: 哟呵，啊啊，
3: 捞小孩吧，还得让他赢，咱不能输，就是打扑克，打个一输了给一个票去，就是乐呵玩呢，
1: 拿这个，就那脚不是往这边串，完拿那个打那个，一票去嘛，告诉赢了，他大哥就高兴，老羡慕了，咱们是跟谁说去？我是跟谁说？我要弄一桌搁那起唠唠嗑，那你是啥成色？这是亲哥哥亲姐姐搁一起唠多好，我说我一定得找到家，这是下那个狠心。
3: 我的家呢，我也想找见见他们。
0: 嗯。
3: 哎呀，知道自己身世，我也有哥们儿有姐们，那老幸福了。
0: 对，肯定的。
3: 那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有哥们儿姐们，我多想念他们。
0: 对，
3: 哪怕那就是诉诉苦啊，安慰安慰我，这是最大的心愿。我退休以后啊，我跟着那个我媳妇儿上这个枣庄去了。一下车呀，俺们俩就懵了。一下车啊，这怎么走啊？咱有东南西北，咱不知道啊，哪条道通哪儿咱都不懂。完说打个车吧，说那个上公安局，坐车去了，碰着那个女司机也挺好。哎呀，我还得感谢人家。他给我告诉我公安局搁的那个多少多少哪块住，给我们送去。送去以后，我还能告诉那个门卫，他们是来找家的。热情接待。进去以后吧，那门卫我说那个来找家，完了给，那说你等一会儿，完了上去把那叫不少的干警都来了。完说你什么事儿，我就把这事儿说了。他说那你登个记，完了采个血。采血样。入库。他说你等着吧。
0: 那是哪年的事儿？
3: 2016年末2017年初那个状态。那时候就开始等嘛。做梦也想，哎呀，那家那边啥样不知道。你说哪个地方那么大？
0: 后来呢？这两年呢？
3: 哎呀，知道信儿了，找不着家呀，我就跟特人给威海买个房子。刚退休那年就检查出来心脏不太好。有早搏。还有那个冠心病。
0: 冠心病。
3: 这说不上啥时候犯的，愣愣地找不着啊。
0: 不，那倒不至于。
3: 不是，这大夫我告诉我了。
0: 如果早上有什么消息，离得近。
3: 对，抬屁股就撩去了。
0: 就是为了找家，您甚至都先主动先在山东买个房子，
3: 先定下，
0: 先定居在那儿。您来找家，您儿子女儿支持吗？
3: 支持。
0: 他们
3: 是告诉他们了。我去找家去。老伴好好干，就好好说。支持您了，
0: 给你加油。
3: 对，
0: 所以您啊也多平复心情。
3: 对，
0: 今天虽然我们待会儿看看结果，您可千万别太激动。好不好大叔？就像您说的，您做好各种心理准备。
3: 你说这个我也懂。我说啥呢，父母给你送出去必定有他的有苦之衷。
0: 对，
3: 我得感谢人家。给我带这个世上来，给我一个活的机会。我就想，如果在，父母在，我给他们养老；如果不在，我在。

0: 他老人家的坟上在天之灵告诫他们，我活着挺好，我就心满意足了。真的，我是这么想的。
1: 我特理解您这份心情。哎，其实您这个岁数
0: 又多了也行，哎，是最的，最起码你活到事儿世上来了，连亲生父母都不知道，你这不白活了吗？

0: 颗粒种。
1: 是，所以我得造假。嗯。
0: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看看我们寻找好不好，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好，来，朱大叔，咱起身。首先啊，请您站在这儿，咱抬头看看上面，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家的。来，请看。
2: 供应商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为您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以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行踪网进行了比对，通过对丢失的时间、疑似报案地点等这些关键的信息，逐一进行了核实。但是很遗憾，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4: 同时，我们采集了您的血样，加班加点开展检测分比对。通过技术检测，我们在烟台发现了一些线索。我们联合烟台警方开展查找工作。
2: 那么，警方在山东烟台找到的这家人，究竟是不是您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谢谢。
0: 好，有戏啊！来，朱大叔，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可稳住啊，稳住，有可能门后头就有您的亲人出现了。
1: 谢谢你们。
0: 来，朱大叔，请走向希望之门。
1: 谢谢，
0: 看脚下啊。

0: 大半生一个人，到老了还知道有这个好消息，我能不高兴吗？
1: 知道有哥哥姐姐，那是老激动了。

0: 我们也扫了，扫了这么多年了，一个也没扫到。
1: 兄弟俩，
0: 通过这
1: 两位叔叔，咱们往沙发那边走，慢慢说，坐着说。
0: 二，谢谢老师。
1: 没有，没有。
2: 欢迎您，欢迎您，请坐，请坐，请坐，请坐，二位。
1: 坐二哥身边。嗯。
2: 咱让七月先慢慢讲讲。
1: 嗯。
2: 在哪儿？怎么找着的？家里什么情况？
1: 先说，您应该是想过自己是个山东人，
3: 对
1: 不对？其实你的老家就在山东烟台莱州。

0: 真的是山东人，这点没错。
1: 不可威海。
0: 嗯，你还觉得家里人姓王，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家里人姓朱，你的二哥叫朱海通，
2: 恰好对上了。
0: 对。然后二哥今年是73岁，知道您多少岁吗？您认为自己是哪年生的？
1: 我是56年的。
0: 其实您是53年生的
1: 啊，
0: 所以您今年68岁。
2: 哎呦，
1: 我能那么大吗？
0: 其他的家里情况，您是想知道是不是有12个兄弟姐妹，对不对？其实您家有一个大哥，大哥是去世了，对吧？
3: 大哥去世，
0: 大哥走了。这是二哥，
1: 嗯，
0: 就你的三哥他也走了，你是老四。下面呢还有一个老五，还有一个五弟，等于说现在家里三兄弟都在，
2: 没有姐姐妹妹。
3: 那女孩是妹妹，
2: 妹妹是老幺吗？最小的，
3: 在五弟上面。
2: 哦，等于您啊是有一个妹妹，有一个弟弟。
0: 对，
1: 哎呦，
0: 是的，
2: 嗯，
3: 爸爸妈妈都去世了。
0: 您特别，好奇当年自己为什么就离开家，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事儿咱们得让二哥给您一点一点的讲。
3: 爸爸妈妈生活上特别困难。后来就把你送我，东北去了。
0: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妈妈的身体问题。妈妈当时身体不好，在生下你之后，把你暂时寄养了出去，想等身体养好后把你接回来。但是没有想到，妈妈在第二年就去世了。
1: 我知道了。
0: 爸爸就开始处理家里的这些事情，没过多久，等他再去找你的时候，就发现和养父母失去了联系不上他们了，所以就找不到您了。现在说二哥这些年来也是想通过各种各样方式找。
3: 但是我有时候我出差吧，我干销售业务，到南方去了，到北方了，北方到北京，在北京这还有张家口这地方我都去过，就我也顺找，怎么找也找不到，就找，一直就是找到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找到了，找到了以后，我们就把你带回家，带回家回我们自己家，把你带回家回家看一看。
1: 那咱们今天就回去。
3: 嗯，
1: 今天就回去。
3: 今天走。
1: 嗯。
3: 今天怎么走？今天现在没有车呀。
0: 明天一早走行不行？
3: 明天走。
2: 歇一天，歇一晚上。明天一早走。
0: 对，
3: 明天一早走。
1: 是，我先跟老妈上个坟。生意之恩，永远我也报答不完。知道在这世上，我知道有亲生父母。回去我给老父亲磕个头，拜祭他吧，老妈，拜祭他吧。在天之灵，我还活得挺好，就行了。
0: 兄弟姐妹也找到了，
1: 找到了，
0: 这是您最想找到的，
1: 我的最圆满的愿望。谢谢您了。
4: 你像朱大哥这样的人呢，可能是他现在生活的再好，他过得再安逸，他也觉得自己是一颗浮萍，没有根，不知道将来往哪儿飘。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寻找非常值得，非常有意义。其实我们这个平台呢，也愿意帮助你们这样的人去寻根，希望这样的寻家孩子都能站出来，我们一起去寻找，让你们家人能够生活在一起。
1: 谢谢。
5: 6年前，朱玉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6年间，通过身边正能量的人和事，化解了他的心结，理解了父母的生身之恩。今天更是迎来了与家人的团圆。虽然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但是感恩的心能跨越距离，让彼此感受到温暖。

我叫张志飞，来自河北邯郸涉县。今年39岁。这次来吧，就是帮我爸找家。他今年69岁了。他现在有病了，身体不是太好的。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6: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减。

0: 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家
0: 伙？怎么家伙？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

0: 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

0: 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润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秋真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
0: 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再见，
4: 谢谢，
2: 再见，
4: 谢谢老师，喝去吧，喝。

0: 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进行的一项运动啊，它是这么形容的，就像晨曦的精灵，让你感受生命的美好与灵动。没错，它就是跑步。但是有很多人要问了，跑步怎么跟数字进行结合呢？今天就来为您揭晓。首先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您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旭，我是一名体能教练。
0: 啊，欢迎周老师。
1: 哎，您好。
0: 好，介绍一下今天的挑战者。
2: 老师好，我叫朱彤，来自北京体育大学。
0: 朱彤来自北京体育大学，这一看就是体育生啊。那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疑问，跑步这不是你们经常要做的事情吗？为什么还要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测试呢？
2: 今天想来这块主要是想请周迅老师为我做一个那个数据的一个监测。那么我想在这个跑步方面能够提升自己的速度还有耐力。
0: 就是好上加好，让我更好。
2: 对，没错，是这样。
0: 那带着朱彤这样的一个小疑问，或者是他的一个小目标，您准备给他制定什么样的计划呢？
1: 尽量先给他去做测试，知道他身体呢当下处于什么样的能力。测试更重要的呢，今天还会提及一个叫做筛查，还有一个是评估，这也是很多喜欢跑步的人常忽略的一个问题。今天呢会跟大家说为什么你不能忽略这两项。
0: 那我们就带着为什么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好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赶紧开始为什么的第一项，做什么样的测试呢？
1: 首先啊，我们会用咱们边上的这个叫做无动力跑台，先让做一个跑步测试。咱们可以做6分钟，然后呢需要收集两个数据，一个呢是叫做最大摄氧量，另外一个叫做最大有氧速度。通过这两个数值呢，能够看出来他当下的水平是怎么样，然后呢根据他的目标去做怎么样的针对性的训练和提升。
0: 你看后期老师肯定在我头上就一堆问号是吧？我先问问你听懂了吗？
2: 隐约有似是模糊似是懂了。
0: 那还是请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是吧？啊，帮我们解释一下第一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1: 最大。咱们先说什么叫做啊最大摄氧量，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利用氧气的能力。
0: 我知道，这样就是小时候我吹的那个呼吸的呼气实验是吗？跟那一样吗？
1: 那个是您说的是肺活量。
0: 哦，不一样是吗？
1: 它不一样、就是说最简单去说呢，就是这个数值高就证明你的心肺能力强，最通俗的语言就可以这么去讲。第二个去说的呢，刚刚您不理解的呢叫做最大有氧速度，就是你达到最大摄氧量时候的最低速度，因为超过这个阈值你可能就是无氧训练了。这两个数值呢我们的监测就能看出来，第一它当下处于什么样的水平，第二个呢那我应该着重的去提升它哪一方面的这个能力，才能够更切合它的目标。
0: 明白了。所以说呢，生命在于运动，但是运动的时候呢还是需要科技来支撑。所以呢赶紧请周旭老师呢赶紧帮朱彤来测一下他的具体数据。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进行测试了啊，但是周老师，我站到上面之后，其实我有点小小的失望。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跑步机。
1: 你可能更多看到的咱们传统健身房里那种插电式的。首先，这个跑步机呢，它是叫做无动力，它就是说您跑多快，它这个履带就会根据您摆腿的速度呢，它自动去做这个调节。无动力这个跑步机的优点是在哪儿呢？它是能够充分模拟咱们在室外去跑步这个特点。如果说咱们是一种电的跑步机，它上面的一些阻力，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值的设置呢，就没有无动力呢更接近于室外与跑步。这更多是咱们功能呢是做这个测试的功能，然后根据咱们这个表头上收集的数据呢，咱们可以给，假如说给您可能去做一些针对性的这个训练的计划。首先呢，咱们能看出来测试完之后您当下的水平是怎么样。
0: 你看我看到上面它的一些格况，比如说这个 time 就是时间，
1: 对，
0: 现在已经在跑步机上面就是待了是这样的一个时间了。下面这些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呢？
1: 下面这一排呢，它其实您看它有上下，它有两排的英文，其实它有两个功能，就看我想看的数值到底是什么。您可能看有一个是瓦特，那就代表是功率，下面呢是咱们消耗了多少卡，然后另外呢第二排的第三个呢咱们是一个圈数，下面呢是一个叫做酶脱值，其实酶脱值呢可以估算出来您刚刚咱们前面提到的你的最大摄氧量，可以根据这个它有一个公式。
0: 其实这个值是最关键的是吗？
1: 咱们可以用它来去做一个预估啊。
0: 老师使用这样的一个无动力跑步机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技巧呢？
1: 首先呢就是说咱们踩的位置你如果越向前踩就越快，您可以试一试。
0: 对。
1: 如果说你想减速，那就是一点点向后来它就减速了。 然后实在说我停不下来了，您可以双脚往两边一打开，
0: 对，哦，就停了。哦，这个虽然它是无动力不插电，感觉还挺智能的。
1: 对，但是需要适应适应。
0: 适应适应是吧？嗯，那一会儿对于朱彤来说，您是打算做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
1: 一会儿让他做一个6分钟全速跑。
0: 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计划呢？
1: 其实6分钟全速跑，大概我就能看出来他对于他来说更合适的一个训练。
0: 嗯，那一般人来说，6分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呢？
1: 普通人，假如咱们从最大摄氧量这个值来说呢，基本是30到40属于普通人，一般40到50呢可能是一些跑者，50到60就不错了，你能超过60以上呢那就非常不错了。这是从最大摄氧量这个层面，可能项目不一样，它可能这个值呢也不太一样。
0: 行，那一会儿呢就对朱彤进行测试好不好？来，
2: 好，
1: 我向你站在上面，来，你先去感受它，你先用手先可以先扶在两侧，哎，你可以慢慢的把脚向前踩，试一试这个速度，然后试试，对，试着把手放开，眼睛往前看，放松。如果你想慢的话，就往后来一点，实在你觉得太快了，那你就向两边一跳就可以了。
2: 行，好。
0: 还是要注意安全，好吗？
2: 我感觉有点要太往前踩，感觉有点要栽倒了。
0: 没事，咱慢慢慢慢适应一下，好不好？嗯，好。

0: 老师，我感觉我有点累了。
1: 哦，那把速度降一下，慢一点，可以下来了。刚刚根据他这个数值呢，咱按照说呢，他刚刚的这个配速来算呢，其实呢可以算出刚刚咱们前面提到这一个值，叫做最大有氧速度，刚给他算在3-4米每秒。那这个呢，如果说因为是结合他的项目，因为平常他可能练跳远会比较多，从小去练这个，他更多属于爆发型的。其实在这个数值呢，他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也是很准确的。如果说是他是经常跑马拉松的，那肯定会比这个数值还是高很多的。
2: 那我们再说一下最大摄氧量这个数值
1: 啊，最大摄氧量这个数值呢应该在45左右啊。45属于什么水平呢？因为他从小呢一直练体育，所以平常也跑，所以说呢他这个数值挺贴切于他的。
2: 那还有哪些数值我们要专门的去分析一下吗？
1: 如果想提升他跑步能力，其实这两个数值呢就是完全还有足够了。另外呢，可能还有我这个平板上呢现在看的他这个心率，其实根据这三个呢，我们就可以给他去做出一些训练的计划。
2: 行，那刚才呢我们的所有数值呢现在已经清晰的为大家来进行呈现了。对朱仝下一步的一个训练您想好了吗？
1: 在训练之前呢，我还是要先给他去做一个筛查。
2: 筛查都筛查什么呢？
1: 咱们分成三个维度。第一呢是关节的活动度
2: 啊。关节活动度我知道，
1: 对，
2: 这个是吧？
1: 对，
2: 看一下
1: 关节的活动度。
2: 活动度，
1: 对，就是跟他跑步相关的。我又会跟您说咱们看的是哪些关节。第二个呢，咱们会看他的一个叫做运动控制能力。
2: 运动控制就是属于那种急停，是其中一项吗？
1: 就是说我给你举个例，就是我在跑步的时候，我能不能控制我躯干不来回摆动。还有一个是叫做功能性动作。
2: 功能性动作，
1: 对，这个怎么去解释呢？我不用去单独去看他某一关节的动作，更多呢是在他完成一个整体性动作时候的完成情

0: 况。嗯啊，因为呢，您想一想，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啊，还有运动当中，都是一系列的动作，而不是说我单独某一关节、某一块肌肉去发力。即使您走路，它也是一个多关节去协同的动作。
1: 我们其实一直认为跑步不就跑起来就行了吗？像一道风，像一道闪电。但是没想到跑步中间还有这么多需要我们去总结、需要我们去了解的知识点。接下来呢，就请周老师为朱彤进行筛查。
0: 好的。好，咱们先做呢活动度的。来，很简单，你要去放松，双脚并拢，双臂打开，
2: 这样，哎，
0: 打开，哎，侧平举，平举，好，然后四指包住你的拇指，包住之后，我可以做个示范，用你的一上一下一次到位。
1: 来，这个是跟韧带有一定关系吧？就肩颈韧带。
0: 这个咱们看的呢，就是叫做肩关节的活动度。咱们怎么去衡量啊？手腕的最远端的这个横纹到你指尖这个距离。那如果说刚刚咱做完这个动作之后，那在后面去测量一下，如果说你能够小于一个手长，就是非常好的。
1: 哦，那你再做一下，我来测一测。
2: 好。
0: 当咱们去做这个测量的时候，一定要是从你的最下面的位置到你的最上面，就是刚刚接触它，然后到下面。哦。啊，这个之间的距离，而不是说从这个位置。
1: 哦，那它的这个数据非常好啊！刚才我们看到它的手掌的是18嘛，然后你看它中间其实就
0: 咱们可以说是9。哦。来，你换另外一侧。
1: 哦，这个数据也不错，这个数据在12。
0: 对，咱们可以说是在12左右。通过这个测量，如果说你是在小于一个手长，就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说小于1.5个手长，这个也算是不错。那当大于1.5个手长，那可能就是不太好。如果说你一边我可能能小于一个手长，另外一边呢大于1.5个手长，有可能是你的肩胛骨跟你的这个肩关节呢，这两个相互之间的协同会有关系，也有可能呢是你的肩胛这个位置呢稳定性不够，这个呢就更多需要具体的，就需要具体的分析了。所以说咱们感觉是测量一个数值，但是这背后隐藏的这些问题呢，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1: 我感觉我进到探索发现了，你虽然看到的是一个数值，但是它背后隐藏着无穷的秘密。
0: 就是这样，就是说不会说我通过一个测试啊你就是什么问题，因为的人呢本身它就是有差异性的，所以说它引起问题的原因呢，那可能再通过评估的方式，那去一步步的去做分解，这个出来的呢才是更针对于咱们自己的。
1: 哦，明白了。
0: 哎，躺平，双手呢首先朝向天花板，对，双脚你可以并拢。好，你要放松，我们要找到的是什么呢？从他的膝盖到他的髂骨，摸这个骨头这个位置到髂骨这个位置，然后中间的这个位置，哎，我们在这儿要去给他立一根横杆。现在我需要你做的是什么动作呢？那我需要你把左腿先勾住脚尖，膝盖伸直，然后有控制的向上抬。好，如果说我们看到你抬起的腿，你的脚踝能完全超过我这根树干，那就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说你抬起的这个位置要膝盖伸直啊，你膝盖一定要伸直，你的脚踝位于你的膝盖跟我这根树干的之间，也算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说你抬起的脚在我的膝盖，我的垂直线的下方，哎，这个呢就是不是很好的。哦，
1: 那所以说朱彤的数据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0: 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好的，可以起来了。
0: 好，把你的双脚向下，哎，挪动一些。双手，我向他的虎口对准他的下巴，然后虎口呢对准他的肩关节，在这儿，我向你做的动作是双脚并拢，哎，脚尖蹬住地面，膝盖蹬直，双肘离开地面，位置不要变，一次性将自己推起，双膝蹬住地面，哎，可以。
1: 那老师，就是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哪一些属于不合格，哪一些属于合格呢？
0: 那可能常出现的就是 像竹筒出现的这个问题，它是你感觉它是分两步起来的，
1: 明白？啊，
0: 可能上半身先起，下半身才起的。啊，另外一种呢，它就是完全起不来。
1: 哦，那就是出现，比如说像出现竹筒这种情况，能看出来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或需要调整的地方吗？
0: 那就证明它的核心需要加强。
1: 核心就是中段这一块，我可以这么理解。
0: 核心的中
1: 段。明白了，那就是说对于竹筒来说，刚才那样的数据以及筛查，证明它的这个核心在接下来训练中需要加强。
0: 对，需要在它的持续训练当中呢，融入这种核心的训练。啊，
1: 明白了。
2: 这样。
0: 对，先去摸摸你的脚踝。
1: 哦，它有点偏哦。
0: 还是不错的。来，另外一侧。哦，
2: 就是不要偏的是吧？
1: 可以，可以，可以稍微侧一点吗？
0: 可以的。
1: 哦，你看这边就感觉明显的没有那边它更稳了。
0: 对，但是做的不错。咱们看他做这个动作还是非常不错的。刚刚咱们说了，这动作这算作动作控制里面，一个做了一个类似于俯卧撑，然后又做了一个这个俯卧撑呢，您可以把它称为叫做硬核心。什么叫做硬核心呢？就是您做平板支撑的时候，我使劲去压你，可能您要对抗我这个压力。
1: 明白？
0: 这叫做硬核心。什么是软核心？就刚刚第二个，咱们可以把它称为叫做软核心，它不受你的意识控制。你在做的时候有没有想我就要稳定，但是我身体它还是晃。
2: 有一点。
0: 对，因为它这个能力呢，更多是在我们身体深层的一些肌肉，它不受您的控制，可能就是在您脊柱之间每个阶段之间那种小肌肉，您肯定不会能够感受它的发力。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对，所以说这个能力呢，对于说我们不管是像运动，对于生活当中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说你的这个身体深层的稳定的肌群去不行使工作了，那更多要靠就咱们能够看到这些肌群，让它去行使这工作。第一个，你的运动效率会降低；第二个，你会很多的慢性疼痛，类似于肩颈的一些不适、腰部的不适啊，那都是因为可能你的深层的这些稳定肌群它不工作了。
1: 哎，您说的时候，我马上就开始了啊，真的是有点疼了。
0: 那您可能
1: 我小肌肉需要多练了。
0: 抬脚，然后从右脚开始，记住勾住脚，脚跟触碰到对面返回，可以再来一次，两边各来一次，眼睛看前面，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就测完了是吗？
0: 对，这个动作是看着很简单，但是能够看到的东西呢，反馈的还是挺多的。
1: 你给我说一下，它里面包含着什么包罗万象的智慧？
0: 首先我要先去问，有疼痛吗？做这个动作，
2: 不疼，
0: 没有疼痛。咱们看，其实我先给您模拟一下这个动作是什么。它就是我们，你想一想，它就跟我们跑步是一样的。哦，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感觉就是向前做一个迈步，只是我身体没有走，我又回来了而已。它能够看出来的就是反映出我们可能是在一个单腿的情况下，我有没有好的这个控制能力。咱们刚刚还，你能够感受到你这个脚过去的时候，我
2: 有一点偏，
0: 有一点偏，
2: 对对对，
0: 对吧？两边有一点绕着过去的。其实这个动作呢，我更多像做到是我抬起脚，我的髋膝踝要是在一条直线跨过返回，这个呢更多的体现了其实我们在运动当中我单腿的这个控制能力有没有很重要。你想一想，如果说我的每一步可能都是有一些小的偏差，
1: 对，
0: 那假如我跑一个10公里，你想想每有多少次的落地，这里面呢可能就会产生这种慢性的损伤。
1: 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专业运动员他会不会都做这些的测试呢？
0: 就是刚刚做这些测试呢，这套系统呢已经将近有30年的历史了。
1: 三十年了，
0: 它是在国外呢很多职业俱乐部，包含像我们的国家队也会给运动员定期会测。
1: 对，所以说你看，就是很多人在跑步的时候呢，我们先当装备党，但是实际上你去真正关注跑步本身的时候，你会发现中间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去值得探究的一些地方。
0: 对，您说的没错，就大家都会觉得跑步是一项非常简单的运动， 但是呢，它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可能每天大家处于久坐，就是你的身体呢，可能就是存在一些叫做功能障碍。
1: 哦，功能障碍。
0: 对，就是不是说您不能跑步，而是说不适合直接开始跑步。那我需要先让我身体先恢复这些功能，然后

0: 再去行使这个动作。
1: 明白了。刚才呢，我们其实在机器上呢，对猪童进行了最大摄氧量的一个测试，那也在筛查方面五个动作，但是呢，对于它整个身体呢，其实是做了一个评估。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到进行我们的一个训练环节了。那郑老师呢，您现在对它的一个训练计划已经想好了吗？
0: 想好了。
1: 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周老师对。

0: 才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于朱彤跑步的专项训练啊，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周老师的一些点评。
1: 他的整体训练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从小就练体育，所以说对于动作的掌握还有理解是非常好的。
0: 嗯，朱彤，那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
2: 刚才就是那些测试还有筛查什么的，然后让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细致，就是以前可能针对的就是比如说某一天的训练安排，就是比如说练速度什么的，但是现在是先给你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测试评估，然后再根据这个数据，然后再跟然后之后再针对性的训练，我觉得非常的科学。嗯，
0: 那刚才您觉得我们提到了哪些动作我们可以让大众去做的呢？
1: 提到这些动作呢，其实带朱彤去做的像你像力量训练这几个动作，其实选的都是一个简单实用又高效的动作。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动作细节，这个动作细节你可能是对自己对着镜子去看啊，可能我的关节应该怎么去，有没有好的对位啊，而不是图我要做多少个。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究的是动作质量，而不是说动作数量。
0: 其实刚才朱彤呢也跟我讲啊，他平时在训练的时候呢，他可能更加注重，比如说我今天要跑多少公里，然后我的配速是多少，然后我一定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量。那朱彤呢，就是经过今天我们整个一个学习之后呢，你的训练计划会不会有所改变？
2: 嗯，肯定是针对以前是有所改变的。那么想问周教练，就是说根据刚才的一系列针对性的一些细致的一些计划，那么我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可不可以就是继续用这个计划，然后让自己一些方面有所提升，能够补全一些短板呢？
1: 可以的，按照我给你的计划呢，你先坚持练一段时间，有没有提升呢，咱们通过测试呢，你就可以体现出来。
0: 好，那我今天提到了跑步呢，其实你看跑步呢分为长跑、短跑、马拉松。那咱们就来泛泛谈一谈，比如说马拉松，我应该进行什么样的一个训练呢？
1: 跑马拉松呢，确实是一项艰难而有挑战性的运动。咱们可以最简单，可以我做个5公里慢跑啊。
0: 就直接练跑步就可以了吗？有没有哪些训练的一些小方式啊？比如说推杠铃，练不到耐力吧？
1: 如果说能练到耐力，那可能是能练到您肌肉的耐力。但是如果是想练心肺的话呢，那还是要去结合心肺的这些。那其实我们不限于跑步，其实你如果想练我心肺的这个耐力的话，您可以选择像游泳啊，也可以像骑车呀。
0: 我可不可以换句话角度来说，就是我跑马拉松我练耐力，我不是只练长跑，我可以去练游泳、骑自行车等等一些，这都是相通的。
1: 对，就是即使是马拉松运动员，你不可能天天跑。如果说天天跑，你脚接触地面特别多的话，它就会引起疲劳性损伤。那我们如果去游泳，我们去监控的可能是心率。那如果说我的心率在这个区间内，其实它也练到了我的心肺能力啊。
0: 其实老师，我们很多时候在提这个有氧很好，无氧很好，但是它真正怎么划分？
1: 可以就按照呼吸咱们去或多划分。一个很好测试的方式，咱们用跑步。如果说跑步的时候，如果边上有一个人跟您去讲话，他说了10个字，您只能回答1个字，这个时候基本就是无氧的参与就会越来越多了。其实每项运动的时候，它都有有氧跟无氧的参与，只是参与的比例不一样。好，
0: 那你刚才一直提到有氧，有氧，有氧的好处是什么？
1: 能提升我们的心肺能力，抑制炎症的产生，降低你的压力。
0: 哦，降低压力我知道，就是多吐废气嘛，让你身体的一些就是废气给吐出来。那炎症，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假如说如果我去做负重训练的时候，你想一想，这个压力来自于外界的负重，那第二天我可能会有一些肌肉酸痛。哦，
0: 对对对对对，我这两天就感觉到肌肉酸痛，因为前两天去做了一个运动。
1: 还有一种压力呢，就是我们感知上的压力。您今天工作特别忙，全是着急的事情，如果频繁的在这种压力下，您会发现最近为什么容易生病呢？有没有这感觉？
0: 抵抗力下降。
1: 对，其实就是当压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每当有压力的时候，其实都是会有炎症的发生。哦，
0: 明白了。
1: 那只不过说当生病的时候是身体真的对抗不过这个炎症了。
0: 哦，好，那么再次感谢周老师和朱彤今天来到我们的数字体育潮。来，节目最后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1: 身体能量工厂，您的体能管理专家。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1: 手呢一点一点向你往上去做，爬到一个平板的姿势，然后把你的另外一条腿提过来，用它去找到你足弓的位置。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5: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4: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5: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都跟着练了跤。
1: 甩个小棍子，你看
2: 见
1: 吗？在哪看见脚
2: 了？粗了，他不是粗，
3: 他不粗，他不这么练，
2: 不人家，
4: 人好。
3: 哪有哪有？
4: 王唐，咋的？王唐也是金腰。哎呀，
3: 不用加回，没事，倒就倒。
4: 好，
5: 这下还整你妈硬。
4: 好，
5: 这下还整你妈硬一下。
0: 九月，和平区要举办一场中国式摔跤邀请赛，天津十个俱乐部将受邀参赛。赛事成了这个秋天天津交界关注的热点。
6: 41度有点体温忒高，有点烧。
3: 我说比十八级的大夫还强了。
6: 啊，你的大夫是给人看的，真的是给猪看的。
0: 左长宝的保明交涉。要参加比赛，他找到王俊帮忙一块儿组建队伍。
3: 就是给阿梦打个电话啊，给谁打电话？
6: 行，给阿梦打一个吧。
3: 他不接。
6: 哎，阿梦。
7: 你好。
6: 啊，好，好，还知道是王妹妹，还不赖。那个妈妈在哪了？在家了，在外头了。
7: 我好下班的车上，还没到家了。
6: 几点到家？
7: 我们中午。
6: 到家上我娘来啊。哎，那大牛吃料了。
3: 他最听我的话，摔跤这方面最听我的话。
6: 现在不行了。
3: 现在嘛不行了，不听话了。
6: 大了，孩子他有主见了。现在那前可以。
3: 那前你多大的？你摔的不错啊。
6: 啊。
3: 可猛。那是狠了。
8: 坐坐坐。
7: 我下班了，走吧。
6: 我有个比赛，你们参加
7: 吧。我也报了。
6: 把你也报上了。
7: 两人摔
6: 吗？没事，可以摔。那玩意儿，咱这好歹练练，也比人家摔的强，对吗？
3: 干这个提前的三两天活动。
7: 这哪是通知我？这不是告诉我比赛？都不带说，你给你报个名，到直接搞比赛去。
6: 这不先斩后奏吗？
7: 啊。
3: 行了，他去了人家了。说
7: 去吗？
6: 这是
5: 加到
7: 七都七呗。
6: 嗯。
3: 俺们小姐清华，
9: 对，
3: 大姐一管是不听话。原来是最听我话，那一管是不好听我话。就好大面，他不来，他不练。
10: 我现在这么练，我留下来。
3: 那还多吗？大姐，我先来。
0: 阿蒙来了。小帮子依旧联系不上。随着训练的渐入佳境，左长宝的心情开始好了起来。
3: 好点啊！阿蒙，跟前，跳起。你看这阿蒙练的比较到位吧？多年没练，他腿踢还比练踢好，他基本功最好，底子最好。来，那边拜练。那外的。你们非得加回去精神头儿，锻炼去。
0: 眼前的场景让左长宝又找到了当年在大棚里的感觉。
3: 你把地手放人家那，你手你那手。
2: 小秀那把手，这手也得攥
3: 着，攥着攥着，是在小秀这个手。要你比我善心的话，你能脚都打，上人家到这人。准备，来打来着。
11: 我家好哟，
12: 你干什么事？
11: 阖家欢乐。
0: 天津广播电视台有档广播节目叫《话说天津卫》，其中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
11: 别叫唤了，咱录音了。
0: 自打担任了主讲人， 刘玉明定期要通过电话录制节目。
4: 哎，我说了你了啊，今天提呢曹永全，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个聋哑人，生于1935年。曹永全从小很聪明，什么事一看就会。13就跟梅尔凯先生练习摔跤。聋哑人耳朵不好啊，眼可好，他模仿得很快。2年以后啊，梅尔带他去餐馆摔跤。

0: 金东交涉的刘玉明此时也在等候着他的徒弟们。
1: 说是在这趟道上了，在总环线上了，那是
0: 为了参加比赛，他请来师兄弟们到场助阵。
1: 总环线你找仙人楼扯淡，
2: 再见了，
1: 行，
3: 谁的？
0: 约好的时间早已过去，人还没到齐，老哥几个就先练上了。
1: 主要是没有时间呢，现在都在趟过来，这刚下这李宁他今天上面歇干一天歇一天。周老，
4: 哎呀，
2: 得多点劲。
1: 现在啊，当兵的当兵，上校的上校，
4: 接下来呢，
1: 小的小，老的老，
2: 有的练不了几个月就完了。二哥对吧？
5: 老六分那时候，有一个等杆，就有一个脚叉，胡同里边知道吗？过道又有绿块地方，那他孬了，这就算了，没有这种条件。那时候也没有别的班，是吧？举起杠铃，练练吊环，对吧？练成我们那就拜个师傅，难着了。这思维看着不难瞄的，可连胆子都不难。你
1: 过来不敢玩的不要，你要玩了回来惹事儿。你
5: 那不那么简单，说这是撂跤，意思有斗性，谁练谁棒。你只要不练，你根本那时候天津市前三名，拿着全国比赛那就全国前三名，哪还也摔不了咱天津。现在小孩行吗？玩的东西太多了，玩游戏机，玩这玩那，
1: 好了好了，
5: 都把体格弄坏了，坐那儿，颈椎也坏了，眼神也坏了，都坏了，体质绕了，免疫力也低下了，耐毛耐闹毛病了。
6: 大叔，听
1: 珍贵，就这频道，97.2兆赫，话说天津卫。
7: 外
1: 不拿手扶他，又是这么乱的，拿手扶一点不乱，这是天线吧。
0: 天津广播电视台话说天津卫栏目今晚又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这段广播是天津胶迷的时间，也是他们明天的话题。
8: 多少名家出了多少的都是伺候皇上的，那东西那是皇上的玩意儿，他们这个不花。
0: 复兴公园又称皇家花园，是和平区的一个街心公园。张少华的跤场就开在这里。
9: 老少爷们儿，开练了！
0: 从五一节开始到十月份，每个周六的上午，他与学员都在这里摆场开练。
10: 你真棒！
9: 冠军在哪？
11: 全公园冠军。
9: 快点！因为观众老观众知道，新观众还不知道，我给介绍介绍。蓝脚一是白脚一的什么？
12: 爸爸！
9: 哎，对喽！
11: 真干净。
12: 那还得介绍介绍那个呀？这样谁呀？是吧？
9: 那就不介绍了。
0: 公园练跤，不但跤要翻得漂亮，说话也得逗哏儿。师兄弟之间的相互开涮全是现挂，行里人称五相声，大家图的就是一个乐。过去撂地卖艺管这叫拢年儿。
9: 几位热情点儿，光顾着抢镜头了，你也得给讲讲
11: 我
9: 嘛办子，是吧？
11: 抢嘛跳跳。
9: 你看
11: 扇子他着呢，
9: 给了阳光他灿烂了。
0: 每个跤场都有铁杆的跤迷， 87岁的苏奶奶，从5月份开始几乎场场不落，是张少华的铁粉。苏奶奶虽说对摔跤不太懂，可对张少华却是门清。
3: 这不是郭家的郭翠吗？红娘吗？
1: 你看看，这话说，这话说，你看，
3: 看着好看，再看脏时候，再看他幽默。
1: 看你俩字儿，那脏时候，那看那，
3: 他挺幽默的，年龄大嘛，他是祖传的，他父亲是。
10: 好，
9: 这位好不好？好，鼓掌啊！
13: 我父亲就下午3点钟，那个整车一坨厚小筐，里面有暖壶，带小三层，带着脚衣，完随着海河边上搁地儿呗，到哪儿挂个锅子，那就平地吼鹰，那老话了，歪歪说说，有时候原因也多，龙娘，有的观众会摔跤的，看着认识熟的，哎，帮忙捧场，就摔完连着小旗儿。
0: 师兄们聚在一块儿，时常念叨师父过去的事儿，这让张少华有了一个想法，再现一回父亲当年撂地儿的场景，让人们看一看过去撂跤人的卖艺生活。
9: 对，切完就切。
0: 已经过去50多年了，老人老物件都需要他来寻找，在公园再现撂地儿成了张少华这个夏天要做的事情。再现撂地儿场景需要过去用过的老物件，张少华一下午翻箱倒柜的寻找，翻出了好多练功的棍棒，然而他要找的东西却不是这些。
1: 这绳子不行，不是新的。
14: 不是有的不可能，
1: 肯定有。
14: 要是有的话，也就在底下，也在底下那层，别斧头翻。哎，有吧？我记得好的。
1: 这都是原始没东西的东西。
15: 是吗？
1: 是吧？这是原始的，这是小坯上这多少年？这个东西，过去就拿它指它，建出来，养家糊口，卖钱。
15: 是。
1: 不管了，拿纸。
0: 这块印板就是父亲留下的。当年撂地儿时，经常向围观的人兜售自家印制的胶图。印版的年代、印刷的方法，张少华却不太清楚。邀请赛即将开始，赛场的准备工作进入了紧张的倒计时。万全道小学的篮球馆要在一天内被布置成大赛会场，
16: 还有一点，
0: 每个环节必须衔接无缝，每项工作都要有条不紊。赛场的布置借鉴了胶场的特点，将观众席围在赛场四周，为的是更好调动赛场气氛。这是一场具有民间特色的正规比赛，也是天津少有的一次摔跤大赛。赛场齐聚了10个俱乐部精选的50多名跤手，
9: 分天，
0: 他们将同场竞争10个级别的冠军。这是高手较量的赛场，也是俱乐部竞技实力的一次展示。

0: 王佳慧受伤的手指好了，和阿蒙一起出现在赛场。
1: 这是我吗？
2: 阿蒙，是你吗？
1: 不是。
2: 啊，你到底是谁？
3: 我是阿蒙。
1: 是我给你吧。
2: 先回来，先回来，叫什么？
1: 是萌萌哒的吗？
4: 邱星宝。
0: 王佳慧和阿蒙是左长宝实力最强的队员。在分组赛中，他们分别战胜了对手，会师决赛。刚刚夺得全国青少年比赛第二名的李云泽，在第二轮战胜了燕儿，接下来将在决赛中迎接海哥的挑战。
5: 这样最好了，这样就怕不仔细，知道自己输了不好看，这将来全错不了。
6: 说输了不要紧的，咱不怕他，明天去又怎么跟他摔？你看对方比你强，看见肌肉你必须得有动作，你才以后才能练出来。你怎么不是刀啊？让他摔倒还得去动作，他把你扳倒那个多好，你还给咱不支持？说个不好听，你不夹着尾巴像狗的夹尾巴了，你还那个咬人吗？你就那个把胸口越摔，那是企业虫子倍儿精神，你摔完就蔫了，你了不了解？你不是那个虫子，你就不能练剑。
0: 不怕输，有斗性，不在意一场竞赛的得失，更注重意志力的锻炼。左长宝说的是摔跤，又何尝不是做人的要义？
7: 接近从屋一开场，一直到现在秋季了，接近也凉了，是吗？咱这个金杯今天最后一场封胶啊，有我最代表那个摔跤队呢，感谢大伙和观众的这一届夏天的支持，好不好？谢谢大伙啊！
0: 每年秋天的最后一场跤叫封跤，张少华打小跟父亲撂跤，深知小跤场藏着大世界。
7: 这讲话外边窝子里有的是帮的，你别要把观众看这都误导观众，观众里头也有能人，你来帮的你得撂，来刺的你得吊，翻跤也是技术。过去讲话马连良唱的好，那架弦那个不是刺的，观众看的并不是那甩人的，看你翻跤这个技术。
0: 天凉了，左长宝在王俊的牛圈旁又盖起了一个跤棚，这个冬天孩子们有了练跤的地方。
6: 反正多饭吧，一到摔跤场合，哎，媳妇儿特别高兴。到那点儿多忙，活不干，钱不挣就往那跑，没有感情。
0: 周六下午，高富同依旧是按时按点，沿着老路赶去跤场。
8: 2017年，在天津召开第13届全运会。没有中国式摔跤，没有正式摔跤这项目，哪没有表演嘞？我们也高兴啊。
0: 摔跤又给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在天津安家，是他和孩子们最大的愿望。
9: 天津变化太大了，这20年。来前是一个人，现在也行了，现在好一家子了，孩子也长在这地儿，天津也长大了，也在这地界也买房了，现在都不愿意回老家了，这以后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景山学校参加体育特色课程少年拳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放，欢迎同学们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这堂课我们继续学习武术少年拳。上两节课我们学习了第一动到第六个动作，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手型步型。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七个动作和第八个动作，希望同学们认真听讲。好，下面进行我们的队列练习，用我们的八字校训做蹲下起立的动作。全体蹲下，
1: 侧蹲；
0: 全体起立，
1: 蹬炮；
0: 流水作业，一排蹲下，
1: 两米
2: 前放，
1: 两米
2: 过
1: 肩，一二。
0: 下面进行我们的准备活动。好，第一节弓步压腿，左前右后，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好，下面进行我们的武术操练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两节课我们学习了少年拳第一个动作到第六个动作，我们把动作一起做一遍。少年拳，抱拳位，好，一，
1: 伸脚下打，
0: 二，
1: 蹬踢下打，
0: 三，
1: 箭步弹踢，
0: 停住，四，
1: 马步横打，
0: 扣脚转胯，五，
1: 松步撩打，
0: 六，
1: 屈步下打。
0: 甩头，收，放。
2: 在做少年拳前六动的时候，大家喊的声音非常洪亮，我们就是想把最棒的精神风貌展现出来。
0: 同学们，下面我们要学习新的内容，第七动和第八动，老师呢要做示范，你们认真看，在看的过程中思考，给这两个动作起一个合适它的名字。下面看老师的示范动作，慢速，第二遍快速，老师的示范做完了，同学们给他起一个合适的名字。我刚才的动作里有什么动作？
1: 跳，
0: 跳，还有
1: 推。
0: 好，这个动作就叫跳步推掌，我们一起说一遍，
1: 跳步推掌。
0: 非常好，第二个动作有什么？击响的动作，对吗？还有
1: 收。
0: 好，第二个动作名称叫撩拳，拳收抱，我们一起说一遍，撩拳收抱，
1: 撩拳收抱。
0: 非常好，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跳步就要向远跳，落地脚要轻。那么第二个动作撩拳收抱，转体的时候一定先有力然后有击响的动作，

0: 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转腰有力击响，然后快速分掌收抱。好，我们下面一起学习这两个动作。屈步架打，预备，一，上步吸腿落，二，转腰推掌，检查你的弓步前弓后直。好，向左转体，蹬腿，左手踢拍右手的掌面。好，眼睛看右手，分掌收抱，向左转头。我们第七个动作和第八个动作学习完毕，我们完整的把少年拳练习一遍。少年拳，抱拳，备，一，
1: 正脚下打，
0: 二，
1: 蹬踢下打，
0: 三，
1: 箭步弹踢，
0: 四，
1: 马步横打，
0: 五，
1: 头部上打，
0: 转胯，六，
1: 屈步下打，
0: 甩头，七，跳步推掌，吸腿跳步落，八，
1: 撩拳收抱，
0: 一二三。下面我们进行分组练习，我们分为四个小组，各个小组长负起责任，开始练习。

0: 在分组练习的时候，我是小组长，所以我希望能把每个组员都带好，能让我们的每个组员都做到最好，做到最标准。
1: 分组练习的时候呢，一个是这个小组之间的组员，他可以互相观摩，互相纠正。然后呢，每一个组选出一个小组长，这个五年级同学敢于承担责任，把我这个小组组织好，然后同学的动作有问题，我会给他纠正。好，同学们，下面用我们的辅助小道具海绵棒做一个我们少年拳攻防的拓展练习。一三排进攻，二四排防守。一。

0: 在工棚练习的时候，郑老师给我们的道具是海绵棒，我也是觉得这很新奇，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在武术课上使用海绵棒，我练的就更起劲。
1: 下面进行游戏环节，障碍接力跑。每一组的第一个排头俯身推小垫子到障碍物前，然后翻越障碍物，跨越两个小栏架，到达白线前做一个并步砸拳，马步横打，然后折返跑，取回小垫子交给下一个同学，最后拿到垫子的同学举起来就是你们组为第一名。我们赛制分为男生组和男生比，女生组和女生比，然后男生组的第一名和女生组的第一名最后进行决赛。男生第一组和第二组准备。

0: 场比赛男生第一组获得冠军。
1: 我们本身学习武术就是让孩子有勇气去挑战，所以你看我们有一些体重大的孩子或者是个子矮的孩子，他们都不惧怕练习武术，他们对自己有一个信心，对于困难敢于挑战。
0: 下面进行的是女生两组的接力跑比赛，一组二组准备开始。

下面我宣布女生组冠军，女生第一组，大家鼓掌。下面我们男生组的冠军和女生组的冠军进行最后的冠军争夺赛，男生组、女生组，准备。

0: 经过两轮激烈的决战，最终我们女生一组获得最终的冠军，大家祝贺。
1: 当我们组最后一名同学把海绵垫子送到我手里时，我举起了垫子，这也就代表着整个游戏的结束。我们小组取得最后的冠军，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这是我们小组从上午武术课以来第一次取得冠军。

0: 同学们今天这堂课都展现出了良好的精神面貌，在武术动作的学习过程中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希望同学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2: 这节课我不仅学会了武术，也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我感觉很骄傲很自豪。
3: 这节课我不仅体会到了快乐，我还知道了武术的魅力。武术不仅可以让我们学会自我防护，也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4: 一堂课和孩子们能默契地配合，然后看到孩子们愿意学愿意练认真积极的态度，短短的时间把所教的武术动作演绎得比较完美，我觉得他们还是真正的喜欢这堂武术课，所以我觉得这一课我很幸福也很满足。
5: 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武术课的教学，那么武术呢是中华优秀的文化遗产，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悠久的历史，同学们通过学习武术课程可以昂扬一种中华武术的精神。我想学好武术对于同学们树立文化自信是有重要的作用的。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一体化成为各个学科推进改革的主要方向的时候，我们的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也要朝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对于学校一体化改革而言，首先要建设一体化校本课程。那么校本课程是以学校的发展为根本，而且呢服务学校学生的发展的课程设置。那么未来要考虑一体化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注意课程的全面性。校本课程的建设除了考虑国家规定的必修必学的内容在学校的开展，更主要的就是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如有的学校是单独的小学，有的学校是初中，有的学校是高中，但是有的学校它是带有两个学段。那么我们学校不同，学校在设置校本课程的时候呢，要考虑它的全面性。这个全面性就要考虑每一个学段每一个年级应该开设什么样的内容，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内容为特色，我们要充分的考虑不同的学段的学生在学习这些专项运动的时候应该学习什么样的一个难度，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组织方式。例如在一体化研究过程当中，我们提出了幼儿启蒙期游戏化，小学基础期趣味化，初中发展期多样化，高中提高期专业化。校本课程开发的时候，在组织形式上要参照一体化的这样一个特点要求，只有这样了，才能更加科学的、合理的安排不同学段和不同年级的专项运动的学习。学校体育工作除了要设置一体化校本课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要真正的把握好学校体育整体工作的协调。所以我们课上学的课下怎么练，课上教会了以后大课间的活动时间所练习的内容要和课上有高度的关联性，同时不同的年级之间我们也可以有不一样的练习，还要体现校内校外的联合开展。在有些体育课的结束的部分，我们老师会布置一些体育的家庭作业，让孩子在家里也强化练习。只有这样呢，才能使学生养成习惯，体育锻炼的技能掌握了，能力形成了，才能参加终身锻炼。只有这样呢，一体化促进发展。

0: 发展又需要一体化，大家把握住一体化的发展，才能真正的高质量的发展学校体育。
1: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严博士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2: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型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3: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

0: 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1: 就是要手把手的，
0: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

0: 出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1: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啊，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啊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啊，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0: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6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2: 广东有6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 我们提供给他

0: 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就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在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3: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的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

0: 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1: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2: 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3: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2: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3: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验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2: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3: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2: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0: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4: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0: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

0: 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1: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试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0: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
1: 新。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
0: 嗯，
1: 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0: 嗯，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2: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
0: 嗯，
2: 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0: 嗯，
2: 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一些呢这个举措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0: 嗯，
2: 到哪一天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地感

0: 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2: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向下的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

0: 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史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比如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这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

0: 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2: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3: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用企业名师的经验点亮课堂，让课本知识对接工程现场。
1: 这样留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2: 要对他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用传统技艺的巧思赋能创新，让古老智慧碰撞现代设计。
1: 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2: 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0: 用职教帮扶的热忱扎根乡村，让专业力量浇灌振兴希望。
3: 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4: 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厚德、经济、乐学、善教的故事。在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验室里，一项名为气凝胶改性临时膏砂浆的技术正在几名学生的反复试验中逐渐从构想走向现实。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会成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一项解决临时膏污染的技术方案，还将探索出一条物废资源化利用的新途径。
5: 我们做的这个内容就是用临时膏加气凝胶，然后加一定配比量的水泥，去把它做成一款抹灰的砂浆。我们要测我们这个材料它能不能向行业标准靠齐。
0: 贵州磷矿资源丰富，磷化产业发达，废弃的临时膏堆积如山，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污染。这些白色的小山曾是杨磊童年记忆中解不开的心结。
5: 因为我们家那边有很多磷矿工业，自己想做一些事改变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0: 2024年考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杨磊，在一次建筑材料课上听到了老师提及临时膏的资源化利用。
6: 有天我上那个建筑材料的时候，我说贵州的磷化材料没有解决，就是我在企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情没解决。
0: 一年前，李正吉还是中建七局湖北分公司的总工程师。2024年8月，他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到学校，他就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并开始推行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把真实的工程问题带进课堂，让学生们在解题中不断地学习成长。
6: 过来之后啊，感觉就是贵州的大山和我们中西部的差距非常大，咱们这边呢更多需要的肯定是人的事儿，建楼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鼓励下，杨磊开始牵头组建团队，开启了针对临时膏综合利用的创新研究。
5: 很多同学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然后就不断地问我们两个，就说团队还需不需要人了。
0: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缺乏经验的团队起初只盯着材料反复试验，得到的数据无从参照，变成了一大难题。
5: 就我们刚开始缺乏科研经验，就只盯着一种材料在做，手上是拿到数据了，但是你会发现它到底算好的还是算不好的呢？就没有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就一筹莫展，然后大家都特别气馁。
0: 关键时刻，李正吉老师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5: 李老师他看我们特别的愁眉不展，就说这没什么的，就多试试几种材料，多做几个对比组，你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对照的东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指导下，团队还创新性地加入了一种高性能材料气凝胶，最终研发出防火、隔热、隔音性能优异的抹灰砂浆。
5: 我们的材料确实是跟中建科技的一个项目有过对接，然后也是投入到他们项目的使用当中。我们的工法经鉴定呢，它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的。
0: 李正吉的项目化课堂并不止于传统建材，他还引导学生大胆闯入数字建造的前沿领域，

0: 学生杨佳玉的智能喷涂机器人项目就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
1: 他们以前只是觉得能喷出去就可以，你们按照规范墙角啊阴角啊怎么去控，要喷多少道，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0: 这些直击要害的问题让团队从技术幻想回到了工程现实。
2: 我们在实验室测试那个逆子喷涂的时候，老师过来一看就说，你们这个压力不足不稳定，你们拿回去重新去调参，重新做这个压力控制，跟我们说这个工地环境是很复杂的，你要怎么样去适应它。
0: 按照李正吉老师提出的企业级标准和真实工况要求，团队被迫返工，每一次迭代都要拉到真实工地去检验，
2: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然后还要确保施工质量达到要求，要对它负责嘛，你也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1: 把他们当作我以前的员工，我更多想看到这批学生啊，我们培养过程中他们成长了，通过这个项目他们从过程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技能，还提高了这个自我要求的这个标准。
0: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一个反向思考，当时市面上大多数喷涂机器人只管喷不管墙原本平不平，
1: 这个灵感还是他们自己琢磨的，他们通过整个机器里面加一个传感器，再一个算法，还有它自适应的这个平衡。
0: 于是这台学生研发的机器人拥有了眼睛和大脑，能先扫描墙体平整度，再通过算法自动调节喷头的距离和除料量，让粗糙的墙面也变得平整。
2: 我们目前是申请了12项专利，然后还有6项援助，我们是样机已经生产完了，正在投产，也签订了代加工合作企业，我们负责提供技术，然后他们出零件。
0: 除了手把手指导学生做项目，李正吉还发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很多前沿课程根本没有合适的教材。
1: 去年我上的一门课叫做智能检测和监测，我发现国家国规教材、省规教材还有相关的行业教材没有配套的教材。
0: 他联合了贵州本地建筑科研院所、中建系统内多家工程局以及兄弟院校的老师，共同编写了一本深度融合产业实践的活页式教材。
1: 因为我们这个教材它肯定是真的这个场景、真的案例、真实的这个工艺都是完全还原现场的。
0: 从企业总工到执教名师，李正吉这样的行业人才带着一线工程经验扎根校园，将真实的行业难题转化为课堂课题。无论是临时高改性砂浆的环保突破，还是智能喷涂机器人的数字创新，亦或是填补行业空白的活页式教材编写，都让学生跳出课本束缚，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锤炼技能，提升标准。锚定传统技艺与前沿技术融合，让执教创新既接文化地气，又攀行业高峰。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创新赋能教学的故事。这枚不用一钉一胶却严丝合缝的首饰，来自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年轻学子的手中，是他们将古老建筑灵魂与民族图腾凝于方寸之间的创造。
3: 当时呢是在这个中外建筑史的这个课堂上面，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0: 将榫卯戴在身上的奇想源于艺术设计学院张晓慧老师的中外建筑史课堂，如何让古老技艺走进现代生活，一直是他思考的课题。2022年，这个想法正式成为一个创新项目。
3: 我们是有去到赵兴侗寨啊、唐安侗寨去

0: 接触当地的那个老的匠人，去了解一个是当地的一些图腾图样，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嘛，去思考就是我们要把什么样的这个笋可以应用在这个首饰上面。
1: 文化融合的问题解决了，但紧接着最棘手的技术瓶颈又出现了。在如此坚硬且微小的木料上开笋极易崩裂，团队为此打造了专用工具，打磨出了最适合微雕开笋的刀头角度。当完整的作品遗婴诞生时，它不仅仅是一个饰品，更是一个可拆卸可替换的文化魔方。
0: 我们这里它是可以进行拼接，可以拆开的，它可以替换它的一个零部件啊，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替换不同的部件以后可以变成不同的样式。然后呢，它的这个部件的话呢，也是有寓意在里面。
1: 从纯木质到镶嵌银丝，从单一款式到形成古韵、极简、白简三大系列，创新从未止步。他们的作品先后斩获四次金奖，成功申请16项外观专利、10项版权及1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发表了4篇学术论文。
0: 我们今年的话呢，是参加了贵州省的非遗的文创的这样的一个展，然后我们还去北京的那个珠宝展，还携带我们的作品登上了村替。
1: 就在张小慧带领学生通过榫卯首饰的创新，让传统技艺在方寸之间活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友和杜小红等老师则将精力投入到了崖州陶的推广中。
2: 我们学校这个崖州陶工坊啊，它有一定的历史的一个积淀，但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整个贵州，它对崖州陶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就在考虑说是不是能够组建一支这个学生团队。
1: 为更好地推广崖州陶这项传统技艺，李友老师开始物色人选，组建团队。他们首先将目标锁定在了信息管理学院学生王兴沙的身上。
2: 这个学生哇，走起路来很有自信，腰杆挺得直直的，这个说话思路特别清晰，很有逻辑。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怎么把你的崖州陶推销给客户，那语言表达能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1: 很快，一个以王兴沙为核心的推广团队迅速建立起来。为解决崖州陶知名度低的问题，团队大胆尝试，采用了各种宣传手段。
3: 例如，我们会在线上更多的去推广关于崖州陶的一个传承故事，吸引消费者的一个眼球。然后线下的话，就会去开展更多的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让崖州陶走出深山，走向大众的视野。
1: 通过线上线下配合宣传，崖州陶的推广初见成效。然而，随着推广的不断深入，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出现了。
3: 因为我们的推广方式当中是有包含跨境推广，但是我的英语基础很差，就已经达到那种就是要指手画脚、比比划划去向他们描述这个东西是什么。
1: 沟通问题的困扰让王兴沙下定决心把语言沟通能力学好。之前教过英语的李友老师为他提供了专业的指导。随着沟通问题的解决，崖州陶的推广取得了巨大进展。团队创新项目更在2025年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3: 我们跟村替有联名，让更多省外的人了解到了崖州陶，带领崖州陶走进了央视，全网的一个话题讨论量也是突破了2.9亿这样子的一个曝光度。
1: 国内推广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跨境推广同样成果喜人。在团队的努力下，崖州陶被推广到了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而王兴沙更因表现突出被聘为越南贵翠会崖州陶文化推广大使。
2: 他现在的话你看是我们贵州的这个主理人、人才库之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越南贵翠会的一个文化推广大使，那么也得到了我们

0: 贵翠汇的这个 offer， 然后毕业以后就轮到他们那边去进行一个工作。
1: 如果说王兴沙团队的崖州陶推广让贵州的古老技艺走出深山，惊艳世界，学院的另一支团队正将目光投向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宏大课题。他们的战场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全新赛场。
2: 换成这个新赛制了以后呢，要2到4名同学来参加这个比赛，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开放、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学生。
1: 面对新赛道，建筑工程学院的陈家伟老师与王淼老师决定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特种部队。他们不拘一格，跨学院寻觅人才，最终让来自计算机专业、口才出众的李玉当项目负责人。
3: 团队里面负责主讲人，也就是项目负责人。我初进团队的时候，甚至连什么是 CAD 我都不知道。我是从5月第一次接触建筑类的东西，只能靠自己在办公室啊、寝室啊、机房啊，自己每天翻大量的书去学。
1: 凭借计算机背景，刻苦钻研，黎玉补上了建筑知识的空白。备赛是一场极限淬炼，他们创新性的融合了参数化设计、AI 模拟、BIM 技术等，将方案打磨成一个动态的智慧系统。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面对传统强队，他们将压力转化为极致的专注。
3: 我们能考虑到的任何失误我们都排练了非常非常多遍。在进入赛场之后，我们不是紧张，是兴奋。
1: 最终凭借极具创新性与可行性的零碳智慧园区改造方案以及卓越的团队表现，黎玉团队一举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这不仅是学校的历史性突破，他们探索的绿色改造模式也为建筑行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份来自职教学子的创新答卷。
3: 就是想证明自己一次，谁都不看好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2: 在我们全省这种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不仅是对于厂区的一个改造，对于其他那个老旧小区的这么一个改造也起到了这么一个引领示范作用。
1: 榫卯首饰的巧思让古老建筑技艺在方寸饰品中焕发新生，斩获多项专利与大奖。零碳智慧园区的方案让跨专业学子携手突破，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摘得金奖。从传统非遗的现代化转化到绿色建筑的智慧化探索，学校以开放的育人理念为学生搭建了创新实践的广阔平台。扛起教育帮扶使命，让专业力量扎根乡村大地，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的故事。
4: 漂亮的头球，可惜这个狮子摆头。
1: 在热闹的村超赛场，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老师任平平正组织学生开展蹴鞠研学。他与榕江的缘分始于爆火的村超赛事。
5: 我自己也来自乡村，我就觉得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所学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贡献。
1: 2023年村超爆火后，任平平不仅带着学生做榕江标志设计、旅游产品包装，还把村超 IP 打造的空白变成了实打实的教学项目。
5: 我告诉学生，现在有这么一场赛事，请你们给他设计一个标志，或者是给他们的蜡染设计一个包装，就做成一个一个的项目，带到我的课堂里面，让学生去完成这些项目设计。
1: 这份服务乡村振兴的愿望，在榕江县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转型中迎来了实现的契机。
5: 去他们转型就想做

0: 体育的专业，还有设计专业，就想从建院要这么一个学设计的老师过去。那正好我又学设计的，就把我推荐过来了。
1: 2024年3月，任平平以挂职副校长的身份来到榕江职校，开始了为期2年的帮扶支教工作。初到榕江的他，原本计划建文创工作室，开发榕江特色 IP。
0: 我发现这边不要说建一个文创工作室，就算建一个机房都挺难的。就正好第二个学期技能贵州申报来了，这个是个契机。
1: 可申报初期阻力远比想象中大，在大家看来，榕江职校硬件条件差，没有申报经验。
0: 他们说啊，人校这个申报我们也得不了的，我们就是白辛苦哈。包括周围也有很多声音说不可能。
1: 为了打破僵局，任平平先带头写了校旅示范校项目初稿做示范，又把任务分给各专业带头人，还请来了建院的杨颖老师做指导。
0: 杨颖老师给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还有比赛也是靠杨颖老师给我们指点。
1: 白天要进行日常教学和学生管理，任平平团队一般都是晚上7点才开始加班工作。针对老师们不会写的难题，他定下每人写200字，凑够3000字再汇总打磨的笨办法。
0: 我觉得也不能全是帮扶的包办，一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 汽修运用与维修专业在优质专业申报中的顺利通过，成了点燃信心的火种。这个专业只有2台实训车，硬件远不如周边职校。任平平带着团队紧扣培养农机维修人才服务乡村的定位，反复打磨方案，最终成功突围。
2: 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学校申报了6个项目，6个项目成功的通过了，为我们学校争取到了250万的这个项目经费建设。
1: 信心被点燃后，申报工作势如破竹，汽修创新团队校旅示范校等项目接连落地，其中校旅示范校更是以中职身份在中高职混评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仅有的2所中职入选校之一。教研短板补上了，任平平又着手推动专业升级。在他的牵头下，榕江职校新增了足球和艺术设计专业，他还把自己的学生赵旺请到榕江，为专业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3: 我起初是没有太想来这边，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那么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1: 赵旺的到来给榕江职校带来了不少惊喜，他不仅承担了平面设计课程，还为学校设计了校园插画、球场墙绘，招生季足球专业招生预组，他又带着团队拍起了乡村短剧，还收到了官方入驻邀请。
3: 在经过一学期的实习之后呢，我对于教学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我很想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
4: 6月18号以来，贵州省榕江县遭遇强降雨侵袭，多条河。
1: 2025年6月24日，榕江遭遇特大洪水，10多分钟内，榕江县城就被洪水淹没，学校断水、断电、断网，食堂无法供餐，老师们既要守护学生安全，又要承担全县救援物资集散地的重任。
0: 然后李阳波书记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需要什么物资，第二天马上给你们准备送过去。
2: 当时我们的高排的高速都已经被洪水给冲垮了嘛，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1: 2年执教期满在即，任平平

心里早已规划好后续的帮扶蓝图。他不仅要推动建院数字媒体专业和榕江平面设计专业的3+2中高职贯通培养，

0: 而在黔南州的荔波县洪江村，另一位来自贵州建设职院的教师周征，正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职教人的乡村振兴使命。
1: 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哈，我首先呢，第一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后来我想跟群众交流肯定从学说话开始，我就用学英语单词的方式学布依话，
0: 语言通了，心就近了。但如何让村民从看着干不干变成自己主动干，周征引入了积分制，
1: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关于乡村治理的这个方面全部去量化，每达到一定的分数，他就可以去我们的积分超市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0: 村庄焕发新颜，但可持续发展需要产业支撑。周征将目光投向了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这座智囊库。
1: 我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互利共赢，学生到村子里给村子带来了流量，同时呢也丰富了学生的这个专业的实践。
0: 如今洪江村的研学产业从无到有，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体验、劳动教育三大课程体系。周征还促成了更深度的设计赋能，他联系学院设计团队，为村里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行了品牌升级。
1: 我就以这个艺术专业实践的这种角度，帮村子里设计了一个驸马古道的包装。这样的话，他就把学生的专业和村子的发展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0: 从榕江职校的专业升级与项目申报，到洪江村的积分治理与研学赋能，任平平、周征等教师带着职教人的担当奔赴乡村。他们不仅为帮扶学校争取项目资金、搭建专业体系，更将学院的专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学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互利共赢。厚德、经济、乐学、善教，办学40多年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默默耕耘，凝练出了学鲁班精神、做大国工匠的育人理念。结合贵州独特的山地地形条件，以山地建楼宇、智慧筑前程为专业特色，形成了双主体育人模式和1、2、3、4、5育人体系，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0: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
1: 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哎，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
0: 体育运动嘛，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中国体育运动发展史上，乒乓球项目拥有极其特。

0: 特殊的地位。他拥有最辉煌的竞技成绩，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不管是从学校到社区，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发现乒乓球运动的身影无处不在。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男队教练刘柳浩森。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队员斯瑞特，欢迎两位。刘教练你好，之前我们对66中学呢也是有所了解的，我们知道有很大一批学生呢因为乒乓球项目呢开始以高水平运动员走入到我们的高等学府，比如说像北大、上海交通大学等。那您是什么时候到我们学校的？
1: 其实我从上学的这个在上学的时期就对北京市第66中学有了一些了解。2014年我毕业来66中应聘，我是奔着球队来的，因为我想在我擅长的领域呢就是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当我正式入职到66中之后，由于这个球队这边就是教练员是饱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一直是在以体育教师的身份上体育课，直到2017年在总教练的这个力挺之下吧，我才正式的加入了球队。
0: 啊，那斯同学您当时是几岁开始学的？
2: 我是6岁开始学习乒乓球。刚开始学乒乓球吧，就是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大概练了3-4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吧，发现自己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就是开始向外地深造，然后在初一的时候就是来这个66中，想进入66中这个校队。但是就是当时因为来66之前就已经在网上吧平台上了解过66中学，就无论是在全国的比赛成绩方面还是在高校的输送方面，就真的是哇塞特别特别厉害，就是北大啊、上交这些985名校就是特别特别多的人都可以考上。当时来66之后没有抱特别特别大希望，因为当时觉得66水平哇塞太高了，我可能去可能人家也不愿意要我，嫌我水平差那种。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还是有机会可以进入的，然后也是特别幸运的，就是成功进入校队。
0: 那你还记不记就是你到66中学第一场比赛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2: 第一场比赛就是22年的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当时是我第一次代表66打这种全国的大赛，就是心里是又激动又紧张嘛，不想给学校到那个掉链子，但是也想展现自己，所以说还是非常紧张。那一次比赛说实话因为自己的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跟对手，所以说打得不太理想，就是那一次比赛也是给自己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吧，给自己让自己有更努力的这种方向。
0: 那现在有没有哪一场比赛让你觉得诶战胜了自己，取得了好成绩，印象也非常深刻呢？
2: 那真的就是在23年，就是去年的学青会团体的半决赛的第5场决胜场是我上的。哇，那一场就是我顶住了这个巨大的压力把那场比赛给拼下来了。因为那场比赛赢了就是进入决赛，输了之后就只能去争3-4的这个情况。然后那场比赛赢完就是那个当时学校的领导还有北京市的领导都在看台上为我们加油给我们呐喊，让我感觉就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比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是让我感觉这个团队的力量真的给予我特别特别大的动力，然后也是给就是那个也让我这个比赛有信心去拿下来。
0: 那当时他在比赛的时候，当时您的那个心情？
1: 哦，当时因为确实像刚才斯瑞特说的，我们这一场比赛拿下来了，就能保证站上领奖台了。但如果这一场比赛没有咬下来的情况下，可能在争3-4的时候压力会更大。所以当时其实第四局的时候，当时他是2-1领先，5局3胜嘛。第四局的时候，也是有希望能够3-1赢下这场比赛的，但是当时可能心态上的一些变化吧，被对手追到了2-2，因为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0: 当时的对手是哪个学校？
1: 是河南省队的，就因为我们的比赛就都我们是学生队伍，面对的真的是都是全国各地的专业队队员。这项比赛里边呢，只有我们这一支队伍里边都是学生。
2: 对对
1: 对，
2: 学生队伍，
1: 剩下的都是各个专业队的主力队员，
0: 对，职业队队员，
1: 对。

0: 当时，决胜局会五分交换场地嘛？五分交换完场地之后，真的是一马平川，就是各项的技战术、各项的能力的体现的，真的相当的完美了。当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我们疯狂了，
1: 全场沸腾。
2: 对，然后就是我抱着留恋就哭，就是眼泪就是不自，
0: 真的
2: 就是
0: 是。
2: 真忍不住就掉眼泪，就是真的是喜极而泣，真的特别兴奋。
0: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状态，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
1: 确实是成
2: 场
1: 长
2: 比
1: 的
2: 赛太难忘了。
0: 那对。
2: 还有去包括确实那些学校领导，还有那些我们的队友在场下给我们加油，真的那个氛围真的是太难忘了。
1: 对，当时是既紧张又激动。
2: 对，那种感觉。
1: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23年，我们代表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啊。我知道，其实，在背后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
0: 对，确实是。其实当我们拿到就是半决赛赢了的时候，特别激动了嘛。然后就可能在外人眼里可能觉得，哎呀，这刚半决赛你们怎么就激动成这样？觉得拿了一个团体的第二，怎么就能开心成这个状态？其实，在背后我们真的面临着就很多困难吧。当时我们在学运会开始之前集训的这个阶段，面临着一个我们的球馆，就学校的球馆面临着一个改造加固啊，这种问题，所以当时我们的训练的场地是不能够很好的保证的。后来在学校领导的这种大力的协调下吧，我们在距离学校将近得有5公里左右的那么一个俱乐部，是一个地下的一个球馆，协调了这么一块场地，我们每天都要去到那个地方去训练。其实孩子们真的特别辛苦，每天早上特别早起来之后，然后还要赶到那个场地去训练，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困难了。包括后边，我们在就整个这次比赛，我们的就是主要的任务都是可能更多的压力是在女队那边。
1: 女队那块儿。
0: 对，因为当时的情况看，我们男队有2个主力队员是毕业了，就因为这个比赛它是一直在延后，男队就要去启用小队员。
1: 像斯日特
0: 他
1: 属于
0: 是，
1: 小队员。
2: 我是属于是替补小队员，就是那个如果这个比赛是如期进行的话，我其实是上不了场，就是因为团体是3个人嘛，我是属于4号5号的位置，我不在前3个那人的名单里的。
1: 那作为决策方，您的压力？
0: 其实我呢是作为男队的带队教练嘛，从比赛一开始的这种初定的是女孩这边的女团、女单、女双，包括混双都是夺金点嘛。然后当时也是男队这边出现了这种主力队员毕业的情况，然后女孩那边的主力队员也是因为特殊情况也是无法参赛，拿成绩的重担就都落到了男队这边。然后我们男队这边呢，就只剩了一位原定的这个大队员带队参赛，然后就是后边甚至都是初中的队员了。所以当时在面对着就是全国各省市的这种专业运动员，真的是太困难了。
1: 当时做了哪些调整？
0: 当时他们的各项技术能力其实是具备的，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这种突发的情况出现了心态上的不稳定，所以当时可能我们会更多的，给他们去，比如说大队员回来训练，像之前毕业的孩子，本来预定的主力们参加不了比赛了，但是他们会回来训练的，然后可能会跟他们说，设置个比赛吧，但是到最后可能2-3输给他，给他提升一些自信心，帮助他。还是培养自信吧。
1: 培养自信，建立一些心理建设。
0: 对，
2: 当时发现自己就是赢完之后，感觉哎，发现自己好像也可以去当主力这个位置，所以说当时对自己的信心还是有很大帮助。当时，
1: 当时知道是教练定的策略吗？
2: 其实当时肯定是不知道，当时就想哎，跟这个学习一下，去正好去磨练磨练自己劲。但是最后发现能赢下来，哎，突然感觉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能力？

0: 去担这个位置，当时确实还挺开心的。当时知道的话，肯定就不会有这种效果了。
1: 一支好的球队呢，我们都知道要有非常好的一个教练啊。那平时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呀，或者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您是怎么去解决的？
2: 啊，这个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如说在训练里边设置一些相对容易让他们建立信心的计划。比如像他比赛里边可能接发球发手拧起来之后，对方快节奏的压反手，他会来不及还原，可能就他就自信心上就会受影响，觉得哎，我这拍拧起来之后我也赢不了球，因为比赛里边多去主动上手肯定是更能占据主动嘛。然后那我们在训练里边可能就会要求，跟他一起训练的队员，可能说你哎，他拧起来之后，你给他节奏稍微慢一点，给他质量稍微低一点，压到他的反手之后，以这种定点的形式，让他多去有成功的这种尝试，建立他的信心。对，就是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这种有目的的计划来实现这个训练的效果吧。
1: 那我们会根据每一位同学去制定他的专属训练计划吗？
2: 会的，因为乒乓球这个项目吧，它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像斯日特，他是一个左手运动员，本身这个线路上就具有优势，并且他的这个发球抢攻前三板的这个技术可能会更突出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比如说多给他练一些台内的技术，包括一些发接发的这个环节的衔接啊什么的，去通过这个他的特点去发展他的整个的技术框架吧。然后又或者像之前我们这儿刚毕业的那个李锦浩同学，他呢是右手直板的一个运动员，身体素质特别好，他正手的质量特别的高，就正手的单板质量属于特别高的那种，所以我们就围绕着他正手，单板质量高，衔接速度快，就这个优势吧，去给他加后期的衔接，让他形成一种对对手连续压制，的这种球风吧。去为他就专门的去训练。
1: 那斯日特平时呢？你看啊，你现在已经是一名成熟的队员了，你有没有一些思想上的包袱呢？
0: 其实我觉得，在队内比赛中碰到一些小队员，其实自己的心态上其实是不会有特别大的那种波动，因为自己是大队员嘛，就是像那种，就是那种带着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互相交流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哎，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但是如果碰到自己就是比自己水平高的队员，我跟他打就会有一种，反正他水平比我高，我输给他也很正常，那我还不如自己放开点打，就把自己完全展现出来。所以说，往往到这个时候，我的发挥会更好，甚至会有超水平发挥。但是跟那些水平相当，甚至技术就技战术心智上都不如我的一些人，反而我是被拼的那一方，就是他们是在拼我发挥，就是更好的发挥那一方，我是那种在是那个接受冲击的那一方，在这个情况下，自己的心态上就会有波动了，可能往往自己最那拿手的技战术可能发挥失常，自己的水平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这些然后在种种的一些原因吧，可能会导致比赛的失利这些。
1: 这就是刘教练刚才说的，心态很重要，
2: 对，
1: 所以得练，是吗？
2: 得练。像我们在队里，有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像安排困难的比赛，比如说就让他们落后往回追，然后或者是把全队的训练都停掉，只留他们一张台，所有人围着他们看。包括我，像上次让他跟队里打比赛，我在给他的对手，就是当时都是我的队员，都是我们的队员啊，就是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因为我是作为他的主管教练，可能他对我的依赖，我感觉会多一点。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甚至我要给当时和他比赛的队员去做一些指导，我去告诉他你往他那儿打，你怎么样去给他制造困难。

0: 个时候他的心态上肯定会有变化。
1: 对，嗯，
0: 我们会故意的去设置一些这样的情景或训练吧。
1: 嗯，我们经常说小球需要有一颗大心脏。
0: 那对，
1: 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他们其实呢是非常喜欢，也想从事乒乓球这项运动。那您认为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打乒乓球呀？或者他们应该进行怎样的一个训练规划呢？
0: 其实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出发点吧，就是想让孩子去更往专业上发展，还是说以锻炼身体，为目的吧。现在乒乓球项目已经加入到北京的这个体育中考了，所以现在也涌现出了特别多的这种培训机构，啊，所以他们在教这些零基础或者是初学的这些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更快的让他们去上台，能够打出点样子，甚至说，练了一个月就开始去能打比赛了，这种，但如果你的出发点要是奔着让孩子培养他一项这个特长，想往更专业的这个方向发展，那我觉得首先基本功要打好，啊，像前期一定要把脚下的步伐，整个的动作框架要先建立出来。这个整个的框架和脚下的步伐都有了之后，上台之后那就是一个量的积累，还是砸基本功啊，因为它技术的厚度就靠这些量的堆积而来的。真正的再到了后期的时候，就需要做一些技术上的整合、技战术的整合，包括这个心态上的这些锻炼。
1: 也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一个过程。
0: 对，这个像他们这个都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
2: 对。
0: 像我们像小的时候这种给他们去训练，给小孩训练，可能这一天的多球，可能都是在练习正手，
2: 对，
0: 可能就在练这一项技术，甚至这一项技术有可能练一个月、练2个月，就是砸基本功。如果想往专业的这条路上要走的话，但现在确实，可能孩子这个出发点，家长的出发点不一样，想让孩子更快的看到效果，可能就会摆摆动作，摆摆动作，赶紧上台打。家长一看，哎呦，我们看我们这2节课都会打正手对攻了。但其实这样可能对孩子后期的这种发展可能会有影响，但不排除一些天才运动员啊，天才的选手可能确实就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我，可能家里的环境，我的父母可能就是世界冠军，然后我就是有这个特长，我拿起板我就知道这球该怎么打，那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啊。
1: 那现在你是作为一名高三的学生了，那你是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个学习和训练的一个计划呢？
2: 我觉得学习还有训练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会有轻重的选择。平常的生活中吧，我其实会利用一些休息的时间去训练，然后在外出集训或者外出比赛回来之后，我那个学校还会给我们配备补课老师，来那个来保证我们的学业不落下。所以说，我觉得肯定就是会就是学习和训练肯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想二者都兼顾的话，你一定要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你才能去保证这样。但是既然我们选择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就要去付出相应的努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并非是一件特别累啊。我觉得训练啊，打球会就是也是一种缓解我那个学习压力的一件事吧。就当我上了一天的学，就是可能已经非常的疲惫了，哎，可能去打打球会让自己身体放松一下，对吧？然后平常的训练这些技战术的运用啊，可能让我的头脑就是，哎，就可能想事情会特别灵活，特别的有特别多的应对方法，可能在学习方面上也会有更多的理解吧。
0: 对，确实，乒乓球这项运动吧，就是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反正体育会给人们带来特别多的益处。
1: 那对于学校来说呢，他现在应该属于学生运动员。那我们和专业队来说，他的培养模式有什么不同？

0: 像专业，我们的这个训练时间上就不一样，像专业队可能都是全天在训练，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呢，每天早上7点从床上爬起来，上一天的文化课，周一像周一到周五这种，每天下午4点1课到7点1课，我们去有3个小时的训练，完事之后他们还要去写作业学习，然后周日我们是有一个全天的训练，像所以我们跟他们的训练时间上、训练密度上，我们就保证不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去强调单板的质量，用单板的质量在前期形成这种，比较强势的压制吧，为后期创造出更多的优势。可能我们这个，跟专业队的区别可能在这上边，专业队可能更讲先上台，上台之后咱们去拼出演台的相持，拼对拉，但我们可能会。通过前三板，先打出压制，先建立优势，然后在后期争取为自己降低难度吧。
1: 就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干出更多有效的事情。
0: 对，我们还是就是本着就是总教练的这种核心技术去给他们练，然后去整合吧。
1: 那对于我们现在这些孩子，你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0: 其实从我这儿来讲。总的来讲，就还是希望孩子们以后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出路，让他们跨入一个理想的高校，能够为他们以后美好的生活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吧。
1: 刚才刘教练谈了，他对你们有非常高的一个希望，也希望你们未来的路呢走得更顺、更美好。那你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2: 我现在的这个目标就想考入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毕竟是中国最高的学府嘛，就是肯定是所有人的梦想都是想考入北京大学。所以说，既然我进入666中，66中也给我这个机会，也就是这个平台，让我去有机会可以冲击这个大学的话，我是特别想把握这个机会的。如果就是能如愿以偿进入这个高校的话，在大学的时间里，我也会继续保持训练，也会继续那个进行我的那个学业的钻研，来争取到这个保研的名额。因为如果有那个如果是研究生毕业的话，对我以后的生活就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就以后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就无论是像刘教练一样，进入这个学校当教练，或者是当体育老师，或者是自己开球馆那个教学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好，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认识了66中学的刘教练，还有司同学。我们会发现，在学校的这片沃土上啊，我们看到了有非常多的乒乓球苗子在不断的成长，也为我们的职业队、专业队输送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好，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体坛。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粮早推离，出自南史王泰传与世说新语。在南朝，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小朋友叫王泰。
1: 孩子们来吃红枣了。
2: 哥，这是我的，
3: 我要拿大的。
4: 哎呀，我就拿了一颗，这颗是我的。
5: 哥哥们都拿红枣去了，你怎么不拿呢？
3: 我不去拿，长辈自然也会分给我。
5: 这孩子年纪虽小，却不一般啊。
0: 谦让的典范，不仅有王泰。在东汉末年，有个叫孔融的小男孩。有一天，母亲端来了一盘梨。
6: 来吃梨子了。
7: 来啦，来啦！
8: 我要这个最大的呢。
9: 我也要个大的。
10: 我要这个最小的。
5: 蓉儿，你怎么不拿大的梨吃？
9: 哥哥们比我大，

0: 好孩子。
1: 一个梨，一颗枣，种下了兄弟互相谦让关爱的种子。在王泰与孔融后来的人生中，这份美好的品德结出了累累硕果。让枣推梨，让的是一枣一梨，立的是做人的根基。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各位车迷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卡丁车锦标赛2025赛季广州从化站的现场。排位赛的较量一触即发，各组别车手即将为最终的杆位展开极速狂飙，节目即将开始，祝您观赛愉快。
1: 从化的赛道1.15 公里的一个长度啊，我们那是有 CIKFIA 的认证，175米的直道，一共15个弯角。这个赛道的特点呢是比较多啊，基本上的超车呢都是发生在1号弯，然后3、4号弯出弯的地方，6号弯的入弯的线路啊，以及10号弯还有12号弯，6号弯、10号弯跟12号弯，这是3个比较标准的回头弯啊。10号弯其中呢还带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坡，所以整个赛道呢算是比较综合，也是非常的有挑战性的一条赛道。好，现在场上呢正在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组的比赛，儿童组的比赛，现在是正在进行他们的排位赛啊。每一节的排位赛呢是6分钟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了接近一半的时间啊。